0: 93.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应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今天是咱们国土集团上线，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
3: 哎，您好，我是这个海淀的主播，我听说那个就是咱先是这个气改水的工程正在弄，我问一下，那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主播的正常经营？
4: 主播您好，您刚才说的这个气改水的工程啊，可能是这个在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已经开始这个动工建设了，计划在今年的十月底前呢要完工。海云公司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这个热力公司气改水主管网的这个工程的通知。由于本工程是在主城区来施工的，不确定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时间紧，任务也比较重，前期呢我们也已经与热力公司对接市政主管网的拨点，接拨点、设计图纸、审批手续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确保今年冬季正常供暖。气改水的工程呢，这个可以有效的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能有效的降低管网损耗，提升这个供暖的质量，也能为咱们租户带来更舒适的经营环境。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啊，我们会提前告知咱们相关租户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同时呢合理规划施工的时段，避开营业高峰开展作业，我们会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您店铺日常经营的这个影响。如果在这个施工期间您遇到了比如说临时通行啊、经营啊相关上面的突发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协调解决。整体来说呢，这个气改水的工程应该是不会影响您的正常的经营，我们会保障您的正常的经营，这点请您放心。前期呢会有一些这个网点的接驳的点的一个对接，然后图纸的一些设计啊，
2: 就这些可能我们租户他们是看不到的
4: 啊，对，
2: 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
4: 是
2: 看不到
4: 的，
2: 我们就是还没有具体实施，比如说它是气改水嘛，它肯定要牵扯到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些这个去改造，
4: 对，是的，
2: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影响到他们。
4: 是的，估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就是在咱们海云周边的一些，你比如说管网的一些铺设啊等等。这个是有时间节点的，应该不会太长。
2: 我们预计到什么时候能完工？
4: 十月底之前就整体完工了。
2: 整体完工了，那我们就是实际上就是具体实施这一块儿，它可能就时间不会说拖这么几个月的时间，
4: 也就是一两个月时间吧。
2: 一两个月时间，
4: 对。
2: 那这一两个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七八月份或者是八九月份。
4: 对，因为现在还暂时没有，应该还没开始，应该也就在八九月份。
2: 就我们这个前期工作，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包括一些审批手续啊、设计图纸啊，这些也都是从三月份开始的。
4: 对，
2: 那也得到这个，等到最近可能有可能，
4: 因为我们要
2: 具体实施了，
4: 保障今年冬季的一个供暖，所以在冬季采暖季来之前，直接施工要完成。
2: 那他这个费用这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
4: 这个跟租户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
4: 对。
2: 那就是只要是正常营业的话，可能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4: 我们只能更好的去保障这个大楼里面的租户的这种供暖的一种体验。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3: 没有了，没有了，感谢，感谢。
2: 哎，您好，请讲。
5: 您好，我们住在老校区。就没办法装四装的话，每次充电要跑很远。咱公司今年有没有便民充电的计划呀？
2: 装充电桩是吧？具体能说一下哪个小区吗？
5: 云龙湖，就是那个九龙湖这边的东北小区。
6: 针对老旧小区充电难题呢，我们今年重点推进三项举措，一是在全山、云龙、鼓楼等老城区周边空地，沿街停车场新增便民充电场站，缩短充电距离；二是对接街道、物业和供电部门，为配电不足的小区提供扩容方案，落地小区共享充电点位；第三呢，是我们的 APP 实时更新充电桩的这个空闲状态，夜间鼓电优惠，降低充电成本。大家有小区充电需求的也可以向我们反馈，我们将那个持续加密城区充电网络。
2: 就是说这个咱们公司也有这项业务，也是可以做这些的，是吧？
6: 对。
2: 但是得需要我们基本上都是肯定不能居民一个一个去联系，大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居民可以和我们的物业联系。
6: 对。
2: 然后物业呢再到咱们这个集团可以去申请，是这样的吗？
6: 对，申请了之后呢，
2: 因为现在肯定也不是一家，因为有多家可能都在做这项工作。
6: 对，多家都可以做。我们还要对接这个比如说供电的部门，考虑它电网的容量，因为有些老旧小区需要做一些增容的一些
2: 你像供电部门来我们直播间上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就咨询这个问题，就可能也有直接和供电部门进行联系的，就直接可以对接。比如说我买了一辆车电车，然后我需要装这个充电桩，还有我们这些就是现在肯定就是包括一些小区里嘛，就是集中的对我们一些这个就是不仅是电车了哈，包括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就是骑行的呀等等，就是一些设施都可以去进行集中的去装。那你们这块呢，就是费用这块要居民要出吗？
6: 这块费用分为两块，如果是由我们来投资，那就不需要居民充，我们按照一个市场价格收取居民的一个充电费用。
2: 就是你充电的时候我收费，但是前期的投资是不需要的。
6: 对对对，如果居民自己想装呢，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设备的销售或者一些安装的服务。
2: 那就是一般就是自己家里面的，比如地下室啊，或者是自己的就是一楼的哈，他直接就是充自己就汽车充电的。
6: 对对对，
2: 这块这个充电桩自己也可以装。
6: 对，自己也可以装。
2: 那肯定一些材料费用也是我们也可以出的。
6: 对，我们可以提供服务，
2: 也是可以提供的。
6: 对，
2: 这位女士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你们的作答。
2: 好嘞，
5: 好，谢谢。
2: 那这样直接就是像他这样是个人的也可以去申请
6: 啊？也可以。
2: 他怎么申请呢？
6: 这样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相关人员的电话，会后我们可以给他联系
2: 节目之后可以去沟通一下。
6: 好
2: 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这位女士。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企的职工，国企职工离开企业以后，他们办理退休嘛，以个体名义办理退休，办理退休以后，这个就是都是自力更生的领取问题。
2: 你是
7: 什么
2: 已经离开这个企业了是吧？是什么买断还是什么情况？
7: 就是企业破产以后买断。
2: 买断的那就是你是自己来缴费了是吧？
7: 对对。
2: 现在也退休了。
7: 没有了，他们现在最近不是好多办理退休了吗？我想问一下这些事儿，因为有的人说是有个体缴费，还有在企业冠名缴费，到底这个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就是能够领取这个就是个人自理费的。
2: 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我们至少徐州可能是按照江苏的一个政策，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国企的这个职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买断了还是说这个辞职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最后的时候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独生子女费怎么来领取？
8: 你原来是在国企上班，后来是破企业破产以后买断是吧，后期就是个人来缴费是不是？
7: 对对对。
8: 你要领取那个一次性这个独生子女费是吧？
7: 对，不是，对。
8: 哦，是这样的，你现在如果要退休的话，你这个很简单，你原来户籍缴的，个人缴纳的，你现在一些有效证件嘛，就是身份证、户口簿，还有一些独生子女证、退休证，还有个人缴纳的一些这个社保一些凭证，你到你的属地办事处或者社区，你去申请领取就可以了。
2: 应该是户籍所在地。
8: 哎，户籍所在地。
2: 啊，
8: 对，社区。
2: 看你的户口是属于
8: 对对对
2: 哪一个社区？
8: 是的，是的，是的。
2: 户
7: 那
2: 这个各个社区都有窗口。
8: 啊？你说？
7: 这是个体缴费，就是说个人缴费还有时间限制吗？没有吧？
8: 没有，没有，没有。
7: 就是说我个人缴费办退休。
8: 你个人
7: 说具体限制多少年？
8: 这个应该有相关的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子。
7: 啊，
8: 哎，对，你前期在国企嘛，后边你就企业破产以后或者买断了，那你后来你只是个人缴纳了。个人缴纳呢，那就是你要领取这个独生子女费，对吧？这个奖励呢，你得到你所在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社区去申请领取，好不好？
2: 就是无论你之前你是缴纳多少的社保，跟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费是没有关系的。
8: 是的，是的。
2: 啊，这个独生子女费所有的人员都是统一的，领取是统一的，这个费用都是一样的。
8: 一样的，一次性，对。
2: 但你必须得是办理退休之后，你才可以拿到这个费用。
8: 对对对。
2: 你如果说
7: 前期你可能没有，就是一个个人名义办理退休，个人名义缴费办退休。
8: 啊，对，你个人名义办退休可以办，但是申请的话就到你户籍所在地去。
7: 啊，
8: 好吧，你不是在企业，
2: 你如果是在企业的话，就直接企
8: 业来给你负责，
2: 就负责了。
8: 哎，负责给咱。
2: 像你这样，你不在企业了，但是这个我们独生子女奖励金是一定有的。
8: 对，到社区，所在户籍社区，好不好？
2: 就办理完退休之后，办理完退休手续之后，你要拿到退休证。
8: 对，
7: 嗯，
2: 独生子女光荣证、
7: 办理
2: 户口本、身份证。
8: 嗯
7: 啊，好嘞。
2: 嗯，这样清楚了吗？
7: 好了，嗯，谢谢，明白。
2: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中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9: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9: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2: 你好，
7: 咱家那个通山那边搞了一个小工厂，那个电费也是他要不交，就是说咱现在也能装那个储能，晚上便宜的时候还能充，白天贵的时候还能用，那省多少钱？那就问一下我，咱这个储能设备安装有什么门槛呗？安全不安全？
10: 你说的这个呢，应该叫分股套利，就是利用晚上这个低价的这个低的电价，然后在白天高峰的电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以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省电和省钱的这个节省电费这个目的。那对于我们这个 工商用户来讲呢，就是安装储能设备呢，需要一个足够的这个储能那个场设备的一个场地，还有个那个要符合电网的一些接入条件。这个还有一个呢，再听一下，就是设备本身啊，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安全论证，还有有完善的这个消防和保护体系。啊，建议您呢，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工厂的用电情况，您做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再联系一下电网这个相关的部门，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安装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可以进行安装这个建设。
7: 储能设备用起来麻不麻烦？厂里面也没有人能懂那些。
10: 麻烦都不麻烦，主要是呢，建议您要找一个正规的这个施工队伍，还有这个使用这个质量和这个完全可靠这个合格的这个储能设备这个产品，它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是一个这个完全的这个全自动的平时也不需要你手动去干预它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家用智能化的家用电器一样。但是呢，这个也提醒一下，它毕竟是一个这个电力设备嘛，也是在安全方面还是要足够重视的，毕竟它还是牵扯要有一些涉电的一些危险。建议您呢，要请一个这个安全的负责人，要保持这个日常的巡查，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呢，能第一时间能够解决。同时呢，要保持这个环境整洁设备周围呢不要有易燃易爆物品包括这个保证这个设备呢不要离房屋什么太近，然后就保证一个散热，这样它能这个保持这个设备这个寿命，也可以比较安全的使用。
7: 行，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问道，他说：“您好，我是原来的国企单位的职工，2015年买断以后呢，就没再上班，一直是个体缴费。现在退休了，他想查一下工资单，能到哪儿去查？这个说的也不是太清楚哈。就是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再查工资单？
8: 你这个情况呢是这样，你是原来在国企工作，是2015年他是买断了。”买断以后呢，你是个人缴纳的，那个人缴纳办退休呢，他要查的话，工资单是要查他原来在国企这一段的缴费工资单。你这样，你到哪了嘛？你到那个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或者是区人社局开具一些这个提示单或者是告知单，携带你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香山路国泰大厦2楼，我们原来是原国企一个档案中心，在那里。查查你在原国企公司工作期间的一些工资单，
2: 就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吗？
8: 可以，我们说是周六周日不行，休息。
2: 就是我指的是这个，比如说是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只要是国企的。
8: 只要是原来国企单位工作过的，他这个单位工作过，我们在档案中心这一块基本上有他的工资单，得把他原来在国企这期间的工资单和后期他个人缴纳的要连在一起，以后办退休的时候，他就能正常办理了，是这样。
2: 现在退休了，我估计是现在该退休了，是吧？该退休了，
8: 马上办理退休，对。
2: 如果是退休以后了，你还去查，
8: 退休以后就不这样了，对对对，他可能是马上要办退休，可能是提前呢把这些工作做好，
2: 但是要需要自己去查。
8: 他自己先到人社局去，或者是区人社局，或者是咱人力这个市里边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他去。开具一些手续，然后携带的身份证到我们这个我刚才跟他说香山路国泰大厦2楼，我们原来是国企档案中心去查他的档案。
2: 那就是不管是在哪一家国企，我们都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查。
8: 对对对对对。
2: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还是目前我们所有国企的这些
8: 不好说
2: 员工的档案都在这儿。
8: 不好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档案中心这个档案呢，是在原来国企。如果改制的企业没有，比如这个原来国有企业改成民营了，那他们这个档案这职工随着走了，他不在我这儿，对，虽然是原来国企破产也好，买断也好，基本上前期的国有档案在我这儿，对对对，
2: 好的，好，
8: 好
2: 各位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哈。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1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搁俺家屋顶装了广播板。然后前阵不是刮大风吗？有那个树枝还有烂树叶都糊板子上了。最近那个发电量掉的比较厉害，就是我想自己上去冲冲，但是又怕出事儿。然后想问一下，这种大风大雨过后，请的网络文可有啥要注意？不能自己上去拿水管子冲。
10: 这个清理光伏板确实不能蛮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要建议要选择一个比较晴朗、没有风。

0: 或者傍晚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啊，顺着那个从上往下，顺着那个玻璃往下，用那个清水冲洗下来就可以了，啊，水压也不要太大。
1: 啊，那以后还有这种这个大风雨天的话，那我要不要先把那个广播电闸给拉了？会不会有雷击？
0: 不用去拉电闸啊，这个因为咱选择现在市面上正规的厂家的这个光伏板的这个整个系统呢，它是都有这个防雷设计的啊，所以说您不用去手动去动它啊，即使这个在这个雷雨天气，这个系统被雷击，它也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切断停机的，等这个这个天气好转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恢复就可以了啊，而且呢这个雷雨天气呢，它有静电，在这设备周边有静电，您伸手去拉的话呢，也容易造成这个触电的有这个风险。再说了这个老去这个拉这个核闸还有拉闸呢，也对这个设备，尤其是对我们这个逆变器里面的电容很不好，才会影响这个设备的使用寿命啊，最重要还是安全问题啊，建议您不要去管它，等天气好转之后我们再去检查，再去维护这个设备。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他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个事儿，现在市区的新能源货车物流车是越来越多了，就是白天呢进城充电呢经常要排队，就是货运车辆有没有专属的充电场站啊，它的这个充电这个价格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3: 针对这个物流啊货运车的这个车辆充电需求，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布局。第一个呢是在物流园区城郊这个快速路沿线布局了这个大功率的重卡的一个专用的快充场站。大电流桩呢也是适配这个货车快速补能。第二个呢是推出这个货车专属的日间夜间这个优惠套餐。长期合作的物流企业呢也可以享受这个电价的折扣。第三呢是优化场站的车位配比，划分货车专用的充电区域，减少小车占用货车充电位，全力保障货运行业出行的充电需求。
2: 咱是有的，但肯定不是在我们小区里面一般是没有的。
3: 嗯，
2: 啊，那要充电的话，就得到我们专门的一些区域。
3: 对，主要是物流园区，还有一些快速路的沿线那个充电场站，专用的场站。
2: 专用的场站，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VO的问题哈，就是他咨询的是住的小区有20多年了啊，小区里没有新能源的汽车的充电桩。我刚才好像问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可能要跑老远去外面充电，能不能给小区安充电桩？这个问题很类似，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半部分解释的，可能这位朋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
4: 这个给小区装充电桩呢，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它是在我们国都集团的一个业务范围内，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呢，我们在安泰小区已经建成了一个很好的试点，原来呢是我们小区的一块这个空地，然后呢当时都堆满了各种垃圾了什么的，我们呢都对它呢进行改造，然后呢建成了这个光储充一体化的这种这个充电平台，然后它的是市容市貌也得到了改善，然后呢小区的居民包括里面还有我们外卖员的换电，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它都基本上是一体化的。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小区呢，我们可以派人呢就是举我们街道或者社区联系，我们去现场考察一下，有具备条件的呢我们就可以投资做一些充电桩，而且呢这个投资的话由国有企业来投资，能够保定稳定而且能持续的服务。
2: 嗯，那就是你们来投资的话，居民肯定是不需要花钱的，
4: 对，
2: 是吧？
4: 对。
2: 那如果是这个就是装好之后，电费这块是怎么收取的？
4: 电费呢基本上是收取个5%到10%的这个服务费，就是对国网电价的那个服务费，就是这样的形式。
2: 5%，那能不能说具体一点？现在
4: 比如说
2: 电价都是
4: 电价，你比如说是7.3、7.4，那我们大概就收个大概8分钱左右的这个服务，8分到1毛左右的服务费吧，大概这个比例。
2: 就包括这个电价之外的这个费用是吧？
4: 啊，对对，电价之外的。
2: 那就是说还有，那这样算下来，充电期间好像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
4: 这8毛多的一块之间嘛，你看它分那个时段，它有时候它是有峰谷电价的，还有它分这个高峰时段和这个和那个闲暇的时段，是这样的。
2: 就是我们也是按正常，就像我们居民用电一样，也分这个峰谷电价。

0: 在夜间的话肯定也是便宜。
1: 嗯，
2: 对，他有的就夜间呢，就充的少的话，他基本上都他是慢充，他充的应该都是便宜一点，他那个电价。这白天营运车辆多，他充的时候他那个电价就会高一点，那服务费也会相应的高一点。
0: 嗯，
2: 这样它是一个市场化非常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就是各小区它都有相关的那个充电桩，然后呢有一些 APP 现在都可以查到那个每个充电站的这个价格，他们可以根据这个就近可以去选择。
0: 就是先去查一下价格，然后你再去选择用哪一家公司的。
2: 对，
0: 我们再去就是比如说给物业去沟通，然后物业再去寻找这哪一家公司的，再去提供服务。
2: 是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0: 嗯，好的。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

0: 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
4: 微友呢留下了一个信息，他说我买的联通号是别人名下的，充话费以后被停号了，他可能是想问怎么办。
5: 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私下里面买卖号码首先是不合法的，需要办号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营业厅也好，我们的 APP 上面也好，都可以办理号码。因为这个你买了别人的这个号码之后呢，你不知道这个号码前期发生了什么问题，它有可能涉骚扰，有可能涉诈。我们在这个公安的这个，我们经常也会接到公安给予我们的一些这个号码的信息，如果说他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来讲的话，会要求我们对他作为停机的。所以呢，因为他讲的比较
3: 他写的是充话费以后被停号，
5: 所以他讲
3: 的那是不是比如说他前面那个号有可能欠费，但他要买的时候应该他要查一下。
5: 对，就是他讲
3: 的，我觉得一般人不会那么稀里糊涂哈，不会那么傻，也就是说就不会那么傻就买一个别人这个号又欠费然后还去直接买别人的号。
5: 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呢比较含糊，我只能说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办号码，不要买别人的。因为我们现在号码的话也有实名制的管理，如果说是别人的号你现在在用，你又没有过户，包括你后期注册一些账号呀，这个实名认证都不一定能通过。
3: 那刚才你说这个过户，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的是吧？
5: 过户要双方到场
3: 啊，双方到场，就双方到场，然后把前面的肯定都给你查清楚，查清楚之后然后再过户，这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他也没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最好你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切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呢把它再说得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6: 啊，你好。这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的手底号是那个单位的名额，现在打算离职了，但是我手底号想过户给其他人，这个应该怎么操作？还手背吧？
7: 您刚才提到您的问题，您的号码是单位的这个名字，就是然后现在离职想过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您离这个号码的话，如果说是离职当天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把这个集团的套餐进行解绑，然后如果说是名字是您个人的话呢，可以直接到营业厅过户。那如果是公户的，就是你们企业名称的这个号码呢，您可以由这个企业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对接人，因为我们的集团客户都有专属的客户经理，然后可以由客户经理的话呢和我们这个企业对接人在您的把您的号码进行回收销户，或者说是过给其他的在职员工使用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免费办理的。
6: 行，那我明白了。
3: 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你好，
8: 因为这块的话呢，就是缴话费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也不想跑营业厅，天上那么热。
5: 如果说是咱们手机用的比较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啊上面可以去查，这个 APP 上面呢也有一个这个大致关怀的这种模式，对老年人呢也是会比较友好的。然后呢进入了 APP 下面的话呢，它下面在这个导航栏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服务的按钮，然后呢点击查询，然后就可以进行交费了。
8: 搁那个点上上看流量用多少能看见吗？
5: 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流量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就是账单上面查询是可以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可以拨打10010啊，拨打10010，按照语音提示之后的话呢，它会自动播报。如果说觉得自动播报比较麻烦的话呢，也可以转到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呢会帮你进行查询。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发到10010，发这个查询余额的这个大写的这个字母 CXYE 这一块呢来查询也是可以的。
3: 这个好像有点复杂了。
5: 这个复杂，实际上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呢，
3: 最简单的方法
5: 你就打10010就可以了。
3: 10010是中国联通的
5: 客服号，
3: 客服电话。
5: 打10010，然后呢 这个你根据他的语音提示你进行操作，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转人工服务就可以了啊，有专人为你服务。
8: 行，好的，谢谢啊。
3: 嗯，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
9: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手上呢还有一张这个联通的卡，现在呢不太用，也不方便去应聘，我想就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这张卡在不去这个应聘的情况下多小了吧。
7: 你是我们联通老用户啊，你有一张这个闲着不用的卡，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如果你要销户的话，不能到营业厅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可以直接办理。你在这个 APP 上登录以后呢，搜索销户，然后呢登录你要销户的那个号码，按照这个相关的页面的这个操作，逐步的提交就可以了。你提交以后呢，在48小时之内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来电核实您相关的信息，核实完毕以后呢，剩余的这些话费呢会转到你另外一个联通的号码，可以是你的其他的主卡呢，或者是其他的联通的您自己的联通号码上，这个您要销户的号码呢就销户完毕了，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在 APP 上就可以直接操作。
9: 不复杂吧上面？
7: 不复杂。您直接在上面登录以后搜索销户，它就有相关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提示的操作，您是可以就是直接办理的。
9: 啊，就通过手机的那个中国联通的那个软件是吧？
7: 对，中国联通 APP 搜索销户就可以了。
9: 行，谢谢啊。
7: 嗯，不客气的。您好。
10: 啊，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公有个尾号是7777三个起的联通号码，我现在想过户给我儿子用，但是他们俩呢现在在上海住，不在咱徐州。我想问一下，这个过户能在上海办吗？还是必须回到徐州才能办？
3: 就当时是在徐州办的号，但因为觉得
10: 现在我
3: 比较好记是吧？又不舍得把它给就是
10: 弃了。然后用不到想回孩子，得给儿子用，但是得需要过户。过户的话，不知道是在上海能办，还得必须回到徐州办。
11: 我们的手机号码过户呢，是要求双方本人持身份证到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办理，但至于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现在这两种服务我们都是提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俩能回到徐州办理，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徐州的营业厅去办理，但如果不方便回来的话，在异地办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咱这个号码呢，刚说尾号是三个七，三个七呢，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呢，它还属于一个靓号。靓号过户呢，可能就是稍微我们要开放一些特殊的权限。这样呢，为了您能一次办理成功，建议在靓号的异地过户之前呢，您先到这个当地，就是上海那边的客服去做一个申请。然后上海的客服，您申请以后呢，上海的客服会跟我们徐州这边的客服去做联系，去做对接。我们双方同时把相关的权限全都给您开好了，比如说您约定几月几号上午下午到哪个营业厅去办，我们提前把所有的权限都给先释放好，这样呢能保证您到时候去的时候一次性的就办理成功啊，这样就不要跑第二次啊，建议提前做一个这个申请。
10: 那在上海就能办了，不用回来了是吧？
11: 哎，对，
10: 好的，谢谢啊。
11: 服务的啊，
3: 就如果是普通号的话，也就是
11: 直接
3: 到
11: 上海
3: 去，或者是在徐州都可以。
11: 对对对，
3: 就因为它这个号比较特殊，要提前有一个预约。
11: 对对，它是个靓号。
3: 只是这个预约呢，就稍微要比那个普通号呢麻烦一步。
11: 哎，对对，如果不预约直接去，可能就得跑第二次。
3: 但是必须双方都得到现场才可以。
11: 哎，这个是实名制管控的要求啊。刚才其他的问题中咱也提到过，过户一定是要双方同时到场。
1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3: 你好。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家里呢以前用的是那个联通的宽带，都好几年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那边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小区了，这个宽带的带宽呢能不能往上升一升，升成千兆的能不能升？
3: 跟这个老小区，我们先说这个能不能升，是跟老小区有关系吗？
5: 这个能不能升到千兆的话呢，首先呢是要根据你这个小区里面的网络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回头的话呢我们查一下，应该在系统里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小区是不是满足我们千兆升级的条件。如果说是满足千兆升级的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网的所有的这个套餐啊，特别是融合套餐的话呢，你只要达到了指定的档位啊，指定的套餐档位是可以免费升级成千兆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全屋的测速 啊，

0: 免费呢帮你提供全屋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网的方案啊，包括我们也有组网的设备，也没有这里面没有安装费，也没有任何的提速费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是融合用户，就是你不是手机卡和宽带捆绑的，你仅仅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宽带用户的话呢，我们也有专属的提速的优惠活动。这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到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啊，或者就是打10010啊，都可以办理啊。所有的这个升级套餐的话呢，套餐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有公示，也是明码标价的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捆绑消费。这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安排上门服务啊，上门的时候呢也会跟你逐项的告知清楚。
1: 啊，行行，我再确认一下啊，就是是可以到营业厅，也可以打10010，都可以详细了解的是吧？
0: 是的，可以的，嗯。
2: 千兆宽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以前大概比如说我们正常也就是家里上个网是吧，或者是你看个电视，
0: 对，
2: 就是主要是上网。现在
0: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的，最早的时候的话呢，宽带的话呢它带宽比较低，以前拨号上网的时候呢是 K 一级的，
2: 嗯
0: 啊，后来的话呢这个我们到了网线的这个时代的话呢，基本上能达到百兆。因为现在呢都是光纤到户，从技术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实现我们的千兆的宽带啊，这个到家庭啊，包括到房间，到为什么现在就升级到千兆的话呢？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包括电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上网，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智能设备都需要连宽带，所以对宽带的这个带宽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客户的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升级千兆，它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需求，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呢，联通呢是这个为了响应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我们是一直在做这个千兆的这么一个升级，主要是做光纤化的改造，包括我们入户的时候可以帮你家里面的这个。这个房间与房间之间的网线，替换成光纤，这个我们都是有类似的这个服务的。
2: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现在如果是改成这个千兆宽带之后，我们以前也经常，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出访当中有很多听众就提出来，我这个房间信号很好，但是可能比较偏的房间就信号就有点弱，是不是？如果是升级到了千兆宽带之后，我们所有房间都能够就是覆盖到，是一个
0: 千兆宽带只是一个这个入户的这么一个这个带宽，如果想实现全屋的这个都信号都很好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个组网服务。刚才我讲的就是可以提供一个组网服务。我们现在呢，就是普遍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我们的叫 FTTR 的这个一组一重、一组两重的这种设备，可以把主设备放在客厅，你哪边信号弱，我可以再给你加一条设备。它是中间是没有切换的啊，你拿了一个手机，像以前是路由器连路由器的话，你都会互相之间切信号强弱切，它这个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信号源。
2: 那就是目前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小区都升到了这个都能升级到千兆。
0: 现在基本上95%以上的小区都可以满足千兆的这个需求，有部分小区由于这个老旧啊，还有它的小区里面的管道等等问题的话呢，可能没有升级到千兆。
2: 那它要这个升级的话，是费用要增加，还是说在以前的基础上就可以去直接升级？
0: 这个要看一下用户的套餐。
2: 好的。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微友的问题，徐州市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联通什么时候能给安装宽带？
6: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区域呢，我们近期也是接到过其他用户的这个宽带安装的需求啊，根据我们的目前的建设进展呢，我们目前已经对该区域进行了一个建设的覆盖，估计本周吧，差不多就可以下单安装。就如果比较急的话，可以近两天去营业厅再去咨询一下。
2: 嗯
6: 啊，目前是
7: 建议把电话留下来。
2: 他是需要到营业厅去，还是说直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6: 那打1000
7: 也可以。
2: 1010，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就是我要装宽带。然后这个在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装，是吧？其实打一个电话更方便，我觉得是吧？
6: 是的，
7: 建议把电话留一下，到时候呢，我们这边好了之后的话呢，可以跟你联系一下，
2: 嗯，
7: 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上门办理。
2: 嗯，我们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那个平台，我们记着把问题转过来了，但是电话也可以直接留下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你好。
8: 我刚才问题就是那个我住在那个泉源区浙江街道浙江城，
2: 嗯，
8: 浙江城有咱那个1010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套餐里边能送一条免费的宽带，我想问一下，我要想用这条宽带我怎么去办理啊？
7: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可以直接去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接到电话说是可以送宽带的话，我们前期应该是查过你的这个套餐的，是你这个套餐里面应该是有一条免费的宽带，你直接到营业厅啊，带着身份证去直接办理就行了，不收取其他的费用。
8: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电厂哪一个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7: 都可以的。
8: 好，那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2: 这边有吗？
8: 白山村。
9: 翟山村的话有这个往就是南边那个天福广场营业厅，那个营业厅比较大，离你也不远，天福广场就在万达通山万达隔壁那个楼那里就有。
8: 这就是通山万达北边那个楼是吧？
9: 对对，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一下，我们会可以把具体的位置直接发给您。
8: 行，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2: 那您就或者直接去，您应该知道那个地方，直接去到那儿办理就行了，很简单。
8: 我知道我知道，那行，好的，谢谢啊。
10: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10: 我家呢前几天换了一个那个路由器，就是换完之后就出现这种，就打电话就无法接通，打4、5个、5、6个都接不通，有时候就能接通，这是什么原因啊？
7: 你是换了路由器之后打电话，你是用的是那个网络电话打的吗？就是微信里面的那个通话打的吗？
10: 不是不是，就用手机打的，就是手机，不是信微信打的，是手机打的。
7: 哦，手机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啊，手机和路由器没有关系，手机用的是基站的信号，是跟你周围的这个基站的这个信号有关。如果说是你换了路由器之后，你上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如果说是因为拨打电话的问题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的网优工程师上门帮你测试，看到底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要进行现场测试。 好吧，到时候我们节目之后就联系您这个电话， 153。
10: 哦，可以。
2: 153
10: 150的号，我家几个手机全部都是联通的。

0: 六个手机全部连通的，都是都好使这种线样。
1: 哦，行行。
2: 153是电信的吧？
0: 153我电以前是电信的，现在都改到联通的。
1: 好的好的。
2: 信号转网的。
1: 好的，节目之后啊，我们就安排专人跟您联系，然后到时候上门给您测试。如果说确实是信号问题的话，我们尽快改善，好吧？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啊。
2: 嗯，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
3: 我是那个电信的用户，我想那个携号转网，是三个号吧，我想我问一下都携带什么资料，现在如果要是携号转网联通是不是现在还有号段？
4: 首先呢，携号转网是我们这个运营商的一项就是必须提供的服务，如果您有这个携号转网的这个要求，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流程来申请的。首先您要到您就是现在号码所在的运营商去提出这个转出的这个短信查询，要查询一下您符不符合转出的要求，就是如果您在现在所在的运营商有一些这个签订了一些合约没有到期的话，可能是要在这个合约到期以后才可以做这个转网。如果您现在是没有这个合约的限制，您在查询确认了以后就可以做这个自由的去选择您转到哪家运营商。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号段的问题，因为携号转网服务呢，就是您转到比如说转到我们中国联通来使用，那保留的号码就是您的这个业务号码还是您原来的号，所以是不涉及新的号段的问题的。
3: 好了好了，我们
5: 你刚才说的三个号是不是你以前这个号，你比如说你有副卡，你是主卡有两个副卡？
3: 对对对对，
5: 就
3: 是我一个主卡两个
5: 副卡，是不是也能同步转过来？
3: 是的。
4: 是的，是只要是您在原运营商没有合约，符合一个可以自由转的状态就是可以的。跟它是主卡和副卡是没有关系的。
5: 那就是说它如果是外面这一个卡的话转过来，剩下那两个卡也转过来了。
1: 可以的。
4: 它是三个卡。
1: 可以的。
4: 都
5: 就是同步就也就办这一个主卡，然后副卡就已经全部都转过来了。
1: 对，我补充一下啊，首先携号转网这件事情呢来讲的话呢，三家运营商执行的是同一标准。就是互相之间转电信转移动，移动转电信，电信转联通，这个都没有问题。
5: 嗯，
1: 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是你在原来的这个三个号码也是主副卡的关系来讲的话呢，需要做的呢是第一个，在原有的运营商它没有这个合约等协议，就是你们前期入网的时候协议，比如说我协议我办了一个金融，我拿了一个手机，我还有两年。才到期你想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对于原运营商损失是比较大的，这块来讲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块来讲的话呢，从携号转网的这个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要等合约到期之后才能转。第二个呢，你转过来的话呢，就是需要选择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从电信转到联通你要到联通选择一个你比较心仪的套餐选好了之后，然后呢转过来之后呢就直接办理也可以把副卡直接转到新的套餐的副卡就可以了，好吧？
3: 那嘉宾就是我寻思那个我回去以后我看看我的是不是有合约，
1: 对，
3: 要是没有合约我就随时可以转是吧？
1: 对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专门协转的一个短信你发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查，这样这个节目之后的话呢，我安排人跟您这边联系，然后教你怎么去查询，好吧？
3: 好的好的，我就怕什么嘛，我这边要是办了解除了合同以后，或者是我到联通那边，我再安不上，这影响我使用。
1: 这个这样子，就是节目之后呢安排专人，就是跟您联系来讲的话呢，专人为您服务，好吧？这样子。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确保你转过来可以用，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2: 那先这样说，再见啊，再见。
3: 对，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Vivo 的问题啊。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联通手机号机主在徐州，实际使用人在苏州。徐州机主想过户给苏州的使用人，可以分别在徐州、苏州两地申请过户吗？
1: 这个请我们市场部的
2: 基本上解释了。
1: 对，郑杰总监再做一次回复吧。
4: 啊，好的，那我再来说一遍，刚才相关的问题也提到过，我们过户呢需要这个号码新老双方同时携带身份证，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营业厅来办理，要么都在本地，要么都在异地，因为他要双方确认，就是我们要现场确认，现场实名，然后保证你这个号码双方都是自愿过户的啊，这样一个流程。
1: 这个补充一下，这件事情的话呢，为什么要双方同时到场的话呢，主要是国家对于实名制的这么一个管控的这个要求啊，确保就是说双方是自愿的去过户。
5: 其实也是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
1: 主要是
5: 包括你给别人打，你给别人打，别人给你打，因为是你是实名制嘛，这样的话你万一有这种，总说主要是我们防诈骗，
1: 对，
5: 是吧。好，我们再来在接这部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的一个信息啊，他应该是，我们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吧。他说，你好，请问孩子小时候办理的小天才电话卡捆绑的我的卡，期间在移动 APP 取消了，孩子现在都成人了，还显示扣费，费用能给退还吗？他说的这个移动，我理解是不是我们中国移动的客户。
1: 先不谈是哪家的用户啊，如果是我们的用户的话呢，我判断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你可能是在 APP 上面取消了你的电话卡和你的银行卡之间的绑定，而没有去做电话卡的销户或者停用，所以呢才造成显示扣费。但是呢按道理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一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体的操作运用的方法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对学会啊，我呢在楚老师的指导下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啊，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机当中。这样一来呀，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轻松的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锻炼的方法了啊，这样的大家就是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去练习做，那就更方便能领悟能学会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我呢也是尽我点儿绵薄之力啊，就是完整的录制好以后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啊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喜儿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啊，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啊，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啊，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这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啊，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喜儿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雪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患者和家人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1: 啊，
0: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1: 嗯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1: 哎呦，是吧
0: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1: 嗯，尽力呗。
0: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啊，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嗯，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
0: 嗯，
1: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0: 对
1: 啊，两种类型， 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
0: 嗯，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视啊。
0: 嗯，
1: 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的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
0: 嗯，
1: 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它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还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刺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
0: 嗯，
1: 对吧？这到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而出血严重的话，啊，就会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1: 嗯，
0: 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1: 嗯，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
0: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0: 嗯，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
1: 嗯，
0: 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1: 每天都要吃，是吧？
0: 哎，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1: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想结果怎么样，对吧？要看结果，什么事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是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
0: 嗯，
1: 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0: 那这个肯定就 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1: 是吧？
0: 也不敢说。
1: 嗯，
0: 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1: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

0: 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1: 你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 48.31%，
0: 将近一半。
1: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 51.69% 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0: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要这么说就是我们即使是把这个三高的指标我们非常努力的控制的很好啊，这个发生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
1: 是，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啊，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0: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不符合常理了呢？
1: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意思啊。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的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0: 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好，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题。
1: 对，
0: 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啊。
1: 是呗。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很难以理解啊。
1: 其实道理来讲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在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呢，你说到了一个敲警钟的词儿。是吧？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0: 比较害怕，
1: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甚至可能三天两天他总去测量这些指标的，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呢，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
0: 对
1: 对吧？他知道他指标平时控制不好啊，
0: 他关注，
1: 对吧？那相对那些你看平时他指标控制的很好的人啊，有人讲了，哎呀，我血压、血脂、血糖特别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是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0: 就大意了，
1: 对吧？他认为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0: 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

0: 面小。
1: 对呀、啊，他感觉他指标很好啊，嗯、所以说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啊、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一个、嗯、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并不高啊，但是呢他还是出现意外了。
0: 嗯，对，真是啊，真有这种情况，
1: 是吧？
0: 而且还挺多见的。
1: 对，
0: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嗯，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情况，它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法。
0: 嗯，
1: 啊，它只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呢？说指标的把控，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啊，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中医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看中医把这个脑血管意外叫啥？叫脑卒中。
0: 卒中，对。
1: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0: 对。嗯，
1: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卒又念卒，
0: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卒嘛，
1: 小兵的意思，那个卒是吧？它不多音字嘛，
0: 嗯，
1: 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卒了，中医叫卒。那卒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
0: 嗯，
1: 突发的意思，就脑袋卒是突然，脑袋突然，突然怎么了？中，脑卒中，后面还有个中字，
0: 嗯，
1: 啊，说中了，啊，这个中代表什么？肯定是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
0: 嗯、
1: 啊，你比方说有人说，哎呀，中了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啊，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他肯定不能说突然间他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实际上啊，告诉我们了，中风了吗？脑袋突然间中风的。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
0: 嗯。
1: 啊，那中的是什么风啊？那当然是风邪了。那什么是风邪呀？很好理解，是吧？中医当中呢，把咱们自然环境气候节气变化产生的一些气候现象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0: 不太好，
1: 对吧？邪淫呢、啊、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啊。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自然界当中六种不同的淫邪一旦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卒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嗯、所以说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风邪为主，也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是外界的一些虚邪贼风啊，入侵身体以后才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邪，还有人造风，你比方说空调的风，这些风呢，通过肌肤腠理入侵到血液经络呀，就容易发生血液妄行、经络闭阻，所以就会出现血压的剧烈波动，四肢手脚肢体麻木、痉挛、偏瘫、偏盲啊，甚至完全瘫痪，丧失肢体活动的能力。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 中医叫内风的形成。

0: 导致疾病的淫邪哈。
1: 嗯。
0: 为什么说只有风邪它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呢？啊，会发生这种情况，它叫脑中风，你看啊，它为什么不叫脑中寒？
1: 嗯。
0: 脑中湿，那不还有火，脑中火，
1: 对，六种淫邪了嘛。
0: 它为什么叫脑中风呢？
1: 嗯，因为风邪为百病之长。
0: 嗯，
1: 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是很多病啊，淫邪治病当中它排在第一位。而且风的特性是啥？善行数变，易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风是什么？是不是感觉游走不定啊？
0: 嗯，
1: 而且风的特性还有个什么特性啊？速度是不快啊？
0: 快。
1: 风还有个特性是什么特性啊？风是不是往上走啊？啊，
0: 嗯，
1: 叫风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你会发现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0: 对，都飞上天了，
1: 是吧？
0: 嗯，
1: 就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位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位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呐、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
0: 嗯，
1: 一袭击这些地方，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啊？
0: 对，
1: 这不都是风的特性吗？
0: 嗯，
1: 包括你看看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中风以后，不管是神志的昏厥呀，还是这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窜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谨呐、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呐、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0: 对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剧烈波动啊？
0: 嗯，
1: 哎，所以这都是风邪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位。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问题症状，都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啊，就是风邪这种特性，最终才导致这问题出现的。
0: 嗯，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1: 对
0: 吧？
1: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步骤啊，当然第一个步骤肯定要除风邪，还有个步骤叫扶正气啊。
0: 嗯，
1: 尤其这个很多脑中风患者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服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行，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窜逆导致的。所以说一定呢要把风邪赶出去，你不把风邪赶出去，你光做后面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0: 嗯，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患者哈，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
1: 嗯，
0: 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1: 是吧？
0: 嗯，有的患者几年甚至说都十几年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

0: 包括说话哈，这个吞咽呢，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
1: 嗯，
0: 那楚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1: 嗯，可以吃点中成药啊。
0: 嗯，
1: 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0: 对，
1: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儿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位置。
0: 嗯，
1: 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进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10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6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中风患者啊，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收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0: 对，
1: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

0: 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啊，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你看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呢，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六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六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
1: 嗯，
0: 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六次，一边再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组，那是不是6636叩齿总共就得叩36次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也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这津液都满了。我们分三次啊，别一下子咽，分三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也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吐纳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直播间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真是太开心了啊！我昨天呢已经报名申请这个学习机了，后台的老师呢也已经帮我报上名了，说免费送我一台，让我等两天。这个快递邮件也很快就能收到了。邮费什么的都不用花，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1: 嗯，那也非常的恭喜您啊，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总共就2000台。 那全国这么多听众家人们都在抢呢，您能申领到真是太好了啊，真很幸运。等到这个学习机收到以后啊，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3: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3: 我吧是有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反正就是感觉每天胃里边总是胀胀的，都跟吃撑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胃口，然后这个胃吧还动不动就疼，就是每次犯病的时候吧，哎，真的疼得浑身都冒冷汗，吃药都不管事儿，也不缓解，所以说常年的吃这个益生菌啊也不行。
0: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3: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我最近一次检查是两个月之前，我这个胃啊是又犯毛病了，哎呀，疼得都受不了。然后我爱人就请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胃黏膜有萎缩了，就是开了不少的药。什么抑制这个胃酸的呀，保护胃黏膜的，我也一直吃的，反正现在能缓解一些。但是自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您教的那个丹田式呼吸法。你不是对这个肠胃好吗？我就坚持的做。最近我就感觉啊，改善的真的更加明显了，
0: 是吧？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方法，促进脾胃的运化动能，补益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和帮助的。
3: 好的，我知道了，那个徐老师，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胃胀的情况缓解了，而且我现在就是看见吃的东西啊，特别有食欲，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0: 啊！
3: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吃的都快成麻杆了。
0: 哎，
3: 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土土的那种感觉。哎，最近长了这几斤之后啊，这气色都变好了。就是说，我真的没想到您的方法，您都不用花钱啊，就做调整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呀，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吸清阳之气，吐浊邪之气，同时呢，对于一些病损的修复治疗，对你吃了一些药物，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导引的作用，加速显效，加速病症的一个恢复。
3: 是，楚老师，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我听广播吧，也听了好多年啊，但是从来没遇到像您这么厉害的中医。
0: 哎呀，
3: 真的是。长了见识了，这回我申请到这个学习机了，我想让我们家里人呢也都跟着学，然后让身体呀、都保持的好好的，少生病，是吧？
0: 对，
3: 为了那个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嘛，我怕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1: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口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我都给录到了这个学习机当中去了，也都是这个楚老师是全程指导我去规范去做的啊。那我呢是一边说一边做啊，大家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么我特意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会明确的说这个方法啊，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进行的。啊，大家先听完这个介绍。听完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症状对应的这个方法了。你这很简单，就像电视这个选台是一样的，非常的方便快捷哈。
3: 哎，
1: 如果说实在不会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 啊，我们的这些指导老师会指导大家伙儿怎么操作呀，怎么使用这个学习机，非常简单。

0: 的啊、哦。
1: 哎，行，好的，太好了。你看雪儿，你真的是太细心了，总是替别人考虑。然后这次呢，又让您做对了，免费教我们，然后还送给我们。哎，觉得认识你啊，君子你，我都觉得太荣幸了。
0: 哎呀，您太过奖了，喜儿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啊。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嗯，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就随时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啊。然后呢，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嗯，好，谢谢您啊。
0: 嗯嗯，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谁？陈老师你们好啊。
0: 你好。
4: 你好。
3: 啊，我那是江苏的听众，
4: 嗯，
3: 一直听十年的节目啊，我都有2年多时间了，嗯、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3: 只要是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能从各方面呢能够受益了。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都在听，大家伙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0: 听您说这些，我是特别开心哈。
3: 嗯、
0: 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啊，喜儿呢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我一定是继续努力啊，我把节目做好办好，不让大家伙失望。嗯。
3: 嗯，好的好的。是女子健身做得很好了，我们觉得。嗯，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啊。
0: 嗯，
3: 你能把这个中日菜豆啊楚老师呢都请到节目来了啊。嗯，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楚老师，我现在呢每天呢练习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练习3次。
4: 嗯。
3: 我的这顽固性高血压终于不算那么顽固了。
4: 嗯嗯嗯，
3: 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好好。血压的，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啊，多长时间、啊？
3: 对对
4: 啊！
3: 哎呦，我除了你有所不知啊、哦
4: 嗯，
3: 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啊，都已经有30来年了。
4: 嗯，
3: 从30多的时候就开始，
4: 哦、
3: 血压呢就有点高。
4: 啊、哦，
3: 一开始吧，我也没有吃药，后来呢，这个高压都到150多了，头呢就感觉到有什么晕。
4: 嗯，
3: 我就开始呢吃上降压药了。一晃哦，也快吃了30年了。
4: 嗯嗯。
3: 但是这个血压呢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西医针那它就不行。
4: 嗯。
3: 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的也够呛。
4: 嗯，很多人呢，你看看他这个血压，即使他这个血压很高，可能160、170。但是也没有啥典型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3: 对。
4: 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他就头晕了。
3: 嗯。
4: 啊，你就属于这个稍微一高一点马上就症状就明显了。
3: 对的。
4: 你这啥中医叫清阳不升脑窍失养啊。
3: 哦。
4: 怎么办呢？就得想吸清吐浊，补益清阳之气，尤其头脑当中啊要补清阳之气。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一些头晕、眩晕、迷糊、恶心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去消除的。
3: 嗯嗯，你说的太对了。朱老师，我就是说自从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才有所下降。
4: 嗯，
3: 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多了。
4: 嗯
3: 嗯，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4: 嗯，
3: 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就感觉到特别清凉。
4: 嗯，
3: 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4: 对，
3: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
4: 嗯，
3: 真的感觉呢，把身上体内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了。
4: 对啊， 吸的是清阳之气，天地宇宙万物的清阳之气啊，补益脏腑气机，振奋五脏之阳气啊，恢复脏器功能和动能。土的是什么？土的是体内脏腑当中瘀滞的这些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所以每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都会变得轻盈自在啊，这是了不起的中医的大科学呀。
3: 是的，所以楚老师，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你，也特别的有信心。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4: 嗯，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啊，因为这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说总共是2000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你抓紧去问还有没有了。
3: 哦、那楚老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您一定要帮帮我呀！我知道呢，一共只有2000台学习机，而且还是免费发放的。
4: 对，
3: 昨天大家就已经开始申领了。全国这么多人，我就担心我自己抢不到。我都跟你通上话了，您呢也是跟你有缘分嘛，你就直接给我理财吧。实在不行了，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事情，我就是太想要了，真的。
4: 因为昨天那个喜儿不讲嘛，说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包括邮寄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嘛，所以说你不用考虑钱不钱的事儿，是吧？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3: 哦，
0: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哈，楚老师如果说能办到的事儿，他一定是会帮您的，但是因为这个学习机这个事儿吧。那实在是没办法、哦、因为一共就采购了2000台，一共就这么多量，是吧？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了。您又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啊，别耽误时间了。
4: 对。
3: 哦，好的好的，那不耽误你时间，我自己去打电话问问啊。
0: 啊，对对对，你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谢谢你们。
0: 嗯，好，再见。
3: 好。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宇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

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亲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节选自梁实秋的散文《

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梁实秋的散文《谈友谊》中的节选，以及迪克牛仔带来的一首《老朋友》。友情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可以是世间

超越骨肉血亲、国别地域的一种爱。真实友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更是把朋友关系列为五伦之一。五伦是古代中国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孟子认为父子之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而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词佳句，比如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应其名衣，求其友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小鸟为何要鸣叫，只是为了求知音。这两句反映了2000多年前的人们就有了对友情的渴望。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出了人们对友情的愉快体验。另外还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经典诗句，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说，和桃园三结义的典故等等与友情有关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看看诗人笔下的老友记。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姜育恒带来的《有空来坐坐》。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无论怎样改变，那份纯真的友情和真挚的关心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朋友，有空来坐坐。

曲过后，小关和您开启品读古诗词里老友记的旅程。盛唐时期的诗坛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有李白、王维、杜甫、贺知章、张九龄、王昌龄、孟浩然等等，每一位都光芒四射。其中孟浩然的人格魅力最突出，连一向骄傲的李白对孟浩然都非常惊讶。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赠孟浩然》，来表达自己的敬意。诗的开头两句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李白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孟浩然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他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盛唐诗坛，孟浩然成为了当时最具魅力、最有故事的一位诗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好的朋友要去远方定居，现在虽然交通通讯也很方便，但毕竟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想再见一面也是很困难的事。孟浩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年，他的一位朋友朱大要去长安，临走时重情义的孟浩然竟然送给朱大一把价值千金的宝剑。从这首诗里，也就理解了孟浩然为什么被李白所崇拜。

0: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1: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尤其是送别诗，里面所呈现出的友情更是令人感动。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秦就是唐朝的都城长安。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与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武陵指的是古代长安城附近的五个皇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这些陵墓分别属于汉高祖、汉惠帝、汉景帝、汉武帝和汉昭帝。在这里，诗人用武陵代指长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好朋友马上就要分别了，你要到长安城去，我没有什么送给你，可是我有一把宝剑，它价值千金。这一句“宝剑值千金”其实出自曹植的《名都篇》，诗中是这样写的：名都多妖女，经络出少年，宝剑值千金，披服力且鲜。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都城洛阳盛产美女，更有风度翩翩的少年，我佩戴的宝剑价值千金，身着的衣服奢华鲜艳。在这里，孟浩然直接化用过来，让这首诗更具感染力，也突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至于宝剑是否真的价值千金，那也就不重要了。最后两句，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脱就是解下，说明这把宝剑是孟浩然的挚爱，一直随身背着。这两句可谓是脍炙人口，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分手了，我把随身的宝剑赠送给你，以此来表示我们今生的友情，希望你看到宝剑时会想起我，这样我们的友谊就会长长久久。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是到了40岁之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到长安，一直在故乡读书做学问。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魅力也最为独特的诗人之一。好，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就隔空送给孟浩然和朱大这两位好朋友一首歌，这首歌就好像多年后他们再次见面的一次问候，或许再见面时他们二人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间，也或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来听听这首《老男孩》，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在古今中外的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

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作，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首老歌《像我这样的朋友》。两汉时期呢，有首歌谣叫做《箜篌谣》，这是古代乐府采自民间的歌谣。箜篌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这首歌谣以箜篌为题，虽由民间拼合而成，却蕴含着交友识人之道与处世经验，充满了哲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箜篌谣》，两汉，佚名。结交再相知，骨肉何必亲？甘言无终时，世薄多苏秦。从风暂迷草，富贵上升天。不见山巅树，催雾下为新。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哀臣。这首箜篌谣虽然是2000多年前由民间总结而来的一首歌谣，但是却充满了哲理，对于我们现在为人处事也有很多警醒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箜篌谣。诗的开头一句“结交再相知”，说交朋友要交到心上，彼此心相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可亲可信的朋友。第二句

心是战国时候的人，擅长说辞，他经常在各国君主之间游说，投其所好，各有一套说辞。在历史上他也被视为是耍嘴皮子的能手。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交朋友不能只听对方甜美的言辞，甜言蜜语往往都心不诚情不真。诗人通过苏秦的例子警示人们要远离那些表面甜言蜜语内心却不诚实的人。这两句是交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第五六句，从风赞米草，富贵上升天。米草，披靡的靡，靡就是倒下，米草就是草木顺风而倒。这两句用草来作为比喻，小草遭到风吹，有的随风就暂时倒下了，可是这一阵风过后仍然可以继续挺立起来，照常生长。而有的小草就可能被这阵风给吹到了天上，就像暴发户一样飞黄腾达了，可是风一旦吹过便又会重新掉下来，这棵无根之草也就成为无可依靠的弃物。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追求一时的富贵，不如安于贫贱，不离本根。这两句也提醒我们，富贵容易让人迷失本性，应当保持清醒，不为外物所动。第七八句，不见山巅树，催雾下为新。催雾是摧残的摧，雾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突兀的雾。摧雾多指树木被摧着倒下，也可以引申为事物衰败或人生际遇的挫折。新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新旧的新，新就是柴火。不见山巅树，催雾下为新，这两句是用树来作为比喻。君不见那屹立在山头上的树，虽然它所处的位置很高，可以傲视其他的树，可是一旦它被摧折倒下，照样被砍伐当柴烧。这两句的意思是，别看有权有势者居高自傲不可一世，可一旦垮台了，也不过如同柴火一样不值几文。最后两句，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哀尘。这两句以井中的污泥作为比喻，井中之泥岂能甘心永远沉在井底，不想出井一见天日呢？可是一旦到了井上，经过太阳的暴晒，井泥就会变得干枯，风一吹变成了哀尘，四处飞扬。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不甘心沉于下层，一心想抛头露面，结果也只能是如浮尘一般，一场空而已。前面四句，诗人通过树木和井中泥土的比喻，说明了人生的起伏变化和盛衰无常，告诫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首诗即便在今天，依然在提醒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要保持真诚的友谊，警惕虚伪和奉承，同时要正确看待人生的起伏变化，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这就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它寄托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诗情和诗心。就像叶嘉莹所说的，古典诗词是支撑我走过苦难的力量。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和李杜带来的《难以抗拒》。中国古典诗词就是有这样一种让我们难以抗拒的力量。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张籍是唐朝中后期的诗人，他出身苦寒之家，穷人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考取功名一条路可行。于是少年时的张籍就早早离开家乡，四处求学。或许正因为张籍经历了太多苦难，反倒练就了他一颗极其丰盈的心。虽然说他一生命运不济，可他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从不缺乏贵人。韩愈、孟郊、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与他交情很深，这让张籍那颗丰盈的内心在良师益友的呵护下愈发的从容且恬淡，温和而坚定，这也是他对抗苦难的良方。张籍的诗作语言通常浅显易懂，比较口语化，没有过分的修饰雕琢，在平淡中见真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籍写的一首与友情有关的小诗《春别曲》。这首诗中江头的一棵橘树寄托了对远去朋友的恋恋不舍。
1: 《春别曲》，唐·张籍。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0: 这首诗的题目叫《春别曲》，显而易见，这是一首写在春日送别好友的诗作。虽然不知张籍的这位朋友是谁，但是想来是他恋恋不舍的知己。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描写的是长江中那碧绿的春水，颜色浓得简直可以做染料，刚刚长出水面的荷叶才只有铜钱般大小。出生的小荷叶形状就像是古代的铜钱，所以又被称之为荷钱。第三四句，江头橘树君自种，哪不长系木兰船。木兰船就是用木兰树造的船。浔阳江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木兰洲，当年吴王阖闾在木兰洲上种了很多的木兰树，用作建造宫殿所用。后来工匠鲁班把木兰树做成了船，再后来木兰舟就成为船的美称。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江头的那棵橘树还是你当年亲手种下的，不知能不能用这棵橘树拴住你这即将远去的小船，与你永不分别呢。在美好的暮春时节，好朋友却要离开了，总是不想分手，哪怕能再多待一刻也是好的。而在执手相看泪眼之际，却往往有兰舟催发，因此就特别希望能把好友留住。我们来听一首关于送别的歌吧，这是无印良品的《朋友》。从这首歌中，或许你也能听出张籍这首《春别曲》中的依依不舍。江头橘树君自种，哪不长系木兰船。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55-8282，您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听众，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最后3天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仅限最后3天，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3天送完即止。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九三驾驭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友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水木年华带来的歌曲《一生有你》，以及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中的一段关于李白和杜甫之间友谊的讨论。李白生于商贾之家，自小习剑，充满幻想，追求自由。杜甫则生于官宦之家，熟读儒家经典，忧国忧民。二人初次见面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在这个人生的小低谷期，43岁的李白遇到了32岁的杜甫。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友情也好，爱情也罢，我们经常会注意和欣赏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陌生的，甚至是向往的。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浪漫的幻想，看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规则的蔑视，这些是现实冷静的杜甫所没有的。所以李白对于杜甫而言不仅是一个朋友，更是一种信仰。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却始终没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种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盛名背后的辛酸和李白如出一辙，所以杜甫才会写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样的诗句。就算名声能够流芳百世，那又如何呢？那都是之后的事情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看见自己的人。钟子期看见了俞伯牙，鲍叔牙看见了管仲，而杜甫看见了李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李白的酒，杜甫的愁》。李白的仙风道骨，杜甫的忧国忧民，苏轼的豁达人生，王维的禅意诗化，唐诗宋词铭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食粮，是炎黄子孙的根，华夏民族的魂。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唐朝诗人袁宗俭进士出身，曾经担任过侍御史、尚书郎中、京兆少尹等。他跟张籍、姚和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跟白居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居易还曾经为袁宗俭的文集作序。袁宗俭在白居易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称其和自己有邻泉之妻，是自己的诗侣、水竹邻居。唐宪宗元和十年的春天，白居易和袁宗俭都在朝廷供职。袁宗俭在长安的升平坊买了一个新宅子。我们现代人买房子，除了考虑房价之外，还要考虑周围的配套设施、交通等因素。或许有的家庭还会考虑是不是学区房，可至于邻居是谁，也许就不是太在意或者太清楚了。虽然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在古代，卜邻而居相当重要，尤其对于读书人来说，有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做邻居，那是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袁宗俭买了新宅子，白居易就特别想要跟他做邻居，就写了一首诗来相赠。这首诗可以说既是恭贺好友乔迁之喜，也是他们真挚友谊的体现，读起来让人心生暖意。
1: 欲与元八卜陵先有事赠，唐·白居易。平生心悸最相亲，欲饮强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美音暂出游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可读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
0: 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在长安城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是东宫太子府的属官，是陪伴太子读书的学官。古人非常重视邻居的选择，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而白居易很想跟好朋友袁宗俭卜邻而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名字叫做《欲与元八卜邻先有事赠》。元八就是袁宗俭，他排行老八。卜邻的意思就是选择邻居，或者向他人表示愿为邻居。诗的开头两句：平生心悸最相亲，欲饮强东不为身。强东引用了一个典故，西汉末年，北海人王君公因为遭遇王莽篡权的乱世，就隐居了起来，做了一个牛贩子。当时人们称他为避世强东王君公，后来就用强东避世作为隐居于市井的典故。强东就指隐居之地。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们两人平时就志趣相投，都希望过一种无官一身轻的隐逸生活，可见二人关系亲密，志趣相同，并且都有隐居的打算，以此来说明两人适合做邻居。第三四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里三径和绿杨都是引用了典故。汉代时蒋毅以清廉正直出名，忠于汉室，因不满王莽专权，蒋毅告病返乡，隐居在家。蒋毅在庭院中开辟了三条小路，只与杨仲、裘仲两位高义之士往来，于是后人便把三径作为隐士住所的代称。比如魏晋陶渊明就在《归去来兮》词中写过：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绿杨的典故则出自南朝陆慧晓与张荣比邻旧居的故事。蒋毅、陶渊明、陆慧晓、张荣都是志趣高尚、品行高洁的人，白居易借用他们的典故进一步阐述自己与袁宗俭心迹相亲、志趣相同，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所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两句是在设想二人成为邻居之后的情景。夜晚一轮明月照耀，月光洒满庭院，两家可以共赏宜人的月色。 院子里的绿杨洋溢着春意，两家可以一起共赏春色。两人于闲庭间散步，在月下把酒对酌，乐在悠哉。这是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美好情景与乐趣，充满了诗情画意。第五六句，每因暂出游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意思是每每暂时外出时，都希望有个好伙伴一起相随，那么长期居住怎么能不选择一个好邻居呢？最后两句，何独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写的是结为邻居之后，我们俩人总能见面，我们的子孙也能代代长久相处。诗人说，不仅两人是邻里常相见，也希望后世的子孙成为睦邻友好往来，将两人的友情代代相传。白居易可以说用美好的想象和典故描绘出了希望与好友成为邻居，一起隐居的美好愿望，字里行间透露出纯真的友情，读完让人倍感惬意。好，欣赏完了白居易设想与好朋友不邻而居的小院，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赵赵带来的一首《小院》。或许您从这首歌里可以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做饭时跑着去打酱油，家里来人时去邻居家借桌椅板凳，任凭时光荏苒，小院烟火平淡。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一国之众，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这么想想，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节选自贾平凹的散文《朋友》。

0: 唱的一首《老友记》，以及贾平凹的散文《朋友》中的节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老友记》，来听宋朝诗人杜磊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体的操作运用的方法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对学会啊，我呢在楚老师的指导下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哈、啊，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机当中。这样一来呀、啊，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 啊，就可以轻松的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锻炼的方法了。啊，这样呢，大家就是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去练习做，那就更方便能领悟能学会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我呢，也是尽我点儿绵薄之力哈、啊，就是完整的录制好以后，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哈、啊、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喜儿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啊，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啊！啊，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啊，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就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哈、啊，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喜儿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你好，雪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患者和家人哈、啊，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8: 啊，
7: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8: 哎呦，是吧？
7: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8: 尽力呗。
7: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啊，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8: 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7: 对
8: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事啊，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呢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 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它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还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支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对吧？这到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啊，出血严重的话，啊，就会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9: 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8: 对，
9: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8: 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9: 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8: 对。
9: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可以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8: 每天都要吃，是吧？
9: 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8: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9: 对
8: 啊，但是我们想结果怎么样，对吧？咱看结果，什么事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是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9: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8: 是吧？
9: 也不敢说。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8: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9: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8: 你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 而突发

0: 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 48.31%，
1: 将近一半。
0: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 51.69% 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1: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要这么说就是我们即使是把这个三高的指标我们非常努力的控制的很好啊，这个发生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
0: 是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1: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不符合常理了呢？
0: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指标的控制，把它控制好，肯定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啊，毕竟我刚才说的这组数据当中，它占比来说，是不是也占了将近50%呢？
1: 对。对
0: 对吧，也近一半呢。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控制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半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呢。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告诉什么呢，通过这数据来看，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的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1: 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好，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题。
0: 对。
1: 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啊。
0: 是呗。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很难以理解啊。
0: 其实道理来讲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在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呢，你说到了一个敲警钟的词儿。是吧，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1: 比较害怕。
0: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甚至可能三天两天他总去测量一些指标的。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呢，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对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
1: 对。
0: 对吧，他知道他指标平时控制不好啊，
1: 他关注，
0: 对吧。那相对那些你看平时他指标控制的很好的人啊，有人讲了，哎呀我血压血脂血糖特别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是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1: 就大意了，
0: 对吧，他认为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1: 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0: 对呀，他感觉他指标很好啊，所以说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你看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 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

0: 人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一个。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并不高啊，但是呢，他还是出现意外了。
1: 对，真是啊，真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而且还挺多见的。
0: 对，
1: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情况，他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法。他只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呢？说指标的把控，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中医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看中医把这个脑血管意外叫啥？叫脑卒中。
1: 卒中，对。
0: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1: 对，
0: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卒，又念卒，
1: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卒吗？
0: 啊，小兵的意思，
1: 小
0: 那个
1: 兵，
0: 卒是吧？它不多音字吗？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卒了，中医叫卒。那卒，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突发的意思。就脑袋，卒是突然，脑袋突然，突然怎么了？中。脑卒中后面还有个中字，说中了，这个中代表什么？肯定是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比方说有人说，哎呀，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他肯定不能说突然间他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实际上啊，告诉我们了。中风了吗？脑袋突然间中风的，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那中的是什么风啊？那当然是风邪了。那什么是风邪呀？很好理解，是吧？中医当中呢，把咱们自然环境、气候、节气变化产生的一些气候现象，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1: 不太好，
0: 对吧？邪淫呢，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自然界当中六种不同的淫邪，一旦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卒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所以说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风邪为主，也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是外界的一些虚邪贼风啊，入侵身体以后才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邪，还有人造风，你比方说空调的风，这些风呢，通过肌肤腠理入侵到血液经络呀，就容易发生血液妄行、经络闭阻，所以就会出现血压的剧烈波动、四肢、手脚、肢体麻木、痉挛、偏瘫、偏盲，甚至完全瘫痪，丧失肢体活动的能力。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中医叫内风的形成，有外风就会产生内风啊。中医叫风中脏腑，比如说肝风内动出现肝阳双亢，阴虚动风扰乱心肾，出现这种神昏、抽搐等等这些症状。这就是中医讲的脑卒中，中医告诉我们就是脑袋突然间中什么叫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

0: 病之长。
1: 嗯，
0: 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是很多病啊，淫邪治病当中它排在第一位。而且风的特性是啥？善行数变，易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风是什么？是不是感觉游走不定啊？
1: 嗯，
0: 而且风的特性还有什么特性啊？速度是不是快啊？
1: 快。
0: 风还有个特性是什么特性啊？风是不是往上走啊？啊，
1: 嗯，
0: 叫风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你会发现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天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位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位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呐、啊、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
1: 嗯，
0: 一袭击这些地方。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啊？
1: 对，
0: 这不都是风的特性吗？
1: 嗯，
0: 包括你看看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中风以后，不管是神志的昏厥呀，还是这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窜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紧啊、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呢、啊，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剧烈波动啊？
1: 嗯，
0: 哎，所以这都是风邪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位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问题症状都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啊，就是风邪的这种特性最终才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1: 嗯，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0: 对
1: 吧？
0: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步骤啊，当然第一个步骤肯定要除风邪，还有个步骤叫扶正气啊。
1: 嗯，
0: 尤其是个很多脑中风患者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服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行，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物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窜逆导致的。所以说一定呢要把风邪赶出去，你不把风邪赶出去，你光做后面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1: 嗯，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患者哈，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
0: 嗯，
1: 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嗯，有的患者几年甚至说都十几年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啊，包括说话哈、啊，这个吞咽呐、啊，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
0: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0: 嗯，可以吃点中成药啊。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它 配上这个天麻钩藤叶。

0: 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三到五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三到五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三到五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三到五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十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两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中风患者啊，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呀。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你看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的，我全是给他们 不化血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6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6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
1: 嗯，
0: 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6次，一边再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组，那是不是6636叩齿总共就得叩36次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那也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3次啊，别一下子咽，分3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也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吐纳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啊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6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直播间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喜儿吧？
1: 啊，对，我是喜儿。
3: 哎呀，喜儿啊，我现在吧想申请那个领取学习机，行不行？还有没有啊？
1: 就是您现在还没申领到学习机吗？
3: 没有啊，喜儿。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发放给我们，听说一共就2000台，是针对全国进行发放的，就给我急的，我赶紧打电话了，告诉我那个线路繁忙，让我等电话，完一直请到现在吧也没有人给我回话啊，我就挺着急的，我先求求姐儿的， 给我申请去哪儿的？
1: 哎呀，这打电话领取的人肯定是很多哈，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

0: 2000台。
1: 啊、
0: 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啊，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2000台肯定是不够分的、嗯，那肯定不能保证说人手一台，而且我们是从昨天开始的啊，就通知大家发放了，到今天目前为止。嗯就是还有没有我真就是不知道了啊您啊只能是自己再去打电话再去问了如果说有那就太幸运了咱们赶紧申领一台如果告诉您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嗯
1: 哎呀喜儿啊你说什么都得帮帮我呀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能整个一台就行。
0: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他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给承担了，所以说您不用花钱，您还是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一问吧。
1: 哎呀，这可咋办好啊？刚才吧，听那楚老师讲那个脑中风的知识，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说这个脑中风的患者吧，后遗症要恢复，一定要把身体的风邪赶出去。
0: 对，
1: 光吃药还不行，
0: 嗯，
1: 要配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能起到说辅助的作用吧。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楚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还要先找穴位、通穴啥的，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
0: 嗯，明白了，您就是老伴儿是有脑中风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就很着急，说要跟着练。那这样吧，咱们说电话都打进来了，老伴儿具体情况您可以跟楚老师先说说，让他给您指导一下。
1: 是啊，我肯定那个要说的，楚老师啊，就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没事，
1: 我老伴儿吧。嗯是2年前得的脑梗，
2: 嗯，
1: 他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都在，礼拜天吧，孩子这不回家嘛，一起吃饭，结果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
2: 嗯，
1: 哎呀，突然就迷糊晕的就不行了，完了吃东西吧都吐出来了，
2: 嗯，
1: 说话也说不出来，喊他也没回应，
2: 哦，
1: 这一看大事了，就赶紧打那120啊。好在那个送到医院及时吧，说是急性脑梗。
2: 嗯，
1: 哎呀，大夫说我老伴儿吧，脑血管动脉硬化严重，幸好脑梗的面积不大，说是发生在那个小脑的梗塞了。
2: 嗯，小脑梗塞呀、啊，小脑梗塞相对来说呢，后遗症影响倒不会太大。
1: 嗯，
2: 但是一旦要发生这个小脑啊，要是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的就危及生命了。
1: 对对，老师你说太对了，医院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2: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1: 我老伴儿现在就是左侧这面不行，胳膊腿都不灵活，现在走道吧就让那个拄拐或者是扶着东西，有一个支撑着点儿，他才慢慢能走。
2: 嗯，
1: 就是左面那个脚啊，稍微就是往外撇撇着，就像八字似的，那外八字似的，
2: 脚有点放不平。嗯，
1: 对对，而且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哎、
2: 嗯，
1: 最高不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
2: 嗯，
1: 再往上就不行了，
2: 嗯，
1: 完了左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是好在啥呢？右手没啥问题呀、啊，说话没问题，
2: 嗯，
1: 那个吃饭啥的、大小便啥也不耽误，
2: 哦，还不是很严重。那现在这个头晕迷糊还有没有了？
1: 出院回家以后吧，他就不迷糊了，也不恶心了。
2: 嗯嗯。
1: 楚老师吧，你是那个中医方面的权威，经验丰富。我老伴儿吧，现在吃一些溶栓抗凝的药，还有那个降压药。他血压高，一直吧都是靠这药维持的。现在血压，也不咋高了，127.5了，是不是没问题了？
2: 嗯，没问题，血压是不错，挺好。
1: 那你看咱应该再吃点什么呢？你还有，你还不说呼吸吐纳那方法对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有帮助吧？
2: 脑梗讲嘛，是属于缺血性中风。
1: 嗯，
2: 他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1: 嗯。
2: 啊，然后再结合这个善于通络一些药物，你可以给他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通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
1: 嗯。

0: 都行，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福贵利嗪胶囊，他俩一块吃。
1: 哦，盐酸的贵什么贵？
0: 福贵利嗪呐，啊。
1: 福贵利嗪哈。
0: 哎，对，他俩配着吃。
1: 行。
0: 然后呢，家里人没事啊，做点这个被动性的康复锻炼，帮他把患侧一只啊，多帮他抬抬手啊，做做抓握的动作呀、啊，对指的动作，抬腿的动作，
1: 嗯，
0: 做一些被动的锻炼。但是有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一定得配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
0: 刚才节目当中不也讲了吗？这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还有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做。去风邪还要扶正气。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
1: 嗯
0: 啊，做这些吐纳的方法，一个是防止它二犯，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气机导引的作用，能加速它吃的药啊，药物的快速显效，能尽快的消除后遗症的困扰啊。
1: 嗯
0: 啊，所以一定得让老伴儿啊学会了，还得坚持去做，很快就会有大收获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帮了我大忙了。
0: 嗯，没事儿。
1: 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吐纳这几种方法我记不住，所以我那个太需要这学习了，楚老师，你一定得帮我整一台呀。
0: 也打电话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雪儿给大家录这个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都在学习机里了。
1: 嗯、
0: 啊，你抓紧去问一问，还能不能得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晚了可就真没了。你抓紧去吧，啊、
1: 哦。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楚老师。
0: 嗯。
1: 谢谢你和雪儿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姐。
2: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真是太开心了啊！我昨天呢已经报名申请这个学习机了，后台的老师呢也已经帮我报上名了，说免费送我一台，让我等两天。这个快递邮件也很快就能收到了，邮费什么的都不用花，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2: 嗯，那也非常的恭喜您啊，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总共就2000台。那全国这么多听众家人们都在抢呢，您能申领到真是太好了啊，真很幸运、
4: 嗯、
2: 等到这个学习机收到以后啊，嗯，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4: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2: 啊。
4: 我吧是有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反正就是感觉每天胃里边总是胀胀的，都跟吃撑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胃口，然后这个胃吧还动不动就疼，就是每次犯病的时候吧，哎，真的疼得浑身都冒冷汗，吃药都不管事儿，也不缓解，所以说常年的吃这个益生菌啊也不行。
0: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
4: 嗯，
0: 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4: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
0: 嗯，
4: 我最近一次检查是2个月之前，我这个胃炎是又犯毛病了，哎呀，疼得都受不了。然后我爱人就请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胃黏膜有萎缩了，
0: 嗯，
4: 就是开了不少的药。什么抑制这个胃酸的呀，保护胃黏膜的，
0: 嗯，
4: 我也一直吃的，反正现在能缓解一些。但是自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您教的那个，丹田式呼吸法，
0: 嗯，
4: 你不是对这个肠胃好吗？
0: 嗯，
4: 我就坚持的做，
0: 嗯，
4: 最近我就感觉啊，改善的真的更加明显了，
0: 是吧？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方法，促进脾胃的运化动能，补益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
4: 嗯、
0: 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 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和帮助的。
4: 嗯，好的，我知道了，那个徐老师，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胃胀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4: 而且我现在就是看见吃的东西啊，特别有食欲。
0: 嗯，
4: 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0: 啊，
4: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吃的都快成麻杆了。
0: 哎，
4: 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土土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最近长了这几斤之后啊，这气色都变好了。
0: 嗯，
4: 就是说，我真的没想到您的方法，真的不用花钱啊，就做调整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呀、啊，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吸清阳之气，吐浊邪之气。同时呢，对于一些病损的修复治疗，对你吃了一些药物，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导引的作用，加速显效，加速病症的一个恢复。
4: 嗯，是，楚老师，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我听广播吧，也听了好多年啊。但是从来没遇到像您这么厉害的中医，
0: 哎、
4: 真的是长了见识了。啊，这回我申请到这个学习机了，我想让我们家里人们也都跟着学，
0: 嗯，
4: 然后让身体呀、啊、都保持的好好的，少生病，
0: 嗯，
4: 是吧？
0: 对。
4: 那个为了那个谁，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嘛，我怕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2: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啊，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口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我都给录到了这个学习机当中去了，也都是这个楚老师是全程指导我去规范去做的啊。那我呢是一边说一边做啊，大家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么我特意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会明确的说这个方法啊，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进行的。啊，大家先听完这个介绍。听完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症状对应的这个方法了。你这就很简单，就像电视这个选台是一样的，非常的方便快捷哈。
4: 哎，
2: 如果说实在不会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的这些指导老师会指导大家伙儿怎么操作呀，怎么使用这个学习机，非常简单的啊。
4: 哎，行，好的，太好了。你看雪啊，你真的是太细心了，总是替别人考虑。然后这次呢，又让您社会了，免费教我们，然后还送给我们。哎，觉得认识你啊，军情你，我都觉得太荣幸了。
2: 哎呀，您太过奖了，喜儿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啊。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就随时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啊、
4: 嗯，
2: 然后呢，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嗯，好，谢谢您啊。
2: 嗯嗯，
4: 好，
2: 好，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就没办法接听进来了。最后这个时间当中啊，喜儿再强调一遍啊，因为确确实实，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那么关于这个学习机的问题，很多听友也都反映了说，你能不能打进来你就给我一台啊，太需要了。但是喜儿要说，因为这一次我们一共啊就采购了2000台啊，这个六字诀、36式呼吸吐纳所有的方法都录制在里面了啊，都是楚老师亲自指导的。大家想要跟着学、跟着练的，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 免费的去申领，这个费用是不用您出的啊，包括学习机也好，包括这个邮寄的费用也好，信儿都给大家出了。但是哈，我还得说，但是因为是昨天就告诉大家免费领取了，到今天到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信儿，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赶紧拨。

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去跟这个我们的老师去申领一下啊。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0: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小东。最近几年呢，保健品的销售套路那是层出不穷，老年人作为他们的目标人群呢，更是屡屡的落入健康的陷阱。不仅如此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通过甜言蜜语、嘘寒问暖，跟独居空巢老人构建情感纽带，向他们推销名不副实的保健品，实际呢就是借机敛财，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益。来看一个案例啊，有一位70多岁的李老伯呢，他自从退休以后呢，感觉到自己很孤单。独生女小李啊，她是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工作越来越忙，每周回家跟父母团聚的时间呢是明显减少了。这几年呢，这个李老伯出现了中风的症状，腿脚不便，在小区邻居的引荐之下呢，李老伯就跟保健品代理人王经理慢慢就熟悉起来了。那个两个人熟悉之后呢，王经理啊看上去对李老伯呢非常关心，经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定期的上门给李老伯送鸡蛋、送蔬菜，还帮着打扫卫生。老伯有事的时候呢，王经理也会主动的去帮忙跑腿办事儿。那么时间长了，这个王经理也逐渐获得李老伯的信任了，他就开始定期的向李老伯推销各种保健品。最近呢，这个李老伯又接到王经理的电话呀，说有一种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非常好，也不贵，一个床垫呢就8万块钱，而且呢在上面睡觉时间长了以后还能够返老还童。在这个电话里啊，王经理是非常卖力的向李老伯推销价值8万块钱的床垫。李老伯经不住对方的甜言蜜语，满口答应了，说好，我下午就给你送钱去。中午啊，这个小李就是李老伯的女儿回家了，正好撞见这一幕，看着桌上啊，这个父亲上周才刚刚从王经理那个地方买的什么量子磁力的什么口服液，又有这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哎呀，这种虚头巴脑的这些名字，小李一听这里边就是有问题的，反复劝说老人不要去轻信这些无良商家的三无产品，但老人态度很坚决啊，说人家王经理还叫我爸爸呢，你呢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花钱怎么了？我也没花你的钱。那没办法呀，小李呢就拉着他的父亲去找王经理协商退款，但是呢人家死活不愿意退啊，说你老人家自己愿意买的，又不是谁逼着他买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啊就把这个王经理和他的店告上了法院。法院经过仔细审核相关材料和事实之后啊，认为这个案件呢事实清晰，应该先进行调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李老伯所买的口服液是标识不清，生产厂家和批号也不明，并且呢也经过了王经理的夸大功效，对老伯啊进行了误导，存在民事欺诈的行为。那么李老伯呢依照法律可以要求撤销合同、退款退货、赔偿损失。最终在法官的专业调解下，王经理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退了款，双方在当场也达成了调解协议，那么这场纠纷呢才得以化解。对此呢，法官也解释说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规定，老年人对于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呢或者其他亲戚不能够干涉。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也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夸大商品或者是服务的

治病、保健、养生等等的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去购买明显不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是服务。那么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呢就说啊，如果商家在销售保健商品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老年消费者有权依法请求撤销合同、退货退款、赔偿损失。对于贵重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啊，商家应该规范拟定合同文本，明确合同主体、商品内容，还有违约责任，尤其要说明退款的方式，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要严格的按照合同去进行履行，避免无法兑现口头承诺。同时呢，商家也必须得向消费者啊出具规范的收据或者是正规的发票，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可以信赖的消费凭证，以减少纠纷隐患。那么无独有偶啊，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也是跟这差不多。在前段时间，某地警方调集了400多名警力，把某城区7个窝点一网打尽，108个人被刑事拘留，还有100多名老人的养老钱呢，被这些所谓的神药洗劫一空。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回事啊？其实所有事情的起因都是当地派出所在2个月前处理了一起不起眼的退款纠纷。推销员手机里头没有来得及删掉的话术脚本和客户名单，把这个精心伪装的泥潭呢给戳了一个口子。案子破了，但是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一说起这事儿都是频频摇头。那些被团伙成员搂在怀里抱着肩膀喊爸喊妈的那些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有退休金自己住孩子又不在一起的这些人。你比如说有一位王老伯，他76岁，老伴呢也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上班，平时非常忙，就是王老伯一个人呢守着空空的老屋，一天到晚没有人讲话，也很孤单。那些年轻的门店员工啊，就是趁这个机会上门来，他们帮着王老伯提菜、拖地、擦窗户，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陪老人家一聊就是2小时。老人家的灯泡坏了，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收到微信，这帮年轻的店员呢就已经踩着梯子都把灯给他换好了。就像这种近乎于谄媚的温情啊，对那些处于常年情感孤岛的独居老人确实达到了无法拒绝的效果。其实呢，王老伯心里头也犯过嘀咕，但是看着那些店员们上门来一个一个的笑脸，那拒绝的话呢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整个的诈骗链条啊，他们的运作非常精密，就像一台专门收割寂寞的机器一样。上游是他们的专家讲师，他们穿着白大褂，在那些租来的临时会场里头巡回的去讲课，开讲座，一边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医学名词给这些台下的老人呢把脉，一边又拿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甚至你有癌症晚期啊这样的威胁的话，就吓唬老年人用一些案例让这些怕生病怕死亡也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的老人呢心生恐惧。那么到了下游的门店员工呢，就是负责在街头巷尾免费的送鸡蛋送面条，把老人哄到会场里头来听课，然后呢在现场也充当把风的眼线，盯着看警察会不会来。在会场里头啊，不允许录像，把老年人的手机都看好，每一次开会啊，这些员工啊都会拉着老年人的手反复叮嘱，千万千万不要跟孩子说，跟孩子说呢他们一定会阻止，这都是咱们给爸妈的内部的福利，可不能叫孩子知道。那么老人呢就总是被这些神神秘秘的伪装啊套牢，也心甘情愿的就掏存折去银行取钱给他们。有一位79岁的一位郭阿姨啊就是这样的，她呢在这些人的诱导之下呀，前前后后买了4万多块钱的所谓的神药，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号称能治百病的叫什么什么冻干粉，在警方的检查报告里就现出原形了，就是一包普通的麦芽精再加上一点添加剂，单件的成本算下来只有几毛钱的东西，包装一个高大上的科研的名字，再加上英文字母的包装盒，再经过店员天花乱坠的说辞，转手就卖给老年人数百倍的溢价，就相当于啊就把一个普通工人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退休金直接就换成了一箱一箱的甜味剂。这就是这些老年人所面对的现实，骗子们不用靠高科技，他们靠的是比子女更懂得怎么去填充老年人的空闲时间。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呢
也是有迹可循的。那些隐藏在写字楼里、老旧小区、沿街铺面的体验店里，而且呢，结款周期非常短，往往几个月他们就换个牌子，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回头客，只要把这些独居老人的底子摸透、榨干，他们立刻就会打包行李走人，换下个小区继续骗。而有一些把房子出租给他们的人呢、房主啊，其实也心知肚明，只要这些人、这些门店按时交租金，不闹出什么大动静，这些房主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根本就不问。后来有一些老人呢，就买了这些甜味剂放在家里头，堆在床底下一箱一箱的，到自己有了病了还拒绝去医院，就是相信吃床底下的这些保健品就能够治疗，孩子们坚持要他们送医院，矛盾才在家里彻底爆发。很多子女把电话打到派出所，打给警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母在外边偷偷的花了这么多钱。那么这种信息上的割裂和情感上的错位啊，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无力的地方。这些子女看看街对面那些临街的铺位上，今天这家理疗仪的店关了，明天又来个什么保健品，后天又卖个什么返老还童的床垫，总而言之此消彼长，一家店开业不久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老年人队伍。当然了，警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将会沿着涉案资金流向上游生产厂家继续深挖，严厉打击这些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那么各个社区也都在加紧排查，到底都有谁买了这些保健品去跟这些独居老人进行登记备注，摸摸他们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呢，要告诉咱们的独居老人呢，防骗的核心是一定不要贪图小利，他免费给你送鸡蛋、送挂面，或者是测个血糖、测个血压，千万不要信，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还有大额的支出必须跟子女或者是警方核实，凡是遇到免费福利、专家义诊、亲人急用钱、高息养老等等这样的电话，立刻挂断并且拨打110。当然还有一些专家支招啊，防骗呢有三大铁律，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在心里有一根主心骨，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送鸡蛋、免费体检、高息回报、限量神药啊，99%那都是引流收割的套路，你只要是去了，那你早晚会上当，所以呢一定要拒绝扫码和现场付款。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信息不能够外露，不要透露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还有子女的联系方式，更不要向陌生人或者是电话去进行确认你的身份。还有一些呀，像 AI 换脸、克隆语音等等，那么需要预设暗号或者是回拨原号进行核实。比如说有的人打电话，你看上去这个头像啊是你子女的，但是他不一定，他有可能是骗子，他只是用 AI 换了脸。当这样的人就所谓你的子女通过视频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就问他几个只有你们知道的问题作为预设暗号，辨识一下到底是不是你的子女。还有如果说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个亲戚朋友啊跟你借钱转需要转款，你回拨一下号码看看是不是，哎，不要那么着急就打款，隔一段时间，隔个两三天反复确认再说。第三呢，就是决策必须要跟家人商量，凡是涉及到转账、签约、买房、抵押、买药、投资啊，一律先联系子女或者是社区的民警或者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啊，网格员等等，千万不要独自做决定。

有听众朋友说自己曾经反复劝过父母不要去买保健品，但是父母总是不听，而且还反过来说他不孝顺。那么做子女的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也非常的难受。有心理学专家就说过，很多做儿女的都有一种执念，就是想替父母分担痛苦，但现实往往就是父母的苦不仅没有真正被化解，而你自己却被慢慢的陷进去，连自己的小家都被拖累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女士啊，曾经说过一件真实的案例。她说自己十几岁起就经常听父母抱怨说婚姻的不幸，生活不如意。她看着父亲动不动就在家里发脾气，天天对着母亲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而母亲操劳半生却受尽了委屈，心里特别不好受。可是当她工作以后再次听到母亲诉苦的时候，就劝妈妈说搬出去跟自己过，实在不行就跟父亲分开吧。可是没想到母亲听到这话却反过来骂他不孝顺，质问他要是搬走了谁来照顾父亲，甚至怨他太狠心，巴不得这个家散了。前两年这位听众又听母亲说起焦虑养老的事儿，于是呢他就承诺以后按月给母亲打钱，这笔钱攒下来以后也够养老用了，希望老太太能够安下心来。可是没想到啊，半年过后他才发现母亲把钱全部拿去补贴在家啃老的弟弟。这位听众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跟他大闹了一场，夫妻俩为此冷战了快一个月。想起以往的桩桩件件的事儿啊，这位听众朋友委屈至极啊。他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过去一个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就是父母无底线惯着不务正业的哥哥，为了顺着老人的心意减少父母的忧虑，他次次都会无原则的为哥哥一家托底。哥哥买房他出钱，哥哥闯祸他善后，侄子的学费他来付，他赚的不少，可是三十多岁却一无所有，积蓄全都填了家里的无底洞。在现实生活中啊，这样的家庭困局不在少数啊，父母天天在家里吵个不停，子女是夹在中间左右调和，挖空心思去化解上一辈的矛盾，长辈总是把过往的苦怨呢挂在嘴边，负面情绪层层的转嫁，儿女啊也常年活得非常压抑和沉重。其实这些痛苦的根源正是他们都在陷入一个误区，错把共情啊当成尽孝，把孝敬理解成为全盘承接，承接父母的情绪，消化父母的委屈，顺从父母的执念。实际上这么做是把两代人捆在了同一条船上，一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最后不仅救不出父母，反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也都拖垮了。曾仕强教授曾经说过，孝敬父母不要盲从，盲从是很可怕的，父母喜欢什么你就顺着他，你迟早会陷父母于不义。孝敬要合理，父母讲的话不对你不要吭声，如果父母再叫你做那你就赶紧躲开点，如果父母还是坚持那你也不能违背自然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抱着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这样的念头，硬要把自己活成拯救父母的人，可是你终究改变不了他们大半辈子所形成的性格，也扭转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强行的共情硬掺和，最后只能把两代人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落得个两败俱伤。要知道啊，孝是责任，顺要适度，共情啊是万万不可泛滥的。跟父母相处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尽你的孝道，把该做的本分做好，常回家看看，该给钱给钱，该照顾照顾，但不必强求改变他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带入到他们的情绪。这一点呢，曾国藩就看得很透，他在京城做官，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银子，定期写信汇报情况，但他从来不因为父母的催促就乱了自己的节奏。父亲爱替乡邻出头，他得知以后只写信劝阻，从来不会因为父亲的坚持就违心的附和。母亲让他早早回乡，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不会因为对方的期许就贸然改变自己的计划。那么孝归孝，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还得自己走，你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守住边界两代人才能够都轻松。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把人生经营安稳了，少情绪化处理家事，才能够余下心力更好的去孝敬父母。那么尽孝的这件事儿啊，要懂得分级投入，物质上尽量满足，生活上多搭把手，在情绪上一定要保持距离，钱按时给，病时人在，节日能陪，说话不横。那么这四样做到了，孝这道题就算及格了，那剩下的都是附加题。
千万不要反过来，很多人呢就做反了，在物质上呢抠抠搜搜，情绪上呢是纠缠不清，迟早啊会把亲情耗尽。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学会课题分离，要告诉自己，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课题，你的人生是你的课题。父母诉苦抱怨不满，那你怎么办呢？你应该递杯茶，回应两声，表达宽慰，那都可以，不需要每次都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更不用过分的内耗。还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啊，观念不同不要强争辩，两代人呢阅历差了几十年，你说服不了他，他更说服不了你，不必非要争出个是非对错，你坚持你的看法，他坚持他的看法，我尊重你的选择，表面上附和两句，私下里你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过活，那就好了。做事尽百分百的心意，情绪要留百分百的边界，父母安度他们的晚年，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互相不纠缠，那这就是最好的相处状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

0: 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玉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亲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

0: 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是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们讲调肝的专题啊，这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了，你这么一算下来得有一个半月之多了。那调肝和化瘀不同啊，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卫青的特点呢，大兵团作战能力非常出色，说在卫青之前汉朝军队就没打赢过匈奴人，直到卫青的出现才开始扭转这个局面。所以每次讨伐匈奴，卫青都是大将军，就相当于是三军总指挥，坐镇三军，指挥大兵团去和匈奴战斗。这个是卫青的特点。非常病呢，他没有卫青的全面，也指挥不了大兵团。那他呢就像是一把尖刀，每次都直插入匈奴人的腹地。尤其是匈奴人正在战场上和卫青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霍去病呢悄无声息的就来到了他们的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懵了，最后导致敌人溃散四逃。那正因为有这两个大将，一个卫青指挥三军，另一个霍去病单刀直入，才成就了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对吧？那在治病方面呢，化瘀扮演的其实就是霍去病的角色，哎，专门针对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把淤堵啊从咱们身体里面给它剜出去，给它划除掉。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

是调肝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那说到调肝，不得不说一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就是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你看，在全株三七的外包装盒上，有一株写实的植物，从根须到茎叶，最后是花，整个植物啊，就是三七。而且这个整株的三七，那在这个植物上面呢，它标有产品的名字，叫全株萃取三七精华。然后在左下方呢，能看到花、茎、叶、须的字眼，是它所萃取的部位，有花、有叶、有茎，也有根须。然后下面呢还有工艺，叫整株三七新鲜萃取。你看这几个字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整株三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啊，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才能够得到三七的全性。尤其是三七的茎叶具有肝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鲜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保留了肝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能够做到。那在包装盒的侧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成分呢，就是说啊，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没办法一一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它可以大补元气啊。说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能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而普通三七呢，就这个 RG1 的成分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了800毫克。说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已经能够赶上了5年的这个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叫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这个 RB3 是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啊，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

三七的皂苷呢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啊，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就可以入药了。可是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达到了15克，平均每一袋啊都有300毫克之多。这比西药雪赛通高了3倍。而且全株三七不仅仅有皂苷，它还有呢，还有什么呢？三七素、三七黄酮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那在标的成分的下方就是它的配方了。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有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说这个是文山三七地理标志。大家记住啊，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这个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大家购买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大概率的是假冒伪劣产品。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呢，它是处于北回归线的沿线，海拔呢1900米左右，说这里呢有疏松的酸性红壤，也有合适的昼夜温差，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所以业内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三七的总皂苷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里面呢是一袋一袋的，说这一袋呢有2克。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的可不是三七的中药饮片，也不是三七粉啊。那你像咱们有些人用三七，用三七的根打成粉，它这个不是，是一袋一袋的，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这一袋是1天的量，每袋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其他的活性成分。说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也就是15天的量。都说啊，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贵在哪儿？贵在整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所以你看它这一盒出厂售价660元一盒。那金七药业的张总呢，看在和我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咱们拟定了一个最裸的成本价，是330元一盒。也就是说给咱们打了对折了，但是人家张总说了就这一次啊。后来我就说了，我说那既然就这一次行，我答应你，但也正因为就这么一次，所以你得给我们多备点。然后张总就说，说老兄啊，真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全株三七精华现货真没那么多。他说你呀也知道，全株三七精华最难的就是人工和萃取技术，
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呢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到现在都不能够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要是能满足的话，那早就铺遍全国了，乃至是全世界了。张总说，如果是那样的话，老兄，你也不用费劲巴拉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跑到我这儿来要了，对吧？所以真的是产能有限，没有那么多的货。那后来呢，我又求人家，你看我这不在那儿待了好几天吗？这天天跟人家张总磨叽，我心想啊，能挤一点是一点，能挤一盒是一盒，挤不出来我就不走了。后来张总一看我这跟膏药似的无奈呀，就那样，我盘点一下，我看看现在的库存有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多了你拿着，那少了我没办法。我说那行吧，我等你。那这样一来呢，这不库存已经就盘点好了，根据全株三七精华现有的库存数，以及本着让大伙尽可能少花钱的宗旨，我和张总啊已经商定好了，咱们决定这样分配。全株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最终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大家，也就是相当于打个对折了。然后拿10盒的多给你5盒，拿20盒的多给你12盒，拿30盒的，这次啊大家听好了，拿30盒的多给你多少呢？多给你30盒。这个力度就相当于是在半价的基础上再来个买一赠一了。那么除此之外，让大家朝思暮想的百香宁这次也给大伙极力争取了。百香宁前面我们讲了，它有四个神奇之处，对吧？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对吧？第二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极快，它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而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以后起效就非常的快，而且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百香宁的药气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1到2秒到肺泡，然后2到3秒钟进入心脏，10秒左右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20秒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那最后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它的配方神奇。你看它这里面有什么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还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心、薄荷脑、冰片等等，得有个十几种，接近20种成分了。所以百香宁这个组方，首先第一，
它是以香药组方的。其实你看看这些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为啥呀？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这个百香宁组方，第一，它是以香药组方的；第二，百香宁的这个组方几乎融合了所有中药急救药，所以啊，说是急救药的藏宝库，藏经阁。而且啊，说实话，光看百香宁这个外包装盒，你就会爱上它。它呀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古香古色的这个盒子，盒子上面除了写着百香宁这三个大字之外啊，还有一首小诗。怎么写的呢？叫取真才经时光漫催，凝作一脉馨香，香韵是林间晨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你看多有韵味的景。

然后啊，经时光漫淬，这里面有两个词儿，一个是时光，一个是漫淬。淬啊，就是萃取的萃。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百香明对于药材的萃取，也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俗话说啊，好饭不怕晚。酒香呢，它也不怕巷子深，对吧？所以你看他后面说，凝作一脉馨香，这里面重点这个凝字，百香凝，百香凝嘛，它是凝剂，凝剂是介于液体和软膏之间的一种剂型，可以说是中药的高端剂型，只有珍贵的名贵药材才适合做这个凝剂。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在黏膜的附着力强，所以滞留的时间会长一些，吸收呢也会更加的均匀稳定。正是源于此，所以你看它后面所说的香韵似林间晨风拂过，如江宁的这股药香气清新自然，兼具山林与水泉的意趣，很有意境，对吧？那打开这个外包装盒，里面呢有两个小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百香凝的瓶，还有一个更小的，它是1克装的百香凝瓶。这也是我觉得啊，它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地方。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先说30克装的，也就说这一瓶里面百香凝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取出来一点儿，挤在我们食指手指肚上，然后呢快速的涂到鼻孔鼻中隔那儿。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孔下面啊，鼻孔中间那个隔断，哎，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哎，你瞬间体会到变化了。但大家要记住，涂的时候不要太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克装的啊，是一克装的这个百香凝，很小的一个小瓶子，说这个是为啥？我告诉你，是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去菜市场买个菜，或者是去公园里遛个弯，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了，咱们随身携带的小瓶子里面装有百香凝，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出来一点点涂在鼻中隔这个位置上，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那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凝之后，也能为抢救多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凝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那这个百香凝别看它是30加1，也就是一盒是31克，但前面我们也讲了，这个百香凝它很贵。说贵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药材，尤其是这个药材，你像牛黄、麝香、沉香、龙脑这些都很昂贵。咱们举个例子，你说牛黄吧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牛黄入肝经和心经，肝主疏泄啊，对吧？所以牛黄有化痰开路、迅速疏泄的能力，

这样呢，对心脏、大脑来说，正气能进得去，邪气能出得来。这也是咱们元神安定的一个首要条件。那牛黄在市面上主要分为天然牛黄、体外培育牛黄和人工牛黄三种。那不用说了，当然是天然牛黄最好了。你像百香宁里面用的就是天然牛黄。目前天然牛黄的价格是每克1600多，就比黄金都贵。每30克的百香宁就用了 0.45 克的牛黄。这是国家药典里规定的牛黄外用涂抹的最高比例。那大家算算，一克1600， 0.45 克呢，那就是720，对吧？所以这一瓶30克装的百香宁，光牛黄的药材成本，这就是720了。然后咱们再说说

一种叫做麝的动物，它身上产出来的，自古以来它就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它的味道啊，非常的好闻，在卧室里点燃一点点，一晚上都会睡得很香，有极强的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呢还通窍，一丝一缕麝香的味道从鼻子底下一走，马上就会觉得头脑清醒很多。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闻了睡得好，不该睡觉的时候闻了更清醒。这是个双向调节的好东西。那么麝香之所以名贵，是因为麝这种动物它极难捕捉，而且现在麝类动物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用野生天然的麝香非常难。这些年呢，随着人工养殖的技术逐渐成熟，麝香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得了，而且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它是符合国家药用标准的仿生复配。像天然麝香含有的开窍活性成分麝香酮以及载体多肽、脂肪酸等活性物质，它里面都有，而且量是足够的，能满足开窍、活血、抗炎的药理要求。在价格上，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一克呢也得200元左右。那百香凝里面用的就是这种麝香，每30克百香凝里面用了 0.1 克的人工麝香，这也是国家药典里规定的最大值了。我们说完了麝香，百香凝里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就是这个沉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沉香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是吧？实际上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可以说非常的苛刻，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效。那百香凝里所用的沉香，用的是克价300的海南野生沉水沉香，每30克里面呢，就有2克的沉香。这也是接近国家药典规定的外用沉香最大量了。那大伙算一算，1克300，2克600，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百香凝里的龙脑。龙脑啊，是中医急救里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至宝丹里有龙脑，你包括苏合香丸里面也有龙脑。有一句话叫没有龙脑治保不开，苏合不同，就是说龙脑啊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药向厚重啊，难以抵达头面高微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借力通透直达病所，让所有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效。千年以来，龙脑被誉为百药之饮、开窍之冠。无论是凉开三宝的清热开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醒神，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灵魂，就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急时刻。那这个百香凝里所用到的这个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章的新鲜汁液，就几十吨啊，

0: 树叶，才能够提炼出多少量的药用天然龙脑呢？哎，很少。所以你看，百香宁里的这个龙脑啊，每30克用了不到一克的龙脑。哎，就这不到一克的龙脑也得上百。所以咱们这一瓶百香宁，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这就1400多块钱了，对吧？那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呢，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啊。所以别小看这一盒啊，30+1，一共31克的百香宁，成本呢加一起得1000+几，接近2000块钱。要是让大伙掏2000块钱买这一盒，谁买得起？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对不对？那幸亏这两天呢，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祝总啊，这人姓祝嘛，祝福的祝，还有金奇药业的张总，我们三个在一起呢。祝总看着张总都能帮咱们忙了，又是给裸价，又是盘这个库存的，所以祝总啊也不好意思不帮。而且大伙想一想，在当时那个场合下，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带头做出举动了，那另一个人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就即便当时我不说话，那张总他也得说话，就算我放过祝总，张总也放不过他。所以张总呢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他们俩是合作关系嘛，金奇药业给予了百香宁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不光他们，你就连云南白药啊，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停了，用的也是金奇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想而知，金奇药业他家的萃取技术多厉害吧。那也正因为这种合作关系，所以啊，张总当时说什么呢？说老祝啊，这样吧，你那个百香宁，咱们这样，今年的技术支持费用从我这儿给你免了，都算我的。祝总当时一听，他也顾不上合计了，你看就在那个场合下就点了点头。所以你看，有句俗话叫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那咱这叫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叫两份精华三个帮。为啥叫两份精华呢？你看全株三七是不是精华，是吧？那百香宁是不是精华呀？那更算了。所以这两个都是精华，而且还是名贵药材的精华。那这两份精华在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协商下，经历了那么多天，那又赶上了那么一个场合，终于是给大家争取下来了。所以啊，咱们最终决定，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啊，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呢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相当于是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张总可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啊绝对没有了。然后百香宁祝总一共就给咱们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那咱们统一啊，从明天开始报名，也希望大家伙把握住机会。
1: 感谢冯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冯老师联合金奇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

0: 期多送五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凝一盒。拿上20盒全珠三期，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凝3盒。拿上30盒全珠三期，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凝6盒。特别强调，全珠三期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凝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明天开始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
1: 同志你好。
2: 哎呦，冯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1: 嗯。
2: 我今年72了，我天天听你讲座的。哎呦，你讲的真挺好的。
1: 哎呦，首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啊。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2: 是这样，冯老师，我听你讲那个百香凝，不是有那个全珠三期精华吗？
1: 对。
2: 哎呀，你都帮我们整理下来了，说是百香凝是从那个鼻子里面给药的，
1: 对，
2: 不是又方便又快吗？
1: 哎。
2: 而且中医所有的急救方子啊，前隔这一块了，
1: 嗯，
2: 哎呦，那得厉害成什么样子？还有那前珠的三七精花，你说把那个细根啊、茎叶呀、花呀，全部的新鲜那个萃取出来了，从头到脚都能调。我在心里我惦记上了，那你帮我定上吧。
1: 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说身体有啥情况，然后我给你参谋参谋，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两腿的膝盖啊，半夜板都撕裂了。大夫说膝关节呀、都在置换。我儿子说那就做吧，我也不知道，哎呀，会那么遭罪。做完手术快3个月了，我还是在床上躺着呀，疼得不行。这拄着拐棍，多少能走2步，但还是疼。哎呀，打完也不行，膝盖那块呀，我就感觉里面像卡了个东西一样的。我一死机嘛，他专心的疼。
1: 哦，就是做过手术的也这样是吗？
2: 是啊，没做的那个现在也疼啊。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遭了那么大的罪，结果还是下不了地。哎呀，心里头真是又委屈又憋闷啊。
1: 别多想啊。然后我问问你啊，有没有红肿，手摸热不热？
2: 热倒是没有，但是小腿啊，你按一个坑啊，就是做手术的那条腿。
1: 哦，就以前不这样是吧？
2: 以前不这样，脚呢还冰凉冰凉的。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做手术这条腿啊，动脉硬化了。
1: 哦，有浮肿的话呀、是手术之后对局部血管有挤压，血液循环不畅，那么血脉不通，过血过得也不好。那腿呀、脚啊，它就会冰凉啊。
2: 对对对，就是那么回事。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浑身上下的毛病也挺多的。还有甲状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有肺结节啦，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血压还不稳定，是忽高忽低了。心脏那个主动脉啊，医生说也硬化了。肺主动脉也硬化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多能干的一个人啊，啥活都能干，装修啊、机械呀、吭哧吭哧的，走哪都想让人说个好。我这人呢，性格还急躁，有时候啊，哎呀，还爱生个气，
1: 就
2: 怕人瞧不起嘛。
1: 你
2: 说这人到老了，这些毛病全找上来了，哎呀，连路都走不利索。
1: 是啊，一辈子勤勤恳恳不服输，这一到老了被病痛给困住了，这搁谁呀、心里都不好受。你看你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伤的是气呀、气不足它就推不动血，血停在那儿了那就是瘀。而且你性子还急，爱生气，伤的是肝，肝气郁郁结啊，气机不通也是瘀，肝主疏泄的，那全身的管道都归它管，血管是最大的管道嘛，那管道一堵，血压能稳吗？心脑血管能不硬化吗？气血堵在甲状腺，这就是结节；堵在肺里就是肺结节；堵在肝肾里就是囊肿。再一个，肝主筋呐、全。

0: 身筋脉都靠肝来养，你膝盖半月板撕裂，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半月板能不受损吗？中医讲了，木曰取之，筋要有弹性，靠的也是肝气的充足。所以你这些情况啊，你必须得调肝，全株三七你得好好用一用啊。
1: 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也吃过三七粉，磨了吃大半年了，但是没见多大起色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方面啊，普通的三七粉是粗粉，它不是精华。再一个，普通三七粉只用了三七的根，主要就是活血化瘀的，但没有帮着你调肝气，包括舒筋、防风这些都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它不一样，它是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的精华全萃取出来，各管一摊，而且是新鲜萃取，里面的三七花平肝阳，那你血压忽高忽低爱着急，这就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能平肝降压，然后三七叶去风，风平了心就不慌了，觉也睡得踏实了，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嘛，筋得到滋养了，膝盖那块的韧带弹性也能恢复，然后再加上三七根活血化瘀，这些结节囊肿这才能慢慢散。这一袋全株三七精华合到一块，把肝的功能，包括主疏泄、主藏血、主筋、防风这些能力，全都能给你提起来啊！
1: 你这一说那就太好了。然后我还想问问那百香灵啊，我听你讲，那个百香灵是从鼻子给药的，
0: 对，
1: 它能不能管我这个膝盖疼啊？哎呀，现在疼得天天睡不着觉啊！要是能快点止疼的话，那可真的救了我的命了。
0: 哎，百香灵还真能管你这个膝盖疼。
1: 哦，
0: 他给药的路子跟别的药不一样啊，吃的药是走肠胃，到膝盖那块就剩不了多少药效了，外敷的药呢又只能渗到这个皮肤表层，进不了关节腔，而百香宁是鼻子给药的，药气从鼻中隔鼻柱穴吸进去，通过鼻黏膜直走经络，几秒钟进心脏，十几秒就进大脑，二十秒就走遍全身了，包括血管经络都能到，药性顺着经络直接就能走到关节病灶那儿。那你膝盖术后有淤血阻滞，百香宁一吸进去，芳香开窍，散寒化瘀，药性快速的打通膝盖周围淤堵的经络，那比吃多少止痛药都来得快。而且它不光管膝盖，你有肺结节，药性走肺，还能帮着那个宣肺通窍。你肝气不舒爱生气，它呢还能调肝气顺气血，闻了之后啊身上舒展，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的啊。
1: 哎呀我的天哪，那我这情况用这两样搭着也是挺好的对吧？
0: 对对对，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百香宁外用开窍通络止痛啊，你膝盖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抹上深吸几口气，很快就能缓解，这样双管齐下，而且肝气顺了，管道就不堵，心神安了，觉睡得着。你术后这个腿肿脚凉，就是淤血堵在下肢，全株三七化掉淤血，百香宁通经开窍，慢慢脚就暖和了，肿也消了，膝盖疼也轻了，而且你这个一体多病，关键的时刻百香宁还能保命救急呀。
1: 哎呀，听你这样说我真的太期待了。我这三个月遭的罪呀，真不是人受的呀。我儿子也跟着操心，要是能好点啊，我们一家人啊都感谢你啊。那
0: 可惜
1: 啊，冯老师
0: 啊，
1: 这个全株三七那麻烦你，我定30挣30的这个，你给的力度也大呀，相当于是在那个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了呀。而且还送那个六合本香莲。光这六合本香莲的话就价值10000多了。冯老师你麻烦你也帮我赶紧订上好吧。
0: 啊行没问题啊。但是咱们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明天统一开始报名。但是你这样啊，既然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提前呢登记上。然后明天的时候呢，你再跟场外确认一下，咱们把肝调好，气血都调顺了，你还能像年轻时候一样利利索索的。那就这样吧。不多说了，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冯老师，那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

0: 型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明天开始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0: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体的操作运用的方法哈、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对学会，我呢在楚老师的指导下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哈、啊，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机当中，这样一来呀，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轻松的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锻炼的方法了。那、啊、这样呢，大家就是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去练习做，那就更方便能领悟能学会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

0: 打假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我呢，也是尽我点绵薄之力哈、啊，就是完整的录制好以后，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哈、啊、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喜儿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啊，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啊。啊，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哈、啊，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就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哈、啊，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喜儿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雪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患者和家人哈、啊，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1: 啊，
0: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1: 哎呦，是吧？
0: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1: 尽力呗。
0: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啊、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0: 对
1: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事啊。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呢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 然后堵在这个位置不一样，那他症状严重的程度他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他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还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刺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对吧，知道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而出血严重的话啊，就会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1: 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说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0: 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1: 每天都要吃，是吧？
0: 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1: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想结果怎么样，对吧？要看结果，什么事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0: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1: 是吧？
0: 也不敢说。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1: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1: 你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 48.31%，
0: 将近一半。
1: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 51.69%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不当。 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0: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要这么说就是我们即使是把这个三高的指标我们非常努力的控制的很好啊，这个发生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
1: 是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啊，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0: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不符合常理了呢？
1: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指标的控制，把它控制好，肯定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啊，毕竟我刚才说的这组数据当中，它占比来说，是不是也占了将近50%呢？
0: 对。对
1: 对吧，也近一半呢。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控制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半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呢。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告诉什么呢，通过这数据来看，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得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0: 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好，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题。
1: 对。
0: 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啊。
1: 是呗。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很难以理解哈。
1: 其实道理来讲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在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了，你说到了一个敲警钟的词儿。是吧？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0: 比较害怕，
1: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甚至可能三天两天，他总去测量这些指标去，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呢，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
0: 对。
1: 对吧，他知道他指标平时控制不好啊，
0: 他关注，
1: 对吧？那相对那些你看平时的指标控制的很好的人啊，有人讲了，哎呀，我血压血脂血糖特别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就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0: 就大意了，
1: 对吧？他认为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0: 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1: 对呀，他感觉他指标很好啊，所以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一个，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

0: 不高啊，但是呢他还是出现意外了。
1: 嗯，对，真是啊，真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而且还挺多见的。
0: 对，
1: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嗯，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情况他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法。
1: 嗯
0: 啊，他只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呢，说指标的把控，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啊。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中医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看中医把这个脑血管意外叫啥，叫脑卒中。
1: 卒中，对，
0: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1: 对，
0: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卒，又念卒，
1: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卒嘛，
0: 小兵的意思，那个卒，是吧？它多音字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卒了，中医叫卒。那卒，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
1: 嗯，
0: 突发的意思，就脑袋卒是突然，脑袋突然，突然怎么了？中，脑卒中，后面还有个中字，
1: 嗯
0: 啊，说中了，这个中代表什么？肯定是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有人说，哎呀，中了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啊，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他肯定不能说突然间他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实际上啊告诉我们了，中风了吗？脑袋突然间中风的。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啊，那中的是什么风啊？那当然是风邪了。那什么是风邪呀？很好理解，是吧？中医当中呢，把咱们自然环境、气候、节气变化产生的一些气候现象，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1: 不太好，
0: 对吧？邪淫呢，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自然界当中六种不同的淫邪，一旦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卒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所以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风邪为主，也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外界的一些虚邪贼风啊入侵身体以后才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邪，还有人造风，你比方说空调的风，这些风呢通过肌肤腠理入侵到血液经络呀，就容易发生血液妄行，经络闭阻，所以就会出现血压的剧烈波动，四肢手脚肢体麻木，痉挛偏瘫偏盲啊，甚至完全瘫痪，丧失肢体活动的能力。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中医叫内风的形成，有外风就会产生内风啊，中医叫风中脏腑，比如说肝风内动出现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扰乱心肾，出现那种神昏抽搐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这就是中医讲的脑卒中，中医告诉我们就是脑袋突然间中什么叫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脑梗死或者叫脑出血嘛。
1: 嗯， 那我还有疑问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风邪它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破坏力呢？或者说您刚才讲到了六种导致疾病的淫邪哈，
0: 嗯，
1: 为什么说只有风邪它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呢？啊，会发生这种情况，就你它叫脑中风，你看啊，它为什么不叫脑中寒？
0: 嗯。
1: 脑中湿，那不还有火，脑中火，
0: 对，六种淫邪的嘛。
1: 它为什么叫脑中风呢？
0: 嗯，因为风邪为百病之长。
1: 嗯，
0: 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是很多病啊，淫邪治病当中它排在第一位。而且风的特性是啥？善行数变，易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风是什么？是不是感觉游走不定啊？
1: 嗯，
0: 而且风的特性还有个什么特性呢？速度是不快呀、啊？
1: 快。
0: 风还有个特性是什么特性啊？风是不是往上走啊？啊，
1: 嗯，
0: 叫风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你会发现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天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位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位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呐、啊、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
1: 嗯，
0: 一袭击这些地方，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啊？
1: 对，
0: 这不都是风的特性吗？
1: 嗯，
0: 包括你看看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中风以后，不管是神志的昏厥呀、啊，还是这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窜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谨呐、啊、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呐、啊，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剧烈波动啊？
1: 嗯，
0: 哎，所以这都是风邪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位。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问题症状，都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啊，就是风邪这种特性，最终才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1: 嗯，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0: 对
1: 吧？
0: 哎、
1: 对，
0: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步骤啊，当然第一个步骤肯定要除风邪，还有个步骤叫扶正气啊。
1: 嗯，
0: 尤其是个很多脑中风患者，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服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行，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物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窜逆导致的。所以说一定呢要把风邪赶出去，你不把风邪赶出去，你光做后面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1: 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患者哈，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有的患者几年，甚至说他十几年，那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啊，包括说话哈，这个吞咽呢，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那涂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0: 可以吃点中成药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进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10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中风患者啊，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收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 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灾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呀。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你看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呢，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6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6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
1: 嗯，
0: 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6次，一边再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组，那是不是6636叩齿总共就得叩36次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那些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3次啊，别一下子咽，分3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也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吐纳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6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直播间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雪儿吧？
1: 啊，对，我是雪儿。
3: 哎呀，喜儿啊，我现在吧想申请那个领取学习机行不行？还有没有啊？
1: 就是您现在还没申领到学习机吗？
3: 没有啊，喜儿，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发放给我们。听说一共就2000台，是针对全国进行发放的。这给我急的，我赶紧打电话了，告诉我那个线路繁忙，让我等电话。我一直请到现在吧，也没有人给我回话啊，我挺着急的。我先求求姐儿了，你给我申请几台呗？
1: 哎呀，这打电话领取的人肯定是很多哈，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只有2000台。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这2000台肯定是不够分的，那肯定不能保证说人手一台，而且我们是从昨天开始的啊，就通知大家发放了，到今天目前为止就是还有没有我真就是不知道了啊。您啊只能是自己再去打电话再去问了，如果说有那就太幸运了，咱们赶紧申领一台，如果告诉您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
3: 哎呀，喜儿啊，你说什么都得帮帮我呀，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能
1: 找
3: 一台就行。
1: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他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给承担了，所以说您不用花钱，您还是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一问吧。
3: 哎呀，这可咋办好啊，刚才吧听那楚老师讲那个脑中风的知识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说这个脑中风的患者的后遗症要恢复一定要把身体的风邪赶出去，
1: 对，
3: 光吃药还不行，要配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能起到说辅助的作用吗？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楚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还要先找穴位、通穴啥的，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
1: 明白了，您就是老伴儿是有脑中风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就很着急，说要跟着练。那这样吧，咱们说电话都打进来了，老伴儿具体情况您可以跟楚老师先说说，让他给您指导一下。
3: 是啊，我肯定那个要说的，楚老师啊，就麻烦你了啊。
4: 哎呀，没事没事。
3: 我老伴儿吧。是2年前得的脑梗。他犯病那天吧正好家里都在，礼拜天吧孩子这不回家没一起吃饭，结果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哎呀，突然就迷糊晕的就不行了，完了吃东西吧都吐出来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喊他也没回应。这一看大事的就赶紧打那120啊，好在那个送到医院及时吧，说是急性脑梗。哎呀，大夫说我老伴儿吧脑血管动脉硬化严重，幸好脑梗的面积不大，说是发生在那个小脑的梗塞了。
0: 小脑梗塞啊，小脑梗塞相对来说呢后遗症影响倒不会太大。但是一旦要发生这个小脑啊要是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的就危及生命了。
3: 对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3: 我老伴现在就是左侧这面不行，胳膊腿都不灵活，现在走道吧就需要那个拄拐或者是扶着东西有一个支撑的点儿，他才慢慢能走。就是左面那个脚啊稍微就是往外撇撇着，就像八字似的，那外八字似的，
0: 脚有点放不平。
3: 对对，而且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最高是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再往上就不行了。完了左的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好在啥呢，右手没啥问题呀，说话没问题。那个吃饭啥的大小便啥也不耽误。
0: 还不是很严重。那现在这个头晕迷糊还有没有了？
3: 出院回家以后吧他就不迷糊了，也不恶心了。 楚老师吧，你是那个中医方面的权威，经验丰富。我老伴儿吧，现在吃一些溶栓抗凝的药，还有那个降压药。他血压高，一直吧都是靠这药维持的。现在血压，也不咋高了，127/5了，是不是没问题了？
0: 嗯，没问题，血压是不错，挺好。
3: 那你看他应该再吃点什么呢？你还有，你还不是说呼吸吐纳那方法对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有帮助吧？
0: 脑梗讲吗？

0: 属于缺血性中风。
1: 嗯，
0: 他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1: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这个散瘀通络一些药物，你可以给他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通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都行。
1: 嗯、
0: 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福贵利嗪胶囊，他俩一块吃。
1: 哦，盐酸的贵什么贵？
0: 福贵利嗪呐，啊，
1: 福贵利嗪哈。
0: 哎，对，他俩配着吃。
1: 行。
0: 然后呢，家里人没事啊，做点这个被动性的康复锻炼，帮他把患侧一只啊，多帮他抬抬手啊，
1: 嗯、
0: 做做抓握的动作呀、啊，对指的动作，抬腿的动作，
1: 嗯，
0: 做一些被动的锻炼。但是有重要的一条什么呢？一定得配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
0: 刚才节目当中不也讲了吗？这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还有叩齿吞津吐纳法，都要做，去风邪还要扶正气。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
1: 嗯
0: 啊，做这些吐纳的方法，一个是防止他二犯。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气机导引的作用，能加速他吃的药啊，药物的快速显效，能尽快的消除后遗症的困扰啊。
1: 嗯
0: 啊，所以一定得让老伴儿啊学会了，还得坚持去做，很快就会有大收获的。
1: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帮了我个大忙了。
0: 嗯，没事儿。
1: 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吐纳这几种方法，我记不住。所以我那个太需要这学习了，楚老师，你一定得帮我整一台呀。
0: 也打电话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雪儿给大家录这个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都在学习机里了。
1: 啊，
0: 你抓紧去问一问，还能不能得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晚了可就真没了。你抓紧去吧，啊。
1: 那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楚老师。
0: 嗯。
1: 谢谢你和雪儿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姐。
2: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真是太开心了啊。我昨天呢已经报名申请这个学习机了，后台的老师呢也已经帮我报上名了，说免费送我一台，让我等两天，这个快递邮感觉很快就能收到了，邮费什么的都不用花，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2: 嗯，那也非常的恭喜您啊，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总共就2000台，那全国这么多听众家人们都在抢呢，您能申领到真是太好了啊，真很幸运、
3: 嗯、
2: 等到这个学习机收到以后啊，嗯，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3: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2: 啊。
3: 我吧是有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
2: 嗯，
3: 反正就是感觉每天胃里边总是胀胀的，都跟吃撑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胃口，然后这个胃吧还动不动就疼，就是每次犯病的时候吧，哎，真的疼得浑身都冒冷汗，吃药都不管事儿，也不缓解，所以说常年的吃这个益生菌啊也不行。
0: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
3: 嗯，
0: 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3: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
0: 嗯，
3: 我最近一次检查是2个月之前，我这个胃啊是又犯毛病了，哎呀，疼得都受不了。然后我爱人就请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胃黏膜有萎缩了，
0: 嗯，
3: 就是开了不少的药，什么抑制这个胃酸的呀，保护胃黏膜的，
0: 嗯，
3: 我也一直吃的，反正现在能缓解一些。但是自从现在您的节目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您教的那个丹田式呼吸法。
0: 嗯，
3: 你不是对这个肠胃好吗？
0: 嗯，
3: 我就坚持的做。
0: 嗯，
3: 最近我的感觉啊，改善的真的更加明显了，
0: 是吧？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方法、促进脾胃的运化。

0: 动能，补益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和帮助的。
1: 嗯，好的，
0: 嗯，
1: 我知道了，那个徐老师，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胃胀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就是看见吃的东西啊，特别有食欲，
0: 嗯，
1: 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0: 啊，
1: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吃的都快成麻杆了，
0: 哎，
1: 但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土土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最近长了这几斤之后啊，这气色都变好了，
0: 嗯，
1: 就是说。我真的没想到您的方法，真的不用花钱啊，就做调整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呀、啊，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吸清阳之气，吐浊邪之气。同时呢，对于一些病损的修复治疗，对你吃了一些药物，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导引的作用，加速显效，加速病症的一个恢复。
1: 嗯，是，徐老师，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我听广播吧，也听了好多年啊，但是从来没遇到像您这么厉害的中医，
0: 哎、
1: 真的是长了见识了。啊，这回我申请到这个学习机了，我想让我们家里人呢也都跟着学，
0: 嗯，
1: 然后让身体呀、啊、都保持的好好的，少生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个为了那个学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吗？我看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2: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啊，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口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我都给录到了这个学习机当中去了，也都是这个楚老师是全程指导我去规范去做的啊。那我呢是一边说一边做啊，大家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么我特意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会明确的说这个方法啊，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进行的啊。大家先听完这个介绍，听完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症状对应的这个方法了。你这很简单，就像电视这个选台是一样的，非常的方便快捷哈。
1: 哎，
2: 如果说实在不会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的这些指导老师会指导大家伙儿怎么操作呀，怎么使用这个学习机，非常简单的啊。
1: 哎，行，好的，太好了。你看雪儿、啊、你真的是太细心了，总是替别人考虑，然后这次呢又让您作废了，免费教我们，然后还送给我们。哎，觉得认识你啊，支持你，我都觉得太荣幸了。
2: 哎呀，您太过奖了，喜儿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啊，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就随时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啊。然后呢，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嗯，好，谢谢您啊。
2: 嗯，
1: 好，
2: 好，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谁啊？陈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4: 啊，我那是江苏的听众，
0: 嗯，
4: 一直听十年的节目啊，我都有2年多时间了，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2: 嗯，
4: 只要是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能从各方面呢能够受益了，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都在听，大家伙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2: 听您说这些我是特别开心哈，
4: 嗯、
2: 哎，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啊，喜儿呢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我一定是继续努力啊，我把。

0: 节目做好办好，不让大家伙失望。
1: 好的好的。女子健身做得很好了，我们觉得。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哦。你能把这个冬日菜豆啊，楚老师呢都请到节目来了哦。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楚老师，我现在呢每天呢练习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练习三次。我的这顽固性高血压终于不算那么顽固了。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2: 血压的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多长时间？
1: 对对
2: 啊。
1: 哎呦，除了你有所不知啊、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已经有30来年了。从30多的时候就开始、血压呢就有点高。一开始吧我也没有吃药，后来呢这个高压就到150多了，头呢就感觉到有什么晕。我就开始呢吃上降压药了。一晃我也快吃了30年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这一针呢它就不行。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的也够呛。
2: 很多人呢你看看他这个血压，即使他这个血压很高，可能160、170，但是也没有啥典型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1: 对。
2: 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他就头晕了。你就属于这个稍微一高一点马上就症状就明显了。
1: 对的。
2: 你这啥中医讲叫清阳不生，脑窍失养啊。怎么办呢？就得想吸清吐浊，补益清阳之气，尤其头脑当中啊要补清阳之气。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一些头晕、眩晕、迷糊、恶心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去消除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苏老师，我就是说自从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才有所下降。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啊比之前呢清醒多了。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就感觉到特别清凉。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2: 对。
1: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真的感觉呢把身上此类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了。
2: 对啊。吸的是清阳之气，天地宇宙万物的清阳之气。啊，补益脏腑气机，振奋五脏之阳气。啊，恢复脏气功能和动能。吐的是什么？吐的是体内脏腑当中瘀滞的这些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所以每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都会变得轻盈自在啊，这是了不起的中医的大科学呀。
1: 是的，所以楚老师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你，也特别的有信心。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2: 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啊，因为这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说总共是2000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你抓紧问还有没有了。
1: 那陈老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您得帮帮我呀。我知道呢一共只有2000台学习机，而且还是免费发放的。
2: 对，
1: 昨天大家就已经开始申请了，全国这么多人，我就担心我自己抢不到。我都跟你托上话了，你呢也是跟你有缘分吧，你就直接跟我擂台吧。实在不行了，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事情，我就是太想要了，真的。
2: 因为昨天这个喜儿不讲嘛，说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包括邮寄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嘛，所以说你不用考虑钱不钱的事儿，是吧？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0: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哈，楚老师如果说能办到的事儿，他一定是会帮您的。但是因为这个学习机这个事儿吧， 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一共就。

0: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就没办法接听进来了。最后这个时间当中啊，喜儿再强调一遍啊，因为确确实实，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那么关于这个学习机的问题，很多听友也都反映了说，你能不能打进来你就给我一台啊，太需要了。但是喜儿要说，因为这一次我们一共啊就采购了2000台啊，这个六字诀、36式呼吸吐纳，所有的方法都录制在里面了啊，都是楚老师亲自指导的。大家想要跟着学、跟着练的，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申领，这个费用是不用您出的啊。包括学习机也好，包括这个邮寄的费用也好，喜儿都给大家出了。但是哈，我还得说但是，因为是昨天就告诉大家免费领取了，到今天到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喜儿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去跟这个我们的老师去申领一下啊。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产生大量的对外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外事组、 中央军委外

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事组等外事机构，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讲好延安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培养了大量人才。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南方局外事组又是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是如何开创我党外事工作的历史？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又是如何为后来的外交谈判热身的？在西柏坡，开办外事学校，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是怎样提上日程的？党中央又是如何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外工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就有在长江流域设立中央派驻机构和党的领导机关的设想。在洛川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8月23日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12月9号到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王明等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项英、曾山、陈毅、方方、蒲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同时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对新四军工作的领导。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七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在长江局内设通信组，组长为李克农，成员有张维一、陈家康、廖承志，机要组组长是童小鹏。此外，长江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部书记是项英，副书记是陈毅。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外事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带领下，于12月在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内设立了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张汉夫、王安娜、许孟雄等人做具体工作。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展国际交往的第一个窗口，他的活动为中共外事工作谱写了新篇章，也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为此后开展外事工作打下了基础。而此时抗日战争何时胜利，全国何时能解放，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第二任外交部部长陈毅，第一位常务副部长李克农，第一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陈家康，第一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张维一，第三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都已经在汉口一起办公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长江局撤离汉口，前往重庆。1939年1月16号，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这年四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成员有乔冠华、龚鹏、李少石、张文静、龚普生等人。1940年12月，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和龚鹏，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前、刘尊奇、刘思慕、韩优同等人，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行等，也都参与到南方局的涉外工作中。这是党的一支比较稳定的外事工作队伍。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一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后来周恩来回延安以后，先后领导过外事组的有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这个时期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事宣传，让不少外国记者对延安的关注与日俱增。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在华外国记者掀起了赴延安考察的热潮。经南方局外事组全力推动，在南方局外事组成员、新华日报记者龚鹏等人的陪同下，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还有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等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组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1944年6月9号到达了延安。在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们讲话，说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的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感性认识，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武道写了《我从陕北回来》，这些文章起到了比较好的宣传作用。爱泼斯坦写了很多文章，称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胜利到访，使中共得以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将延安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从而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共及其抗日民主事业的全面准确认识与理解，乃至同情支持，更为延安的对外交往和冲破封锁打开了局面。1943年，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转达周恩来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意见。他认为这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广泛和实际了解的机会，符合美国的利益。1944年1月，谢伟思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名义，通过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建议罗斯福总统派观察组到延安，罗斯福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1944年7月22号，中共中央为接待美军观察组，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接待，杨尚昆协助叶剑英工作。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杨尚昆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出面。外事组下设了研究、联络、翻译、行政四个科。为了做好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周恩来在1944年8月18号起草并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许多外交原则影响至今。指示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由初步接触的开始，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共开创了外事工作的历史。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后来在延安和重庆、北平之间开始有定期飞机往来，各界人士有更多机会到解放区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接见斯特朗并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外事组顾问马海德担任翻译的。1945年4月，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个名额中的三个与会。而此前，周恩来曾先后向国民党和赫尔利提出中国代表团应由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民盟等共同组成，并为此反复进行了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为国内外所瞩目，国民党只能同意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但又因为惧怕中共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只同意中共派董必武一个人参团。就这样，1945年4月，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庄严签字。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际会议，给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赴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抵华后，促成三方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是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先是张群，后来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需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下设了36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吩咐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执行部中的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邓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执行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到了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相关文件。1月12号，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第二天，协定开始生效。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从10月开始，驻重庆等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离。1947年1月29号，美国发布公告宣布，结束与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的关系。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被撤销，虽然仅历时一年多，但是军调部中的中共方面各工作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人员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次又一次热身的绝佳机会，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外交才干。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王炳南、张文进做美国总统特使。

希尔的专机由重庆抵达南京。当时周恩来建议把外事组改名为外事委员会。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七人组成领导班子，周恩来负总责。南京局领导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工委、广东区委，还有港粤工委和武汉党组织以及平津部分党组织。代表团和南京局是一个机构，对外称代表团办事处。7月14日，王炳南从马歇尔处获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第二天将从北平到南京，他立刻向周恩来提出迎接的具体建议。经过商议，中共代表团董必武、王炳南到机场迎接这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而8月6号晚上，周恩来、王炳南应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司徒雷登晤谈。这次谈话双方的分歧很大，但是气氛友好，会谈中还共进了晚餐，一直谈到深夜。9月16号，王炳南会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向他谈了国内战局的严重情况，指出内战在继续扩大，已有席卷全中国的趋势，并催促迅速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这时马歇尔感叹地说，唉，目前召开三人会议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使三人会议进一步丧失威信啊。在会见以后，王炳南离开马歇尔官邸，按惯例去会见司徒雷登，告知周恩来备忘录中所提的要求。因为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多次会谈和交涉都以失败告终。1947年3月7号，董必武带着王炳南、张文进、梅毅等留在南京、上海的74名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返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周恩来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5月1号，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乔冠华任社长，萧贤法任副社长，工作人员一共有15人，有谭干、杨奇、李冲、黄作梅等。分社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解放区与港英当局之间的各种事务，同时建立中共与海外沟通的桥梁。他们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5月6号，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央分局，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原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是刘晓，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以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及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香港分局的工作是负责华南以及南洋各地，成立以后先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方方、林平、连冠、饶章峰接上了关系，随后开展工作。香港分局下设3个委员会，香港工作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香港工委由张汉夫任书记，连冠任副书记，常委由张汉夫、连冠、许涤新、乔冠华4人。香港分局负责各种交涉、联络、调研等等事务，同时还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文摘》，这本杂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从1949年开始，分局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到内地，像沈钧儒、蔡廷锴、张伯钧等人都是由香港分局的人护送的。分局总共护送了20批、350人先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他们后来到北平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政坛上春风浩荡。在香港分局成立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也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下设了研究、编译和新闻3个处。那么这3个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开办外事学校。

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又是怎样提上日程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这些外事工作人才是怎样接管和负责城市的涉外事务的？中央又是如何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相关嘉宾，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咱们老年人的这个眼睛有关系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老年听众啊，觉得年纪大了眼花，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视力下降，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治疗。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咱们老年人最高发的两大致盲眼病您知道吗？哎，一个是白内障，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明白，另外一个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早期症状特别相似，非常容易被混淆，被拖延。有的人呢错把黄斑病变当成了白内障，耽误了治疗。那么也有人呢害怕手术，硬生生的拖到这个视力彻底的受损。那么这两种眼病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危险？白内障一定要做手术吗？咱们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能不能治好？怎么预防呢？咱们中老年如何自查眼底的健康？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王主任已经不止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今天也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一次性跟大家讲透两大老年高发眼疾，帮助大家避开失明的风险。那么届时呢也会开通热线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局部的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讲解过程当中打电话进行咨询。另外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王海维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曾经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天津眼科医院、上海九院进修学习，对眼科各类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擅长近视眼飞秒激光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还有青光眼手术、斜视、眼眶肿瘤以及眼整形等手术，同时也擅长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控、眼底疾病内科治疗。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已经向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眼疾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室哈。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两种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很多老人认为呢，这个人老眼花是正常的事儿，不用治，这种想法为什么是最危险的呢？王主任。
2: 其实呢我们人啊到了接近50岁的时候啊，你就会花眼了，
0: 是，
2: 就是看近不清楚，看远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远看近都不清楚了，或者看东西变弯了，变形了，或者中间有个暗点，这都是不正常的，这个一定呢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
0: 其实正常的花眼的话，我们都知道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看近的发晕是吧？看得晕看不到，哎，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包括子女或者是其他人。

0: 这个朋友啊亲朋给你拿东西拿不太近的时候，哎，你不要离我那么近，我看不清，实际上这是眼花的表现，是吧？像这种眼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人眼睛的一种这个功能的衰退，可以这样理解吧？
1: 是的，这种花眼呢是一个正常的我们晶状体啊，这个晶状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它是很有弹性的。比如说我们儿童啊，比如说20多岁的人，他看眼看近啊都非常清楚。
0: 哎、他自由能自由调节，
1: 对，
0: 是吧？
1: 能自由调节。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呢，这个晶状体它慢慢就老化了，它调节能力就下降。那么我们看近的时候就不清楚。这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老古语说，38花一花，那么随着我们现在呢，就是人衰老变慢了，那么到40多岁，在我的临床上，到40多的，甚至到50岁的才开始花眼的人也有。这时候呢，你只要到医院来检查，给他配个花镜，哎，他看近就可以了。
0: 哎，这个王主任，我问一下，就是人花眼之后就必须要戴老花镜吗？如果不戴的话，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吗？
1: 就是说呢，在刚开始如果你花眼很少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按摩我们眼球周围的穴位热敷，或者让眼球呢运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花眼呢减慢。如果它就很影响到你的看近，那么你就要戴花镜。比如说我们近视眼的人，他又花眼又近视，那么你就可以戴那种双光镜，上面看远，下面看近。
0: 这样，对对，我见到过那种眼镜，有一半是近视，有一半是花眼，是吧？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话题，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啊，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喂，
0: 请讲。
2: 是我电话吗？
0: 是的。
2: 啊？
0: 是的，请讲。
2: 我找的王主任。
1: 啊，你好，请说。
2: 我想问王主任一个问题。
1: 哎，请讲，请讲。
2: 王主任，我想问问你，我的眼呢，就是老是雾黏，有点白内障。这人那时候我看的呢，我看那了，跟四院那看的时候呢，人家说的呢，什么的叫我动手术，动手术一查血糖呢，血糖有点高，他没给我动。不给我动，血糖高的他不愿意给动。不爱给动呢，现在呢，我就听这有个老师讲的那个呢，叫那个什么的熊胆原子动眼品，他说的对眼睛对肝可好了。现在呢，俺这呢也有人买的，现在这到昨儿我才听讲的，有人买的，我想问问王主任说这个。熊胆原子动眼品到底管吗？管眼吗？
1: 你好，这位
0: 咱们听众啊，
1: 听众啊，
0: 这个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药品？你是在药店里、医院里推荐的，还是保健品？
2: 啊？
0: 您刚才讲到这个药品，
2: 我都听不见您说话。喂，
0: 您听不到吗？
2: 我这听不清。
0: 听不清？我们声音已经很大了呀。这个您这样，您仔细听一下啊。
2: 我需要听着听不清，那我就想问王主任呢，主持人，到底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到底管眼睛吗？
0: 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冻干粉？它是保健品还是药品？
2: 俺这有个那有健康讲座，健康讲座
0: 那就是保健品，是吧？
2: 有一个教授呢，他讲的，他讲的呢，他就说这个。熊胆动原子动眼粉说的，你要买就得买这个熊胆原子动眼粉，你不要买胖的呢，那块的就说对眼睛红光子对肝都不行。那我就这个原子和么子熊胆原子的动眼粉。
0: 这样
2: 是
0: 王主任，
2: 是
0: 这个关于药品的问题，你方便说吗？这个
2: 我就想问问，
1: 方便可以说一下
2: 王主任到底这个管吗？
0: 好的，您仔细听，王主任给您解读一下，好吧？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好，
1: 就是我们白内障治疗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对它是很有用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需要手术的。你有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当你的血糖控制到。空腹啊，控制到10以下就可以手术的。
0: 您听到了吗？
1: 你明白了吗？
2: 我听 我听到了，听到了，我就说的问问你那个到底这个就那你反正你经验多，你也是教授，懂经验的多。到底你听说这个秀南原子动啊，你到底对研究有好处吗？
0: 您还是没明白，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哈，这个任何药品都不可能让您的白内障消除的，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
1: 对，
0: 是吧，王主任？
1: 对的，
0: 嗯，听明白了吗？
2: 他反正对研究倒没有点好处吧。
1: 白内障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药物能和让它消退掉的，
0: 嗯，
1: 唯一的治疗就是手术啊。你的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对。
0: 对，那您的血糖控制到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就可以
2: 手术。
1: 对，要手术的啊。
0: 好吧，不要轻信。
1: 对，好，要手术你别害怕，可以来找我，好不好？
0: 手术也非常简单，这样吧，这位听众，您先把电话挂掉，可以听我们听节目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好的，那这位听众呢，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是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外面听到一些所谓的什么专家的讲座，给你介绍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健品，尤其是一些保健品，为什么叫保健品呢？它只有保健的作用，它没有治疗的作用，哪怕是给您推荐一些说特效药，哎，这个药可以治疗你这个疾病，可以让你的白内障完全消除，可以治疗你的眼部的任何疾病，这个我觉得您不用太轻信。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我们医院眼科就没有必要开设了啊。所以说呢，有了问题一定要到医院的专科医院啊，到专业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大医院的这个专业的科室里，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怎么治疗，哪怕是用药物也要遵医嘱，让医生来给你开具，千万不可轻信外面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给您介绍的一些药品，包括保健品啊，一定要慎重。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那个血糖比较高，因为血糖高所以导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进行，那也只是暂时的，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哈，只要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手术是完全可以做的啊。那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到三甲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判断，需要不需要治疗，怎么治疗，需要不需要手术。那说到手术，待会儿我还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关于白内障和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的这样疾病，这种眼疾病到底该怎么样去治疗啊。那我们首先请王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临床当中就是这个白内障老年性黄斑病变啊，哪个是老年人最高发的眼病呢？
1: 其实呢就是还是白内障是我们目前啊老年人最高发的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你看不清了，看雾，它呢就是视物变形不多见，就是无痛性的，渐渐的视力下降，就是眼睛也不疼啊，慢慢看不见了，哎，使得我一年前还可以，然后慢慢这几个月啊就看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啊，如果你看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如果眼睛前面呢是变形了，看东西就是比如说一条直线啊你看弯了，你家里的瓷砖啊你看呢哎线不直了，这时候它有可能是一个黄斑病变。
0: 哦
1: 啊，
0: 这是典型的两种症状，
1: 对对对对对，
0: 不同的症状。
1: 我们白内障呢，就是你到了医院以后哈，我们所有的病人主要看到你有白内障，我们一定要扩瞳看眼底的。
0: 哦、
1: 就是要排除你的眼底有没有黄斑病变，还有没有就是老年人刚才这个听众说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就说你的眼睛看不清楚，除了白内障以外，有没有眼底的病变？我们白内障前面呢，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就像一台照相机，白内障呢相当于我们前面一个镜头，那么眼底呢比如说黄斑病变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就我们照相机底片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在白内障比如说你做手术之前，我们一定要排查眼底的疾病呢。
0: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哪一种疾病啊，包括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也罢，那么一定要到医院让咱们的眼科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相对的全面的检查，来去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手术，即使可以手术的话，可能也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确保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啊。
3: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白内障以及啊这个。

0: 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这两种疾病，因为它是非常普遍的在老年群体当中。那么两者呢，也是咱们老年朋友主要的致盲眼病啊。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吧，这两者就两种疾病的一些区别吧，待会儿再分开跟大家聊这个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它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因为刚才讲到了哈，这个白内障它是时间长了就致盲，因为你是越来视力越差，最后就看不清啊。那另外这个黄斑病变呢，刚才王主任也讲到了，唯一一个这个和白内障它症状的区别就在于直线看得不直，它弯了，家里瓷砖都是歪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黄斑病变。那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地方吗？王主任。
1: 哎，好的，我们白内障呢，我给大家说哈，我们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它浑浊了就叫白内障。晶状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就像我们上学时织的那个铁饼，是个圆盘状的，它通过一个旋韧带啊固定在我们的眼球里边，就在我们角膜的后面，大家从瞳孔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晶状体。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呢，这个晶状体啊它慢慢变浑浊了，这就叫白内障。其实它是我们一个生理性的改变，生理性的改变，就像我们花眼一样，我们那个旋韧带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孩子们这个旋韧带可以松弛，可以收缩，那么晶状体就会变凸，就会变平，你就可以看远看近，这样来调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蛋白质，随着蛋白质它慢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它就变性，它核也变硬了，它就调节就没有了。再随着
2: 松弛度了，
1: 对，没有松弛度了。再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更加变浑浊了，就影响我们的视力了。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变浑浊了。
0: 镜头脏了，
1: 脏了，对对对，
0: 有东西了，
1: 像玻璃变浑了。你就是
0: 所以看
1: 不清了。对对对，
0: 是的，这就是白内障啊，它
1: 就是白内障，
0: 是吧？
1: 它就是无痛性的，慢慢的视力下降。
0: 实际上他就是眼睛出了，确实出问题了啊。他的发病过程刚才那个王主任也都讲到了啊，他是一点一滴的啊，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那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可能这种症状呢可能也会加剧，是吧？越来越严重，以致到最后如果不去干预和治疗的话，可能就是致盲了，我看不见了，我眼睛盲了，就这种感觉啊。但是通过治疗的话呢，依然还是可以改变的啊。那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我首先呢，就刚刚说了，就看东西模糊了。对，有时候呢，还会就是有点点重影。有点点重影。对，还有时候呢，你就是有点眩光。为什么呢？它因为这个晶状体它浑浊的时候啊，它这个浑浊的不均匀。有个地方呢浑浊的重，有的地方浑浊的轻，它可能呢就会有种眩光感，或者是重影感。
0: 啊，就是因为光折射到这儿，让人感觉到有眩，
1: 对，
0: 有眩光。
1: 对，还有时候呢，如果你这个白内障它是个核性的，就是后囊下的一种浑浊，你在太阳底下呢，就是出来你在太阳底下就看不清。那么到晚上呢，你会好一些，因为到了晚上以后，我们瞳孔会变大嘛。就是通过周边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种类型，后囊下的或者核性浑浊就有这种特点，
0: 就非常典型的这个症状。
1: 对，这种特点
0: 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原来有花眼，哎，说到我现在花眼变轻了，我看近也能看清楚了，
0: 不晕了啊？
1: 哎，对，说到我原来小瓶子上面那个药品的说明书，我现在看到了，哎，觉得很神奇。这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
0: 以为自己花眼好了，是吧？
1: 对对对，白内障以后它的屈光度发生了改变。它是早期呢晶体膨胀以后会使我们的屈光度改变，以后变成有点近视。所以你的近视比较好。
0: 感觉到，
1: 哎，对，
0: 感觉就是眼睛不花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你这时候到医院来一看啊，你就是白内障了。
0: 一般白内障初期会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
0: 还没有达到浑浊的时候，
1: 对，
0: 没有让你感觉到事物模糊的之前，可能先让你花眼感觉好。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是症状啊，这是非常典型的症状。那再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很多老人想靠这个眼药水吃药治好白内障，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热线大家也都听到了啊，千万不要就是上当啊，怕您上当受骗。我觉得在外面尤其是购买保健品，这个价格不菲，它一定是贵，一定是比我们这个药店里或者是咱们医院里开具的一些药，治疗眼疾病的药还要再价格更高一些。但是不要轻信于

0: 所谓的某些专家告诉你的啊，它可以治疗你的白内障，可以让你的白内障消除，告诉各位这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刚才王主任已经解读过了哈，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向大家再详细的说了，它是吃药是吃不好的，白内障是没有办法通过服药的方式来让你消除的哈。那么它是不靠谱的，也不能够延缓您的病情，可能或许会让你眼睛在短期内舒服一些，但是它不能够延缓啊。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走在这个退化的道路上，它继续还会发生一些退化，可能这个白内障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更加的关注了啊，有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好，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方面疾病的问题呢，您还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让王主任给您做一个解答。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咨询我的眼，我做完手术三个月了。
0: 嗯。
1: 现在还有什么变化吗？得三个月以后还有变化吗？
0: 先说一下
1: 啊。我没做手术之前吧，我是0.1。
0: 嗯。
1: 0.1，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第三天1.0，两个礼拜以后就是0.8，现在又0.7了。我想咨询咨询。这个视力还在下降吗？
0: 好的，那个您先说一下什么手术啊？是白内障吗？
1: 啊，白内障手术，对。
0: 好的
2: 啊，
0: 王主任。
2: 好的啊，这位听众你好，你提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手术白内障手术又已经三个月了，是吗？
1: 哦。
2: 啊，一般来说哈，我的经验就是三个月以后，他的视力基本上就稳定了，就是。一般都比较稳定了，你本来是 1.0 然后到了 0.7 是吧？
1: 做完三四天以后就 0.8。
2: 嗯，
1: 现在三个月以后了，就 0.7 了。我想问问这个视力是不是还在下降？
2: 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就是做完手术三个月，一般来说这个视力就比较稳定了，一般来说呢就不太会下降了。
1: 有的时候它有飞蚊症，有时候是正常吗？
2: 啊，飞蚊症呢，它和这个白内障手术关系不大，对，它在后面，是我们晶体后面玻璃体的一个浑浊，一般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你，我估计你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肯定医生也给你查过眼底了，眼底应该没有问题。
1: 我明天没有，我明天没有，没有那个。
0: 啊，
1: 没有
0: 飞蚊症，
1: 飞蚊症。
0: 这个我觉得待会儿再跟大家做这样的解读。王主任，您这个意思，先把您的手机停一下好吗？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太大了啊。王主任，你看这个，好，您先接电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话题哈，就是有关于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他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包括这个用刚才讲到这个手术过后啊，它的一个变化的表现，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患者都要会经历过这样的表现？
2: 有好多人会经历，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啊，我们前房的深度、晶状体和囊袋之间的距离，它都会发生改变的。有些人呢，比如说刚开始视力0.6，哎，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视力会长到1.0，
0: 嗯，
2: 或长到0.8。也有人呢，刚开始1.0，慢慢会退到0.6，
0: 嗯，
2: 啊，我觉得这些呢，对于。不管是 1.0 的视力也好，到 0.6 的视力也好，这些视力呢都足够我们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肯定绰绰有余了，
0: 嗯，
2: 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0: 嗯，
2: 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这一点。
1: 三个月了基本上它定下来了 0.7 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哎，
0: 嗯，
2: 另外一个呢，
0: 还有一个，刚才您讲到了飞蚊症，然后这个飞蚊症可能你之前有白内障的时候没感觉到，是吧？手术完了以后感觉到了。
1: 我没做手术之前没有白内障，没有那个什么飞蚊症，
0: 嗯，
2: 因为你那时候呢，白内障挡在前面，你感觉不到，
0: 嗯，
2: 现在呢，白内障做掉以后呢，它清亮了。你就会感觉到后面有玻璃体的浑浊，你只要检查以后眼底没有什么裂孔啊，都没有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心。如果你的甲状腺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吃一点我们的海带啊，
0: 嗯，
2: 吃一点海带。
1: 我甲状腺有点问题，多些年了，我这又查的还是那么大，没整。
2: 那有时候可能就不能吃海带，
0: 那
2: 你就观察一下，看看，如果越来越重，一定要到医院来看。如果就是
1: 甲状腺不能吃海带吗，主任？
2: 对，好像是不能吃啊。
0: 嗯
2: 啊，
0: 不能吃。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白内障还有老年性这个黄斑病变这两种疾病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眼部疾病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是我了，我想咨询那个王主任一下子，我这个眼睛啊，我这个是糖尿病病变。
0: 哦。
2: 我做过手术了，现在眼比明显雾了，还雾了。
3: 嗯。
2: 我想问这方面。
3: 啊，你好，你做过什么手术了？是做的白内障眼，还是眼底的玻璃体切除？
2: 我是那个王主任，我是那个糖尿病那个眼疾病变，那个视网膜呢，炒作以后恢复以后呢，做完这也眼疾也做完手术了，就是换完就在2021年时候在第一人民医院时候换的镜片，换完镜片呢只有0.04，每天时候呢，我看人呢还能看那个，现在都在这不有，我将近五年了嘛，现在比明天雾了，要看不着了。我意思，我这个还能有什么方法，还能再看吗？
3: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哈，对我们眼底的损害，不仅损害到我们视网膜的血管。有可能还损害我们的视神经，就对我们的视神经也有损害的。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呢，有可能视神经受到了损害。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就是后发胀，就是我们植了晶体以后，我们的后囊膜上又有点浑浊了。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到医院，就到我们的医院，或者是到你医院去检查一下，好，看看呢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后发胀呢，可以就是给你打激光，可能就能好转。如果真是视网膜上面有问题，或者视神经有萎缩缺血，这些呢可能治疗起来就稍微困难一点。我觉得你呢还是要第一个呢把血糖稳定住，血糖啊你不能忽高忽低的，一定要像你的叫你的血糖像我们小河里的水一样平稳，知道吧？不能说今天8明天10后天5的，这样呢它会继续损伤你的眼底，这非常关键，知道吗？好吧，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查吧，好不好？
2: 行，有空我去找你查查。咱四院王主任是吧？
0: 是的，
3: 王
0: 海威主任。
3: 周一周四门诊啊，来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周一周四是吧？
3: 对，
2: 好的，王主任。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2: 麻烦你啊。
0: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请讲。
4: 我到王主任，我讲眼病的怎么？
0: 是的，你有什么眼部问题？
4: 我眼，做过白内障有10多年了，现在模糊很，看不清。我到王主任问问怎么的。
3: 你好，这位听众。你的问题呢，也是刚才我也说了，你做了十几年了，那么你现在你的后囊膜就是不是浑浊的，要来检查一下。
4: 是的。
3: 对，另外你的眼底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病变，也要通过检查才能发现。就说。
4: 我跟你讲，王主任，我跟你说。我前几天在附属二院看的。做神经萎缩，都达到0.25，现在
0: 另
4: 一个眼，用一个眼什么都看不清了，这一个眼还能就到0.25。还有我目光神经萎缩，还要吃什么药，用什么东西，用什么？
3: 视神经萎缩呢，你首先要找一找这个萎缩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有高血压呢，还有糖尿病呢，还是有我们大脑里边有脑梗啊，这些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要把这些病好好治一治。
0: 嗯，
3: 另外
4: 老公我跟你讲，郭主任，那个王主任，我说老公之前得的这个眼睛是十多年了。
3: 嗯，
4: 我有一个眼有六年前看不清了。
0: 嗯，
4: 我老公没得老公之前就看不清，有一个眼。
3: 嗯，
4: 现在就是模糊，这几个一只眼模模糊糊的。我也做过激光了，这一只眼做过激光的。
3: 嗯
0: 嗯，
4: 可现在还是看不清，咱就打前几天有半个月前跟二院看的，
3: 嗯，
4: 就0.25不差的。
3: 哦。
4: 模糊很，还要吃，我心想还要继续吃什么药？那吃药用药吧，我开的什么吧？
3: 嗯。
4: 开的这个，这个洋地黄。
3: 嗯。
4: 盐水能用吗？
3: 可以的。
4: 有碘液吧？
3: 啊，可以用啊，这个药是可以用的。
4: 哦，还要到别的大夫看呢，他说的。也是不要滴，没有用。你不是黄斑病变说的，你是神经萎缩说的。
3: 啊，他
4: 神经萎缩。
3: 啊，他这个药
4: 说叫我吃药。
0: 啊，你这样先听一下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哎，王主任，
3: 这个药呢，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血流量的，可以点一点，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可以点的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视神经萎缩呀，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物。
0: 嗯。
3: 啊，另外一个，如果你血压呀、血脂高呀，还可以吃点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改善你的视神经的血流量。
4: 我的血压也是，也不算很高，就是血糖也不算很高，控制也行。
3: 嗯。
4: 反正说不高吧，有点高，不算多高。
3: 嗯。你把这
4: 个
3: 你把这些基础疾病啊都控制好，
0: 是，
3: 好不好？嗯。
0: 好吧，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
3: 对，
0: 然后这个。
4: 我跟你讲，王主任。
3: 哎。
4: 我到别的医院去看去吧，光拿的什么这个，一类含片，还有这个肌酐片，还有维生素 D， 谁要吃吧，吃这个药，谁要吃那药吧。
3: 这些药呢，都是营养药。其实呢，如果你家里已经买了，也可以吃的，也可以吃一点哈。嗯，但是呢，你说吃完以后有多大的用处，这个我也很难说，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吃了，维生素 B 呀，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嗯，是对症的，对你的症。
4: 能吃吧？
3: 哎，
4: 加管能吃吧？
3: 加管能吃呀，能吃。
0: 对呀，
3: 可以吃哈。加管也是营养神经的，是可以的。
0: 好吧。
4: 益林康片，还有这益南心脑通，都叫我常年吃，总得吃上的。
3: 你那个，你吃一吃，再检查检查，好不好？
0: 对，要及时去复查。
3: 对对，再复查一下哈。你不能长期在家里自己吃药，这不适合的。
0: 嗯，好吧，
3: 好吧，
0: 好，
3: 好的，
0: 好
3: 的，
0: 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5: 啊，我想咨询这个王主任。
0: 嗯。
5: 我的眼呢是高度近视。
0: 嗯。
5: 我想问问这白内障，我还有白内障，高度近视要是做白内障，这个有什么？这个
0: 能不能做是吧？
5: 这个奇效。
0: 嗯，
5: 怎么样？
0: 效果怎么样？
5: 近视眼本身就看不见，这又这个要白内障做了，
0: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也挺典型的。
3: 嗯，好的，这位听众，你的问题非常好，有时经常有这种问题问到我们哈，就高度近视眼，能不能做手术？手术以后效果怎么样哈？首先呢，我们要看看你就是眼底。你都刚才讲过了，我们要看你的眼底情况，你的黄斑区是不是都萎缩掉了？啊，嗯，就说呢，如果萎缩了呢，可能你手术以后的视力不是太好，但是呢，我仍然觉得你应该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为什么呢？高度近视，你做完以后呢，因为现在可以植的晶体，就把你这个近视眼也治好了。
0: 嗯，
3: 我们正常人植晶体呢，大概在20个D，那么高度近视呢，哎，你可能植2个D就行了。
0: 嗯，
3: 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做完白内障以后，这个近视眼高度近视这个9平底这个眼镜啊，不要戴了。
0: 哦
3: 啊，
5: 哦，
3: 另外一个你年龄大，
5: 戴镜子也不大，
3: 对，
5: 老是你这个视力上下降。
3: 是的，是的，如果你年龄很大，就是说你这个晶体越来越浑浊了，如果你不做的话，风险是挺大的，不仅看不见，有可能将来会有得青光眼。所以我建议老年人就是特别高度近视的，还是要尽早的把这个白内障做掉。
0: 嗯，
3: 也许你的视力
5: 啊，那我啊
3: 啊，也许你的视力呢？

0: 哎，也许你的视力呢不能和其他人提高的那么好，但是相对你来说、嗯、可能会有改善呢。首先你改善你看周边啊、
1: 哦、
0: 你就会清楚一点，你的视野会变得清楚。
2: 嗯
0: 啊，
2: 不模糊。
0: 对，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3: 年龄大，我今年八十五了，能做不？
0: 嗯，八十五，只要是你那个，应该这不是禁忌症的。我前两天做了一个
2: 90多岁
0: 的啊，对对，
2: 还
0: 有一个102岁的，一个老太太，
1: 哦、
0: 她手术配合的挺好的。
1: 哦
2: 嗯，年龄不是问题，
0: 年龄不是问题啊。
2: 嗯、
3: 啊，行行
0: 啊，对，我
3: 那就明白了。
0: 对你来找我，找
3: 我
0: 检查看一看哈。哎，
3: 自愿
0: 啊，
3: 你
0: 对，周一周四哈，周一周四
3: 啊，周一周一周四，
0: 啊，
3: 三天是吧？
0: 全天，哎，王主任啊，哎，
2: 好，
3: 行行行，
2: 好，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
3: 好，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4: 啊、我是王主任。
0: 嗯，
4: 我这个端午节那里，我这个右眼突然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老是模糊。
0: 嗯，
4: 模糊以后呢，我就到那个玉龙山县人那个复兴眼科看了。
0: 嗯，
4: 看了以后，他给我开了药个。这做的这个彩超跟 CT 那个什么那不心电图，说眼底出血，
0: 嗯，
4: 他给我开的药，我现在吃了有半个月了，现在不见好，怎么办呢？
0: 你那个出血就是你有糖尿病吗？
4: 有30多年了。
0: 啊、哦，他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出血是吗？
4: 对。
0: 哎，一般来啊、哦，一般来说呢，我们糖尿病引起的出血呢，一般来说，你如果就是通过口服药物血糖控制了以后，如果你一个月不能吸收的话，那么就考虑做手术。
4: 手术。
0: 对，关键是你的血糖要控制平稳啊。
2: 嗯。
0: 嗯。
4: 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还行，都是产后在4-11。8-9个那一块产前还比较低。
0: 嗯，可以可以、
2: 嗯、
0: 哈，要如果吸收不了，那就考虑要手术，做我们的玻璃体切除
4: 手
0: 术。手
4: 术风险大吧？
0: 啊，做手术呢都是有风险的。嗯，但是你这种呢，如果单纯的玻璃体出血呢，应该来说血糖控制平稳，应该来说还可以。你要不然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嘛，对吧？你用药物它吸收不了。
2: 嗯
0: 嗯，只有手术了。
4: 那他还跟我那么说了，他说这半个月以后不吸收就得做手术。
0: 嗯，是的。
4: 我一睡着吧，他就有眼球就有血块子，就有黑点子。
0: 是
2: 的，
0: 他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2: 嗯。
0: 我们老年人糖尿病
4: 也、
0: 嗯、
4: 我也做起来吧，他就没有了。
0: 做起来以后呢，因为重力的作用，他那个血啊沉到你的下边来了。啊，他就你就感觉到还可以。
4: 哦、
0: 那么睡躺下来以后呢，血就会弥漫你整个眼睛，你就觉得看不清楚啊。
2: 确实很不舒服。
4: 我也不疼，也不疼，也不痒。
0: 对对对，
2: 但
0: 是
2: 你这个就是感觉不舒服，对吧？
4: 眼右眼看不见。
0: 是的，他有血嘛，在我们后边肯定是看不见的啊。
4: 大概动手术得多长时间能好？
0: 动手术呢，到时候得看你根据你眼底的情况，是不是要打气或者打油，要不要打油啊？根据你眼底的情况。
4: 我那个眼还有白内障、嗯。
0: 对，像你那么大年龄，到时候白内障可能要一块做了。
4: 一块做。
0: 对。
4: 哦。
0: 嗯。
4: 人到你那去做得有病房吗？
0: 有呀，有病房。啊。
4: 啊，有有。
0: 对对对，你来。好，你来找我就行了。周一或者周四。
4: 你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是吧？
0: 对对对，王主任哈，嗯。
4: 好嘞，好嘞。
0: 好的。
2: 好吧。
4: 好，谢谢。
0: 啊，把血糖控制好啊，嗯。
4: 好嘞。
0: 好，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嗯。
5: 我想问问主任。我去年搁市里院看的，我的眼子里有个眼底有点不好，有白内障。
0: 嗯。
5: 还有呢，我现在呢还有干眼症，能做白内障吗？
0: 干眼症你做过什么治疗吗？
5: 他医院里。

0: 过的盐水点的，现在都是一直都点了的。
1: 啊，那你感觉到自己干眼的症状好转了吗？
0: 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干眼症呢，不是我们手术的绝对禁忌症，除非呢，你有比如说你有免疫方面的疾病，有红斑狼疮啦，或者是类风关啦，这些就是严重的干眼症，可以就是不适合做手术。如果你是普通的干眼，经过用药以后缓解了，做白内障是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
0: 那些病我都没有。
1: 啊，就是我们做。
0: 别的病我都没有。
1: 那就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还可以点一些人工泪液。
0: 他也说这个眼底不好，我也忘了问了，眼底不好是属于什么病？眼底？
1: 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眼底不好，可能你就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2: 黄斑病变。
1: 对，我们呢，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它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干性的和湿性的。干性的一般就是玻璃膜釉啊，会看到眼底有一些那个玻璃膜釉；湿性的它有可能有出血，对视力呢影响比较大。根据你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干性的。因为干性呢，点点眼药水，它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好的方法来治疗的。那么湿性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往眼里打针，抗VE解粉的药物，来治疗。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眼底有病变呢，可能就是你做了白内障以后呢，视力的恢复和其他人比起来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我刚刚也谈到过，如果白内障比较重了，还是需要手术的。
0: 对，我现在那时候吧还好点，现在我觉得就有点严重了。
1: 对，那就需要做了，好吧？你来来找我看一看，看到什么时期了，好不好？
0: 哦，你是礼拜几上门？
1: 啊，四院周一周四，王主任哈。
0: 周一到周四。
1: 周一和周四，周一和周四。
2: 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
1: 对，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
0: 好的，
2: 好，再见。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热线不能接听了，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讲一讲这个黄斑性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它分干性和湿性两种，哪个更凶险呢？
1: 当然是我们的湿性老年性黄斑病变更凶险，它对我们视力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有时候突然一下我们视力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它的视力下降有时候突然的，和我们白内障还是不一样。白内障是渐进性的，无痛性的，它呢是突然的。为什么呢？它比如说它有新生血管一出血，一下就视力下降非常重啊。
2: 是，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它虽然说最终导致可能也失明或者你看不到东西了，视力特别特别的低，是吧？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是完全恢复，可以恢复到这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如果真的是导致最严重的导致失明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1: 对。你说的对，我们白内障在我们就是眼科来说是可治愈吗？可治愈，就说我今年我以前啊，农村人就没什么钱啊，他没做，今年没做，我到明年做，也是可以的。
2: 对
1: 啊，对，当然了，白内障呢，现在我们做的手术是微创手术，它的切口呢都很小，2个多毫米。就说如果你白内障成熟的太厉害呢，它手术难度就会增大。就是因为和过去和我刚工作的时候那种囊外手术比起来，现在超声乳化它是个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它呢就是说当你晶体非常非常成熟的很重很厉害很硬的话，它就手术当中呢会损失我们很多的能量，对眼睛损伤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议呢还不要等得太久。
2: 也不能太早，是吧？我
1: 啊，对对对啊，就说呢，我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个白内障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对生活要求很高，开车，那么他有的人他甚至0.8他都可以做，
2: 这样，
1: 对，特别现在就是随着我们很多的就是功能性晶体，现在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过去的复明手术变成屈光手术了，就是你做了手术以后不单单是复明，而且是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对，更清晰，看远看近都能看到。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啊，就是把这些双焦晶体啊，还有这种无极变焦晶体，还有这些三焦晶体引入到我们，就是纳入我们的医保以后，这些都
2: 现在已经纳入医保了。
1: 对，纳入医保了以后呢，就说呢，对我们白内障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啊，就说你不仅呢看得清楚，而且看得更清晰了。所以我们人呢，就是 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老年性痴呆的患者，
2: 嗯，
1: 就说如果就是你眼睛非常明亮的话，嗯、会延缓我们老年性，会预防我们老年性痴呆。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是看过的，
2: 是、
1: 嗯、我还挺接受的。
2: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1: 嗯，嗯对。
2: 因为我们看得更清晰了，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大脑的它的运转呢，可能我们的想法也不同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如果说要是长期看不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您的这个脑部的思维或者是脑活力都会降低，因为我没有这个去想法又看不到它，是吧？
1: 对，
2: 那其实这我觉得非常有科学道理啊。但是说到这个白内障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啊、刚才讲到了这两种疾病相比的话，可能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更凶险一些，而且尤其是湿性的哈，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是有方法有办法去改变和这个治疗的啊，是吧？刚才您也讲到了这个，你像肝性的话，那个治疗就是，
1: 比如说刚才碘眼药水、
2: 嗯，
1: 就是我们的七叶羊地黄双肝碘眼液、
2: 嗯，
1: 另外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来、
2: 嗯、
1: 预防它，比如说你出去啊上高原干什么，戴上
2: 墨镜，
1: 对、
2: 嗯，
1: 戴上墨镜啊、
2: 嗯。
1: 另外一个呢，我们饮食上呢，比如说西兰花。
2: 多吃对眼睛有利的食物、
1: 啊、对对对对，黄色的玉米、菠菜、
2: 嗯、
1: 它含叶黄素比较多的、
2: 嗯、
1: 其实老年人很多人就问我、
2: 嗯、
1: 我要不要吃叶黄素啊，其实我觉得呢、
2: 嗯、
1: 药补不如食补，
2: 对
1: 对
2: 啊，我们这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对
2: 啊、
1: 你吃这些东西以后你就有意识的，在你没有得病之前、
2: 嗯、
1: 就有意识的来预防它、
2: 嗯、
1: 像我们啊你我都要
2: 这个来，对，我们都属于近视的那个，
1: 对对对，也要多吃这些东西，
2: 是的、
1: 啊，
2: 蓝莓也是，是吧？
1: 蓝莓也可以、
2: 嗯、
1: 就是菠菜、
2: 西兰
1: 花、黄色的玉米、
2: 嗯、
1: 这个玉米呢现在我觉得很多那种黏玉米，我是推荐那种就是
2: 老玉米，
1: 哎，
2: 是吧、嗯、
1: 老玉米你可以喝那个粥啊，
2: 嗯，
1: 蒸那个馍馍啊都可以、
2: 嗯、
1: 那个比较好，就是我们那种最早最早的黄色的玉米、
2: 嗯、
1: 那种非常好的
2: 老玉米，就是现在的那种黏玉米，就是我们说的糯玉米了。
1: 对，它里边可能含量，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到文章上有介绍过、
2: 嗯、
1: 可能我觉得它的叶黄素含量没有那种，
2: 是吧，
1: 哎，黄色的可能更多一些、
2: 嗯、
1: 啊，
2: 含量更高一些啊、嗯、
1: 对对对，
2: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个黄斑病变它要比白内障更可怕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的眼睛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出现任何问题那我们都要去找医生来帮我们去判断来检查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了一定要及早的去干预，那如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这个黄斑病变也好，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医生是有办法的，你看就算是一个白内障，这个如果真的时间长了，刚才王主任讲到了他就是可能会发硬，他在治疗的时候可能又没有那种就完全成熟了哈，他就没有那种还刚开始成熟或者是那个时候手术更方便一些，而且呢这个效果更好一些哈、
1: 嗯、
2: 是吧，对眼睛的伤害也会更小一些啊。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交流太多了，我们的热线也不能再接听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次请到王主任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其实白内障呢刚才讲到了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恢复视力，是可逆可治愈的，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呢一旦加重的话，视力的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也是中老年致盲的重要元凶。大家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任何疾病啊，就是眼部的任何不舒服或者是发生的和过去相比发生一些改变的话，咱们要立即的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眼睛模糊、视物变形、畏光、视力下降绝不是老了的正常表现，早检查、早区分、早干预才能保住晚年视力，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眼部健康啊，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眼底检查。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1: 好、啊嗯、再见呀 啊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

0: 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连线，首先来关注昨天刘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是，他在泉山区西直沟新宇社区，新泉家苑小区里啊，这个健身设备的区域长满杂草，没有人去管理，而且他反映在5号、6号楼中间这个路面啊，坑坑洼洼的，没法走。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泉山区七里沟街道办事处新宇社区两位委员朱炼。
1: 嗯，朱委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你好。
3: 针对这个居民反映的这个健身广场杂草和小区道路破损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3: 今天我们接到这个情况反馈后呢，我们跟物业一起到达了现场了解情况。关于这个杂草的问题，物业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小区的体量比较大，居民反映的区域还没及时清理到，加上近期的雨水较多，杂草长得特别快，然后个别区域出现了反复情况，我们社区已经督促物业即刻整改，加快清理进度。目前健身广场周围的杂草已于今日全部清理完毕。
2: 嗯，这是
3: 对于这个小区的啊，您说。
2: 杂草已经清理完毕了，对吧？
3: 对对对。
2: 哦，好，那关于这个5、6号楼中间这个路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关于这个小区的路面问题啊，这个小区建成的时间较久，公共设施和路面陆续出现了老化损坏的情况。我们的做法是发现一处修补一处，居民反映的这个路面破损现在已经也修补完成了，可以正常通行。然后从今天开始呢，社区会和物业一起对小区全域道路开展排查，对排查出的这个道路破损和安全隐患逐一登记，及时开展这个修补工作，保障大家的出行方便。
2: 嗯，就是其实我们刘先生反映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也把这个刘先生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好，来回访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刚才朱委员做了相关的介绍，您反映的这个健身器材区域有杂草的问题，包括这个楼道中间路面坑洼的这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不知道具体您去看了没有，情况怎么样？
4: 他不跟你说了吗？这个桥是清理了，
1: 嗯，
4: 这是不错。这个是特别是其他问题咱不说，就是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桥是清理了，这个路呢，把上面的那个不安全的石块的种什么呢，已经清理到了。
1: 嗯，
4: 现在呢，凡是上午就是开始施工了，凡是整个路了还没有进行修，凡是已经开始动工了。
2: 嗯。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我们的社区反应的也比较迅速。今天上午我们联系过之后，现在是下午的时间，基本上我看到了一些现场的照片哈，有一些坑都已经填好了，是吗，刘先生？
4: 他现在是把那东西弄了，现在还是土路地，他这还没有完全的进行修，这个坑坑洼洼的东西上面的烂石烂什么已经清理掉了。
2: 啊，清理掉了对吧？那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没有修到的？你再跟我们说说。
4: 它主要是这个土路地还没开始，还没有硬化，这不先把表面的东西给清理掉了。
1: 嗯，好的。啊，朱委员，我们这位听众说这个路面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再来去整体的硬化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打算？
3: 我们就是和那个物业一起建立这个长效管理方法，共同的把这个小区路面维护好。还是这样，就是发现一处我们就逐一登记，然后开展这个修补工作。
2: 他现在可能就是
1: 刘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只是就是修补这一块，可不可以把整片的这个道路来进行一个重新的
2: 铺设？
1: 对，
2: 还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3: 因为刚刚我听您说，我早上我们说这个是那张照片，我们是5号楼和6号楼单元的居民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已经修补好了。
2: 嗯，就是。
3: 然后刘先生可能说的是另一处地方。
1: 刘先生，您说的是这个具体是哪个地方？
4: 15号楼或16号楼之间。
1: 15号楼
4: 情况不是5号楼或6号楼之间
2: 啊。不是
3: 5号楼和16。
1: 对
2: 啊，那这可能中间沟通存在一些误会哈。我们跟社区反映的是5、6号楼，您说的可能是15、16号楼是吧？
4: 啊，对。
3: 我们会逐一登记，然后开展这个修补工作的。
1: 好的，那我们先针对刘先生反映的这个15号楼、16号楼这个位置再去查看一下，好不好？看看具体有没有一些这个。
4: 查看个现在把上面的这个补平的这个石头呢，已经清理掉了
2: 啊。好。
4: 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光是土路地了，还没有硬化。
1: 嗯。
4: 每天呢，可能是他们已经上午，我看到下午2点半钟。
1: 嗯。
4: 之前。弄好了，现在可能等下一步看怎么硬化。
1: 嗯、是的，是的，
3: 已
4: 经开始动工了。
1: 嗯，
4: 啊，
3: 嗯，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4: 我就说这已经开始动工了。
1: 好的，刘先生，您先不用着急，我们肯定会按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进程来进行这个铺设，后期您再来监督一下，好不好？看看维修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进行沟通，好吗？
2: 好吧，刘先生。
4: 一段时间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走那个娘俩。走那里就摔着了。
1: 嗯，好的，我们尽快去排除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好的，朱委员，我们后期的一些这个维修进展也可以及时的和刘先生进行沟通，好不好？
2: 好，二位，我们就连线到这里，
1: 嗯、
2: 好吧？后面还有朋友们在等待热线。
1: 好的啊，两位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5: 哎，你就是我是双沟，我是双沟的，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水稻插秧那一块，就是多少亩，就是说就是够补就够补贴了。我然后呢，我看你们这个节目上好像有好几期了吧，就是郫县呢，就是有插秧就是不够，
1: 嗯，
5: 水稻插秧不够的。但是我有8亩地，我这边在家里面也充饱了8亩地，我们这边。
1: 嗯，
5: 就是说就没有什么补助，我想问一下你们，给我打听一下都不行吗？
1: 您这个情况，您
5: 没有
1: 问一下你们当地的相关的这个农业部门吗？有没有去了解一下？
5: 我就给村里也问了，村里也往上问了，他们说什么都没有。
1: 嗯、啊，就是村里给您回复了，就这块没有是吧？这个补助？
5: 嗯，对，没有，对，什么没有。然后呢，我看郫县他们那边呢都有，
1: 嗯，
5: 然后都是一个徐州市的嘛，为什么我们双沟就是水宁双沟那边没有？别的地方有、
1: 嗯、这个情况，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嗯，因为它分属于不同的这个地区。您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
5: 我种了有5年了，有5-6年了。
1: 5年了是吧？是80亩，一直是保持着这样一个规模吗？
5: 嗯，对对对，80多亩，对，就一直都是80多亩、90亩那一天，对。
1: 嗯。好的，您主要就是问这个插秧这一块相关的补助是吧？您其他的这个方面补助有没有？
5: 啊、对，还有别的，就是原来那个地呢是不平的，是我自己种的。
1: 嗯。
5: 就说我自己种了也花了几万块钱、
1: 嗯，
5: 就是说也问了，当时上面说也没有，
1: 嗯、
5: 我不知道，但是别的地方有，比如说旱改，就是我那是旱改田，
1: 嗯，
5: 旱改水都有补助的、
1: 嗯，
5: 我那是现在是从种就是从我种到现在我就是。就是只拿到了就是秸秆的那个粉，就是秸秆粉勺的那个秸秆费，就是说拿了有3年了，拿了几，别的费用是1分钱没有。我不知道是我想叫你们去
1: 问、嗯，可以，我们可以帮您去咨询
5: 一下
1: 这个情况，可以的。您是双沟镇具体在哪个村、嗯、在哪里？这个进行、
5: 啊、大白村。
1: 大白村是吧？
5: 啊嗯，对。
1: 好的，这位听众，这样我们来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农业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
2: 那个、
1: 对具体的一些政策，
5: 啊、
2: 有没有一些具体标准？
5: 啊、
2: 好，
1: 好吗？
2: 那我们就这么、
1: 哎、
2: 这么说。
1: 好，好，再见啊！
2: 再见，
5: 嗯，再见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反映啊，他在这个暑期想带孩子去复查眼科，但是呢挂号就特别的困难，医院能缓解这个问题吗？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记者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张彩英。那张主任表示啊，这个暑期确实是眼科就诊的高峰期，那尤其是青少年近视防控，像斜弱视的治疗以及眼底检查的需求也是激增的，导致医院出现这种就诊难的现象。那么张主任也是建议广大家长啊，到医院就医一定要提前预约，而且不要过分执着于专家号。
6: 确实紧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呢也不能只关注某个专家，实际上这个我们视光门诊

0: 家也非常多，预约的渠道也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以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应该要提早，我们提前两个月就放号，可以提早的去关注。如果确实在您想预约的这个时间段没有您希望的这个专家，也可以关注别的专家。
1: 另外，为了缓解眼科的就诊压力，市第一人民医院也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些措施，像一些加密的这个普通专家的排班，也是保证市民到现场能挂到眼科的普通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普通号。普通号我们是现场也是有的。如果实在预约不到，我们考虑到孩子暑期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把普通的医生也是安排的比较满的，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诊疗的需要。如果测出来这个复查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我们普通的医生，其实普通医生也都是主治啊，如果觉得诊疗有问题，他也会请上一个医生进行会诊。
2: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是前两天方女士向我们栏目组来反映的，她呢是在7月17号的上午7点多钟，在上华街与利达路的交叉口垃圾中转站。那么她说啊，当时有环卫人员正在冲刷这个垃圾站，道路呢有积水，这个储水车又停在路边，导致无法通行。那么他在骑电动车借道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地面积水造成车辆打滑摔伤，现在这个医药费已经花了1000元，那么加上两个月的误工费，大约是在8000元左右。那么现在环卫啊，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这个环卫工人，只愿意赔付200元。他想问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去维权呢？那么针对方女士提出的问题啊，我们也是首先联系了我们的交警。那由于一直没有报警记录，我们在联系了交警之后，他们并没有办法去介入这个事情当中来。那么于是呢，我们又去咨询了律师。现在我们就来连线的是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的刘斌律师。刘律师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关于方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她主要是想 通过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维权。那么这起事故当中，我们也就是刚刚听到我们的主持人来介绍这个环卫车啊占道清洗垃圾桶，造成了这路面的一些比较湿滑。那么电动车和这个环卫车也没有发生一些碰撞啊，没有进行接触。那很多我们的这市民也比较疑惑，就是说没有撞到的话，这个环卫方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赔偿责任？
10: 这个方面的话要看有没有侵权行为吧。而且这个正常来讲，它在道路上行驶，然后因为路面上有积水进行了一个就是摔倒受伤了的话，其实第一时间它应该选择报警，然后让交警来固定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最好呢能出这个事故证明，如果更顺利的话呢，可能有一个定责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像刚才主持人介绍到，可能他没有当时没有选择报警，现在的话可能交警部门的话也没有一个结果，目前，然后，但是这个呢，并不能代表说就是没有其他的维权途径。那么他当时在摔倒受伤的时候，有没有对自己对现场进行一个证据上的固定呢？比如说拍一下这个湿滑的路面，以及他摔伤的位置，可能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财产损失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自己固定证据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有的话呢，那么等这个交警部门看一下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出这个事故认定，就是这个事故证明的话，也可以就说他这个摔倒。那不知道当时那边有没有监控视频能够看到这个情况哈，可能也需要交警部门这一块去调查。然后如果说能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证明，以及他当时可能自己这个保存的一些证据，那么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就是说在这个他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路面积水然后这个湿滑导致了他受伤，那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综合考虑一下那双方的一个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这个程度如何。那如果说这个他明明看见那里有水，可能容易打滑，他还是没有减速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可能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当然这个责任的话可能比例会占比很小，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他固定的这个证据是否能解释，是因为他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有这个环卫的车辆在这个地方清洗垃圾桶，可能地面上面有这些积水的情况，那它导致了路面的这个湿滑，那造成了一个损害的后果，那是具有因果关系的，那肯定是可以相应的去维权主张这个事情。即使说没有发生碰撞，那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像无碰撞事故啊，可能有些车辆看到这个比如说骑电动车可能看到其他车辆往这边行驶，一下把它吓到了或者怎么样，它可能采取紧急制动然后滑倒了，虽然说没有碰到，但是也是会定相应的责任的，他也不能说是完全没问题。所以说的话，碰不碰撞并不是这个唯一的一个因素，那主要是看双方的是否存在这种侵权的行为以及这个损害后果这一块，那么进行相应的主张。
2: 好，律师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跟这位听众在沟通的时候啊，他也反映说他是有一些这个当时现场的一些这个视频，那么他呢也是之前和环卫部门进行过一些沟通和协商，但他对这个结果表示不够满意。那么他也明确表示说呢，不想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维权？是直接可以进行一些起诉吗？
10: 如果跟对方协商不了的话，那就只能采取起诉的方式了。或者他这边有没有拨打过什么12345呀这种热线部门去帮他协调出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先通过这种方式，因为毕竟诉讼维权的话，它一个是时间可能比较长，然后其次就是牵扯的精力会比较多一点，可能就是有成本。
1: 刘律师，我要插一句话哈，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方女士一直在线上在听我们进行沟通，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她的电话直接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我们
1: 做一个零距离的连线
2: 沟通一下好吗？
1: 可以吗？
10: 好，
1: 你好方女士。
11: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刘律师其实做了有非常详细的解释，您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直接向她来进行咨询。
12: 是这样的，这个我有视频，就是当时我就是出现这个事之后，我就感觉这个腰越来越不对劲，我就到那个就是咱们那个环卫垃圾站点，就是找到咱们就是环卫方面。

0: 面的这个电话，就是反映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过了一两天，他就给我提供就是那个路段的视频了，所以我这边有这个视频。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协商好，他说环卫部门他就是开始就是说让这个环卫工人赔付我200-300块钱，我就没同意。然后呢我就拨打了这个12345，就是这个电话也不止就是3-5次了，也就是打了很多次。我现在也是比较为难，因为就是说我也知道我是偏离了右车道，但是呢这个原因呢是他这个环卫方面他这个就是不当的作业造成我偏离了就是正常的行驶路线造成的。然后我就是说实话，我也是怕这个交警部门光定我这方面的责任，所以我这边呢就是一直没有去开这个什么事故认定书。刚才刘律师，我听刘律师也说了，如果说他要给我开这个事故证明，那我也能就是说同意。你要说就是开这个事故认定书，如果单方面认定我这方面的责任，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哦，因为具体这个视频哈，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可能
0: 我上传咱们那个就是航空热线那个后台了，昨天。
2: 啊，我们回头让我们的冰冷老师也给我们导一下。
1: 行。然后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你可能不想要这个事故认定书，可能只想要一个事故证明的话，因为对于你受伤，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因为这个什么具体情况然后导致你受伤，他只是不给你定这个责任，但是你到法院的话一样，你通过举证，然后法院也可以根据双方的一个行为来认定。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担心你自己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你自己有责任，那法院他一样也会审理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是避不开的，只是说交警部门可能根据他们的这个交通规范，然后来看你是否有责任。那到法院的话，
0: 我就是怕交警部门他会有单方面的认定。
2: 这个咱们不能带着答案去找问题啊，对吧？
0: 所以说的话，咱这个就是摔倒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咱们环卫作业积水路段。因为他这个环卫车还占右车道，所以我就迫使我临时借道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3: 方女士，我想问一下，当时在这个现场，他们在这个作业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一些提示，或者有没有工作人员？您说。
0: 我是要说这个的，就是说当时现场他是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然后呢他这个右前方还有这个储水车挡路，然后我快到这个就是中转站的时候，我就是鸣笛了，但是那个环卫工人他还在那冲洗。我也是怕就是说他这个冲洗的这个水溅到我一身，所以我就偏离我的右车道了。
2: 刘律师，我们其实也听得也非常。
0: 其实我不是不愿意配合去这个交警队儿，我就是担心这个文书片面，就是不利于我后期的这个维权。
2: 啊，您看，方女士是这样的，就是
0: 了解这个法律方面的危险，
2: 好，
0: 再确定、这个。
2: 您的这个担心我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客观的事实。刘律师，我想跟您来沟通一下，我其实方女士讲的也非常详细了，她这中间有没有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的责任，到底大概这个比例有多少，其实还需要根据一个更细致的这个证据来进行这个判断，是吗？
1: 对，是的。
2: 那像
1: 包括
2: 您说，
1: 你可能在交警队，你觉得好像是交警部门单方做出一个什么认定，但是其实的话，交警也是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他会根据这个交通规范，那么以及你行为是否有合理性啊之类的一个客观的情况来评判。你即使到法院的话也是一样，需要进行双方举证，你可能说对方有过错，或者你避开的这个行为是迫不得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合理性，那也是需要举证来证明，然后最终由法院来进行一个认定。所以说的话，你不需要过早的提前担心说是不是自己。

0: 是，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日常的这个环卫洒水啊，或者是这个冲洗垃圾桶、占道保洁，我们在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和要求，就是能够从这个源头上去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1: 嗯，他们肯定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你像他们如果说这个操作不规范，你比如说，嗯，我举例子哈，比如说气温零度以下呀，然后可能他一洒完水以后直接就结冰了，那可能滑倒了，那更是对吧？环卫不可能没有责任的。你在这种天气下这样操作，那肯定是带来很大的风险。或者你作业不规范，就像刚刚提到说这个水压是不是过大呀，没有设置警示呀，那肯定是不符合他们操作规范的情况下，那他的责任肯定也是要定到的。
0: 就是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些他们这个操作的一些规范的要求是不是符合。
1: 对，他可能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点，这个也是你需要考虑到的一些细节。你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些因素你提出来之后，法院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判的这个衡量的。那你这个没放警示和放了警示，你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责任应该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对对，你的行为，你如果说没做到哪些行为，可能你就存在过错。那你做了这个行为，可能这方面过错你就没有。所以说的话，法院会综合你的案件的这个情况，一个具体的事实，然后来进行一个认定的。
0: 好的。
2: 那刘律师，我想插一句哈，就是那您这样说的话，我就是也这个心也就是放了一大半了。就是说，那我如果是上交通局去开具这个事故说明，也是有同样的法律效应呢，是吧？
1: 事故证明它认定的是，就是它确定的是你当时摔倒这件事情本身，
2: 有这个事儿，
1: 对。然后它不定你们双方的责任，就比如说你是主责还是对方是主责还是怎么样，完全无责，那它不做这个认定，那最终你拿这个事故证明去法院举证的话，那法院知道哦，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什么这个情况然后摔倒了啊，受伤了，那具体是什么谁的责任呢？那
2: 对，我是在他这个环卫作业这个路段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如果是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那我就是不清楚这个交通部门他会怎么认定，他这个认定书是不是就是和这个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他能划等号呢？
1: 一般如果交警出了事故认定书的话，就是他们认定了相关的责任的话，
2: 对，
1: 法院的话在综合完事实情况，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般会遵循到这个交警的事故认定
2: 呀、还是这个事儿。
1: 如果是主责次责，他可能有个分担比例的问题，如果是全责然后一方无责，那就是就100%。
2: 所以说你让交警部门来就是认定这个事儿的话，他肯定是比较偏向这个交通方面的，那他到时候就是说民事这一块肯定是就是这个
0: 那这样
2: 啊，
0: 方女士这样，刘律师，我们听出来就是方女士她这个顾虑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她如果不通过我们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认定，接下来她可以做一些什么呢？直接进行起诉，她需要自己来准备一些什么？
2: 她这个说明证明。
3: 问题是这样，方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是一方的主体，如果你跟别人发生过这样的纠纷，别人去交警队一样是可以把这个开出来的呀，不是说只有你可以开呀？
2: 哦，那个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就是疑虑还是那个疑虑，就是说交警部门他只会站在他的职责范围，
3: 那当然了，
2: 看待这个问题啊，
3: 这个没错呀，
2: 不会说考虑太多的。
0: 那您
2: 这
0: 样
2: 就是
0: 好的
2: 环卫方面的、
0: 方女士，我知道您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您一直纠结在这儿，那如果说我们不通过这一块，刘律师，我们给这个方女士一些建议，她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来维权呢？
1: 就把你之前调出来的那个监控视频呀、以及你就医的一些材料，你的这个发票啦，这个相关支出，还有你说的误工损失这一块相关的证据整理好，那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要求对方来赔偿。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后呢，就是说他说赔偿我200-300块钱，我没同意，之后我就问他这个环卫工人，那我其实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事儿，不应该让环卫工人个人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咱先不说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就问他这个环卫作业这个工人，他是 它是属于哪个单位。

0: 儿的，他说我给你问一下，然后问到最后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反正我就现在就是说是环卫方面单位的。
1: 嗯，
0: 是属于、
2: 啊、是这个物业，是物业公司，还是说是属于我们这个城管部门他们这个来组织的？
0: 是属于街道的还是哪个承包公司的？就我现在到现在都没弄清，因为我要去上走法律途径，我都不知道对方
2: 是
0: 谁，
2: 就起诉谁
0: 是
2: 吧、啊、嗯，起诉的这个主体
0: 我不知道是谁。他说给我问一下，这都10天了吧，也得多了吧，都没有回复我。
3: 说实话，你还是只能通过你比如说报警或者是12345这种投诉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途径去获取，要不然的话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能这些途径是你比较容易能得到的。
1: 好，那这样二位，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连线到这里。方女士，如果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法律方面呢我们就和刘律师来取得联系。如果您要找这个主体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再帮您找一下这个、嗯、到底是哪家单位。
2: 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这个城管部门、
0: 对，
2: 看看是哪个单位，好吧。
0: 单位的
2: 啊，
0: 嗯啊，感谢主持人，感谢、
1: 不客气。
2: 好的，
1: 也谢谢我们的刘斌律师，谢谢您。
2: 好的，两位啊，好，再见。
0: 谢谢。
1: 嗯，好，再见。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

0: 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
2: 在上周的时候，有位听众向我们反映啊，他说在23号的早上8点多带产妇到医院进行产检，那么医生开了这个抽血的 B 超等待检查，上午抽了。下午1:40的时候才到这个彩超去叫号，前面有两个人排队，结果等到4点多的时候，医生说可能做不完了，让等等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再来。问他想问这样做合适吗？另外他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 B 超室的门口连座椅都没有，为什么不做完还要发这么多号？那么针对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陈主任。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跟他进行过一些沟通和联系啊，了解一下当天的一些情况？
3: 我们接到这个叫听友的这个叫信息以后，我们也跟他联系过了。联系过呢，但是他这个号码好像打不通。
1: 可
2: 能一直都没有接到电话。
1: 那这位听众他当时就向我们反映说，他大概是在1:40左右的时候呢到这个彩超室进行叫号，那么当时呢前面大概有两位在等待，但是他等到大概4:30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出来跟他说可能是这个做不完了，可以来这个等等看，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再来进行这个检查。因为他呢是大概是住的比较远，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到达这个咱们医院来进行检查的。那这种情况我们想问一下，按照我们平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安排，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 这个情况呢，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还是这个 H 筛查或者是这种就是中运气筛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他胎儿的位置不好，就会出现这个一次不能完成。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胎儿质控这一块、超声质控这一块也非常要求非常严，要胎儿配合的好，我们能够一次性完成。如果说配合的不好的话，我们会多次的给他做。确实像这个人反映的情况呢，这个应该说在早孕期筛查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因为他胎儿往往就是配合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质量，必须要把他这个就是等胎儿转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上面，看得非常清楚，我们才会给他发报告。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就是我估计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会那个。如果说4:30下班呢，我们一般的是4:30左右下班，下班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让他稍微再等一下子下班，有时候就给他抽掉。如果说还是不好的话，位置不好啊，我们可能会让他第二天早上再来再继续看。会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我们当时应该是跟他的孕妇已经这个沟通过了，孕妇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了。可能知道这个是他对象打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们看到导播老师已经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来了哈，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先生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哎，你好，您是这个当天反映问题产妇本人是吗？
4: 对。
1: 哎，你好，我们现在呢正在连线，我们是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陈炳华陈主任，他刚刚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解释。我们想问一下，您当天这个 B 超是完全没有做上，还是说在做完了之后，医生告知您这个胎儿的这个体位不太好，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再进行这个后面的一些检查？
4: 就放上去没有1分钟的时间也没到，他说不行，然后就让我做。
1: 那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当时他就是这个胎儿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是太好，就是看不清楚，让你等待一会儿，是这个意思？
4: 他是这样讲的，做了2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有一些矛盾了之后，然后我就上去做嘛，做了之后放上去有那么1-2十秒，他换了一下，然后就说不行，让我走了。
1: 好的啊，陈主任，我们这位听众刚才这个解释说法可能跟刚才解释的情况差不多，您再跟他具体沟通一下好吗？
3: 哦，好的，行。因为这种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如果说看到体位非常不好的时候，就趴在里面，完全趴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呢，就是说再怎么努力，也有时候他也看不到标准的位置。因为做 NT 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中阴区筛查的时候呢，现在目前这个质控要求非常高，对体位的要求非常高。如果说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说趴在里面的，对我们检查部位呢不能显示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说有时候一个看一下子，基本上有个二十秒钟左右呢，我们基本上就能看到这个胎儿确实就是说趴在里面啊。对不可能去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耐心的让他这个继续的这个过一会儿再来看一下。
1: 好，那这种情况就是像这位听众他提到，他是当天上午8点多就到医院了，一直到下午的这个4点半左右还没有这个检查完，确实可能也非常的这个疲惫很累，包括一家人都在进行等待，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3: 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人也感觉到很疲惫，这个孕妇呢确实也感觉到很疲惫。
1: 是的。
3: 但是就是目前来讲呢，有很多孕妇呢确实有时候会拖到第二天。一个呢，我们是要保证检查质量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也要保证这个，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像这种，如果说胎位不好的，确实有时候不适合于这种这个检查的，我们会让他第二天来的。
1: 嗯，
3: 那我们还是要本着一个对病人不对孕妇负责的一个态度吧。
2: 就这样，陈主任，就是您的答复，其实我们也听得非常清楚了。其实关于这个医学上的事情哈，我觉得还是要听我们的医生、听我们的专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这是肯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反映人其实他想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在我们这个 B 超室门口啊，可不可以加一些这个座椅？就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他有更方便自己休息
1: 一些。
3: 哦，我们超声科里面有很多的轮椅的，有很多的这个座椅的。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大厅那边，在这个叫超声科的候诊大厅那边有很多的座椅的。他可能没注意到。我们一般的呢，在这个走廊里面呢，因为它是属于消防通道，这个走廊里面它是不允许放座椅的。可能病人误会了。
1: 是，可能还有可能有一点这个距离，对，作为这个我们孕妇来说，可能她觉得来回走可能会比较累，而且呢，这多次来进行一些这样的检查啊。好，那这位听众，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再来交流一下。
4: 行，然后我说的是，他说的是走廊是离一个呢是离得比较远，一个呢当时是一个小的 B 超室里面，就是最起码得有五六个孕妇都在那里等
1: 啊。
4: 那个房间里面也只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凳子，然后有一屋子的孕妇都在那里等，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吧。
3: 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呢让孕妇呢在帘子后面等，这个帘有中间有个隔帘，有个门帘的，这一块呢我们后期可能也加强一下子，这允许一个人到两个人在里面等。这个因为那天呢当天确实非常忙，好的，这个有很多呢都是像这种情况，有早孕去筛查吧，往往上去一下子就能下，有些下子一周呢，有时候往往都不太合适，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让孕妇下来。但是这些孕妇可能有很多都堆在那个门口，或者是堆在这个帘子后面，这种情况呢我们后期也就是说做出改进嘛，以后让一个到两个孕妇在后面等就行了，可能不会要求那么多。
1: 对，再来这个优化一下。
3: 工作确实比较忙。
1: 再来优化一下。
3: 其实不一定说把它都赶到外面去。
1: 好的。好，
3: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好的，这位听众，那如果说您这个之后还想到这个医院来进行做产检的话，我们看看陈主任，我们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这个孕产妇啊提供更多的一些方便，好吗？
2: 好吗，二位，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1: 好的，
2: 好，
1: 好的，两位，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3: 谢谢这个孕妇，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1: 好的，
2: 也谢谢陈主任。
1: 哎，好，再见。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

0: 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上周呢，还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个影虹小区13号楼市政工程的这个管道已经铺好了，这个工程呢有一个月了，管道铺好之后路面没有恢复，希望尽快的把路铺好，现在啊居民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还反映说，这个13号楼长期有一些这个建筑垃圾堆放在这个楼道当中，无人进行清理。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光社区的社工全香来了解一下情况。
4: 嗯，全生你好。
5: 啊，你好。
4: 我们上午马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有去落实吗？
5: 啊，我们有去到现场看了，也和我们市政，因为现在是在进行那个雨污分流的那个改造。
3: 嗯。
5: 因为他现在呢，管网都已经铺好了，他后期呢，他会统一的铺设一个沥青，然后这个沥青呢，可能是大概是公分左右，然后呢，现在居民呢就是反映，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高度落差。然后他现在就是停电动车的时候不方便，我们也和那个施工方已经沟通好了，就是他现在先给在那个停车棚那给顺个坡道，让那个居民呢现在先可以先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然后后期他们会尽快加快进程，把那个沥青给统一铺好。
4: 嗯，他这个情况存在多长时间了？
5: 他铺设管网现在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铺好了管网，因为他得统一铺沥青，他不能单独的给这一块单独铺沥青。
4: 哦，那现在这个工程卡在什么地方了？还是没有完成呢？
5: 对，就是他不是这一个小区，他那一溜好几个小区，他是先把管网铺好，然后他就是先铺上水泥路，现在就是路面呢和那个停车的地方大概有10公分的落差，它是要是留的铺沥青的一个地方，现在就是这一层沥青还没铺上。
3: 嗯，那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就是沥青这一块。
5: 沥青那个施工方回复呢，可能是得到9月份，然后就是，但暂时居民现在主要的困难呢，就是停车的问题，就是它有个落差，不好停车。
3: 嗯，
5: 先把这个落差先就是提前先给他们顺坡，先解决这个问题。
4: 像这个，
5: 然后沥青了，然后我们再催促他们。
3: 就他现在是铺的是，
5: 但还得保质保量。
3: 他现在是用水泥先给这个就是铺平了这个道路是吧？
5: 铺平了，对对对。
4: 哦，就是已经相当于已经填好了，
5: 他得留一部分，留一部分落差，得留一部分，他后期要铺沥青。
4: 啊，
5: 就是说。
4: 那有没有比如说一些标识防止我们比如说小朋友啊这种摔倒啊或这种情况的发生？
5: 哦，这我们会那个给施工方再沟通，让这边再做的细致一些。
3: 嗯
4: 嗯，
3: 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他反映说就是这个13号楼长期堆放了一些建筑垃圾没有进行清理。
5: 我们去看了，它主要是5楼的，它是装修完之后，它还剩了一袋沙子，2半袋水泥。
3: 嗯，
5: 它可是有用的，它就放在那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联系到那个业主了，通过沟通的业主也答应，这两天呢，他就去给清理掉。
4: 嗯，好，我们也把我们的反映人马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
3: 嗯，
4: 马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4: 嗯，哦，我们全主任今天刚就您的反映的两个问题做了一些回复，你有什么还需要我们来一起沟通的吗？
6: 车的那个街道已经给锁过了。
3: 嗯，
6: 过去了。
4: 嗯，
6: 今天他来清理。
4: 您说清理的
6: 车棚没动，车棚还是原样。
4: 车棚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要做一些这个临时的应急措施。
3: 对，
4: 要铺好的话，估计要等到九月份了。嗯，
6: 但是没动，还那个引擎呢，有一大声。
3: 您说这个啊，您说这个应景就是和地面有一些这个高低差是吧？这块也需要来解决 啊，
6: 对对对
3: 啊。好，就这块我想
6: 车棚，
3: 车棚
6: 有10几公分、
3: 啊。是的，好的，全程这块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这块就是紧应急的这块。
5: 应急这块，他今天他应该因为今天才给他们才沟通了这个事情嘛。
3: 嗯。
5: 他不可能。
6: 对，他
5: 施工
6: 了，老板也走了，近期他给临时想磨一下。
3: 嗯。
6: 但是今天没磨。嗯。
3: 就是今天我们正在沟通这个事情，
5: 对，
3: 再去督促一下，
5: 电话再催他，尽量对，
3: 再督促一下，看看这个明后天能不能来给这个施工一下，好吗？
4: 另外，那个我们楼道那个垃圾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清好？
5: 2天之内应该可以清完。
4: 可以吗，马先生？
3: 嗯，
5: 啊，
3: 好吗？我们过两天再来去关注一下进展情况，好吧，马先生？
6: 好好，谢谢，谢谢。
3: 好。好的，你非常感谢全主任啊，来进行督促。好的，两位，好，不客气，哎，好，再见。
6: 谢谢咱们的栏目。
3: 好，不客气。
4: 嗯，好，再见。
3: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反映您的问题。
4: 嗯，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夏天的晚餐桌上最佳搭配或许就是啤酒、龙虾和烧烤了。那么到底哪个地方的烧烤能称得上是烧烤界的顶流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盘点最具特色的烧烤之城。如果说整座城市都是烤肉味的，那么一定是非它莫属。这个地方名字叫做齐齐哈尔。是啊，你要说哪里是烧烤界的老大哥，那东北必须是榜上有名。东北的烧烤内卷那是相当的严重，而且它的派别非常多，比如说长春烧烤、佳木斯烧烤、延边烧烤、丹东烧烤等等等等。而齐齐哈尔烧烤江湖上到处都有它的传

说，就算你没有吃过，也见过遍地开花的齐齐哈尔烤肉店。问题来了，为什么齐齐哈尔它不是常见的那种烤串，而是钟情于烤肉呢？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的交界处，而且地处肥沃的松嫩平原。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让齐齐哈尔的牛羊肉资源丰富，品质极高。而齐齐哈尔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它的烧烤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豪迈，肉你得大口吃，那才过瘾。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都是现切现拌的，拌肉是用洋葱、生豆油、盐和少量啤酒一起腌制，这样操作既能去腥提鲜，还能让肉质鲜嫩多汁。齐齐哈尔腌肉一定要放到不锈钢盆里，然后用手去抓吧抓吧，这样的肉腌的那叫嘎嘎入味。主角准备好了，配角自然也得安排上。齐齐哈尔烤肉有自己特制的大铁盘，烤肉之前你得先用牛油擦拭铁盘，这是专属齐齐哈尔烤肉的一种仪式感。然后呢，再一股脑的把腌制好的肉放到大铁盘里，按片烤，哦，那不存在的。在炭火的加热下，薄薄的肉片瞬间卷起了边，肉香迅速被激发，肆意的蔓延开来。烤的哪里是肉呢？分明就是想吃肉的那颗心，对不对？烤好的肉必须要蘸着秘制蘸料来吃，这可是齐齐哈尔烤肉的灵魂所在。尤其是花生碎的加入，让烤制的肉更加的香甜入味。然后呢，再来点蒜，包着苏子叶，一口下去，肉嫩汁足，满口肉香。在齐齐哈尔吃烤肉，你吃的就是一个过瘾、纯粹和满足。咽一下口水，继续来给你盘点烧烤界的六边形战士。淄博烧烤在前两年火了之后，锦州烧烤应该是第一个坐不住的。为什么呢？它不仅能和淄博烧烤、齐齐哈尔的这个 BBQ 来掰掰手腕，在全国那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在锦州烧烤呢，已经不是供大家唠嗑那么的简单了，人家是实打实的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锦州人对烧烤的重视程度。锦州烧烤，锦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吃烧烤锦州人那是绝对认真的。如果说一个锦州人跟你说啊，他是吃烧烤长大的，那绝对不是骗人的。也因此呢，锦州人对烧烤的味道非常的敏感，新不新鲜一吃就知道。要说锦州烧烤最新鲜，那还得是羊肉串，烧烤中永远的经典款。这和锦州的地理位置有关。内蒙古在锦州的西部，虽然并不是紧挨着的，但是距离呢也不算太远，羊肉自然就成了烧烤的核心。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再来跟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啊，锦州烧烤其实是源自于新疆，到了锦州之后发展壮大的。其次呢，锦州烤串上的这个肉必须是当天买、当天穿、当天卖完，而且也不需要腌制，盐、孜然、辣椒面、蒜蓉辣酱，还有这个白面，就是锦州独家的秘料，有这些调料就够了，吃的就是那个新鲜劲儿，而且它的羊肉膻味不大，肥而不腻的那种，撒上一层调味料足矣，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肉类方面还有著名的烤鸡爪、烤鸡脆骨、烤鸡头等等，啃呢就是吃鸡的精髓，没有一只鸡能活着逃出锦州城。说起来锦州烧烤除了肉类还有很多的海产品，那光这一点就能打败不少的东北烧烤了。你要知道锦州南临渤海辽东湾，盛产水产品，甚至连螃蟹都可以烤，你知道吗？就是突出一个鲜字。临河夜市上的烤生蚝，生蚝的 CP 那必须得是蒜蓉和粉丝。除了这些，还有素菜里的门面担当，那是锦州干豆腐。
长什么样呢？薄如纸片，能够卷大葱，还能够包火腿，然后再刷上一层黄酱。据说隔壁桌的小孩馋哭了。锦州干豆腐感觉一咬都能够出声的那种。当然烧烤呢早已经成了锦州的一张名片。据不完全统计啊，锦州全城有2000多家的烧烤店。所以你要是问锦州人，你们那儿哪家烧烤店最好吃呢？他一定会告诉你，我家楼下的最好吃。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跟各位盘点了我国的烧烤之城，说到了整座城市都是烤肉味的齐齐哈尔，还有烧烤界的六边形战士锦州。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到和田。和田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是传说中的中国神山昆仑山，还有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大名鼎鼎的和田玉就盛产于玉龙喀什河的沿岸，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作白玉河。在维吾尔语中，他们将烤羊肉串称为是喀瓦府。和田人烧烤的经验那是相当的深厚了。早在烧烤架发明之前，左拥沙土热风，右抱羊羊羊的和田就因地制宜，把羊羔肉包裹在羊肚里，丢进灼烧的沙土中来烤熟。作为新疆烧烤的天花板，烤鸽子那可是和田夜市的经典味道。盐碱戈壁的自然环境很适合养羊，吃着天然牧草，喝着高山冰川融水的羊，本来就没有什么膻味儿。和田人再将红柳枝条作为羊肉串的签子，烤出来的肉串既油亮焦黄，又富裕着植物的清香。天山南麓从托克逊到爱丁湖一带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产区，干热的气候水土让孜然品质特别的优越。在和田，羊肉和孜然那是绝对的 CP。孜然所激发出的特殊的有标志性的浓烈香气，从咬下去的第一口，外焦里嫩的羊肉在唇齿间汁水四溅，热腾腾的肉香就在这一串之间。说到饼和烧烤的 CP 组合，在和田早就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将烤肉用本地人最爱的馕包裹住，肉汁和油浸润了馕的里层，外边呢还是有炭火香的脆壳，你趁着热赶紧咬一口，碳水加肉谁吃谁瘦，当然不要相信啊。味道是不错的，但是效果呢，吃了能不能瘦，你信就行。为什么用馕包着，要用馕来包裹着烤肉呢？据说一个是味道好，另外一个真的是不容易烫到手。其实除了烤肉，烤鸡蛋也是和田烧烤的一大特色。没错，和田烧烤特点就是有很多的蛋白质。你看他们的夜市里，每一个这个烧烤摊上都会坐着悠闲的一些等待的客人，他们等的不一定是烤肉，很有可能烤的是各种蛋，可以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鸽子蛋等等。这里呢最奢华的一种烤法就是把几种蛋黄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倒一点蜂蜜，点缀上藏红花，架起来一边搅拌一边烤，蛋白 Q 弹，蛋黄绵软，比水煮蛋的味道要多了一些焦香的味道。这吃完了之后熬夜说不定还能补一补身体。我们再来到云南来品尝一下昭通小串儿。
如果说上面几个还算是传统的烧烤，那么云南的烧烤只能说是颠覆了你的一些认知。对于云南烧烤

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考不了的。什么知了、蜻蜓、竹虫等等，就是水陆空各种昆虫应有尽有。这类昆虫呢，一般都是先炸后烤，吃的就是一个酥香脆，绝对不是什么黑暗料理。但是还是要摸着良心说句实话，烤昆虫宴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但是你闭着眼吃的话，你会觉得嘎嘣脆，还挺香的。细细的盘点一下，云南的烧烤派别其实还真不少，主要分为四大派：建水、傣味、各旧、昭通。这其中的云南昭通，那真的是个神奇的交界处城市，北临四川宜宾，东临贵州毕节，川味、滇味、黔味尽数交汇于此。昭通烧烤最出名的就是小肉串，当地人叫做粑粑烧。小串呢是按把来烤制，单点那可是不卖的。你别看它的肉串小小一个，但是精细活可一个不落。打底呢怎么着啊，也得是100串起，这小串吃的才够带劲。小串的肉是精选的黄牛肉，肉质非常的鲜嫩细滑，口感饱满。小串最有特色的就是秘制酱料，每一个小串都要在酱料里涮一下，确保每一处都沾满了酱料的香气，然后呢腌制几分钟。腌制好了之后再放到炭火上去烤，烤串的师傅会不停地在猛火上翻滚，将这个肉和酱料的香气尽数地激发出来，锁住最鲜的味道。等到快烤完的时候，师傅再撒满了黄辣子面和芝麻，这样才算是完整。这样烤出来的小串鲜嫩入味，柔香弹牙，一大把小肉串一起撸下来，绝对不会因为串小而感觉到不过瘾，就是一把又一把，根本停不下来。除了小肉串，还可以搭配烤洋芋片。位于乌蒙山地区的昭通，那可是非常适合种植洋芋的，烤出来的洋芋片那是又香又脆。烤洋芋片再搭配上云贵特色的蘸水，金黄酥脆。当然你想吃主食的话，可以选择酸辣面，感受一下云川黔风味，只需要一碗酸酸辣辣的酸辣面。这么畅快淋漓的昭通烧烤，那不允许还有人没有尝试过。我们再到西昌去逛一逛。西昌呢有很多美丽的名字，月亮城、太阳城、航天城、小春城，但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西昌是听闻其名就能馋得口水泛滥的烧烤之城。西昌是彝族聚居城市，彝族敬火重火，每年农历的6月24号火把节是最隆重盛大的。彝族还有一年四季烤火塘的习惯，就是在火盆上放置一张烤网，所有的食材摊上去，火焰升腾，食客的食欲也跟着升腾。最开始发源于民间街头的火盆烧烤，就此笼络了西昌人民的心。铁网上烤上小肠是另一大招牌了啊！小肠整段上烤场，滋啦啦的声音就是最好的 BGM。 而最具特色的是烤小香猪，带皮烤制是最能锁住猪猪的精华，烤的肉皮焦黄，滋滋冒油，猪肉块有嚼劲，越嚼越香，不由得感叹在高海拔跑山的小黑猪肉质那叫真的是紧实又美味。围坐火盆拉家常，烤着洋芋、包谷，烤着香猪肉和牛筋，西昌烧烤的性格既温馨又豪迈。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一起盘点最具特色的烧烤之城。你要说哪种城市最容易出美食，我告诉你，一定是处于省份交界处的城市。为什么呢？这种城市能集百家之长，发挥自己的特色。那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齐齐哈尔和昭通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我们自己家徐州也是如此。徐州地处江苏、山东、安徽交界处，那虽然说位于苏北，但是地处淮河以北，所以实际上徐州也能算得上是北方城市。好奇怪是吧？既是包邮区，然后呢，偏偏还有暖气。如果你曾经在户部山的戏码台看过晚霞，你会能够体会到，那一幕画面是非常的有江南的韵味。而这样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徐州绝无仅有的一种气质，就是既有北方的豪迈，又有南方的婉约和精致。不过要说徐州烧烤呢，算是随了北方的那股野劲儿，大呼拉脚大呼悠，十个咬子十个秋。这句话精准概括了徐州烧烤的一切特点。是的，在徐州吃烧烤，辣椒面那得是用手抓一抓一大把这么的撒。要说徐州烧烤，那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徐州出土的一批汉画像石当中就描绘了古人烤串的场景，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烧烤记载。徐州其实算得上是江苏饮食里的一个另类，徐州人特别喜欢吃辣，无辣不欢，当然也有不吃辣的啊，不是少。徐州烧烤追求的基本上就是大油大辣的那种畅快淋漓的过瘾感觉，你串上没有一层称量的油和红彤彤的辣椒，那都不算正宗。当然最近也这两年比较流行吃白串，白串比较考验这个肉质的味道，肉的鲜美。 而在徐州人的食谱当中必须得有羊肉，徐州简直就是羊肉黑洞，你看遍地都是羊肉馆，烧烤更是离不开羊。彭祖扶羊节，伏天吃扶羊，在徐州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像我们前面介绍的锦州烧烤，虽然说也是吃羊，但是对于徐州来说，羊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是能够烤着吃的，羊肚、羊腰，甚至羊脑、羊眼、羊球都可以烤着吃。只需要撒一把孜然，一把辣椒面，再刷一层羊油，羊油滋滋作响，滴落在炭火上，不停地挑拨着吃货们的味蕾。羊球呢要大火旺烤，口感比较稠密。除了味道和食材，徐州的烧烤也有自己的特色，你可以私人定制，还可以搭配烙馍，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即视感，对，和淄博烧烤有点类似，对吧？徐州烧烤店也会在桌子上放置小烤炉，师傅或者说老板会完成基本的调味，烤至半成熟或者是烤至七成熟左右，然后剩下的就由大家自己动手来 DIY 了。火候调料你是可以私人定制的，自己来把握。有没有孩子上早教课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桌子上啊支个这个烧烤炉子，然后自己动手完成剩下的流程。在主食方面，徐州人喜欢用烙馍搭配着烧烤，烙馍是不发面的这个白饼啊，薄薄的一张，用烙馍将烤串上的肉啊把它这个撸下来再卷着吃，一气呵成，烙馍和肉是相得益彰，麦香趁着肉香辣椒香一起在嘴里爆炸碰撞。对了，最后提醒一下，去徐州市烧烤不能够按串点，一定记得按斤来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岳阳是一个住在语文课本里的城市，一篇岳阳楼记不知道刻在多少孩子的记忆里，但其实岳阳还有很多的身份等待解锁，它是湖南第二大经济体，是湘北门户，还是湖南夜宵文化的发源地。很多湖南老饕都觉得长沙的夜宵并不过瘾，所以每年夏天必须要到岳阳吃烧烤、喝啤酒、嗦小龙虾。岳阳楼夏天的街头空气里都是辣椒孜然的烧烤味儿。岳阳地处洞庭湖平原，水田密布，物产丰富，坐拥洞庭湖地利的岳阳烧烤里也是尽显鱼米之乡的本色，烤鲫鱼就是岳阳人的心头好，外焦里嫩，肉质鲜美，鲫鱼的小刺和头骨也烤得很酥，不爱挑刺的你可以直接当薯片去啃，嘎嘣脆。与湖南烧烤另一派别湘西小串不同，岳阳烧烤受新疆烤肉的影响，它偏爱大块的肉串，但是比起羊肉串呢，岳阳人似乎更爱吃牛肉，而且岳阳烧烤是论手点的，一手大概20串，最少要半手起点，吃起来还是相当带劲的。岳阳烧烤有三宝，牛油、黄喉、掌中宝，火爆全国烧烤圈的烤牛油就是从岳阳走出去的，爆汁感非常强，油脂在唇齿间喷涌，绽放出浓郁的奶香。牛油就是公牛的胸口肉，每头牛呢只有5到6两，且吃且珍惜吧。在前几年隐秘的角落爆火的时候，湛江的山海老街也跟着出圈了。那么值此全民赶考之际，这座扛起广东宵夜江湖的烧烤之城也不能隐秘在角落了。湛江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这里是雷州文化的主要区域，这里撑起了海鲜烧烤的半边天。那说起海鲜烧烤，怎能不提炭烤生蚝呢？蒜蓉烤生蚝从湛江发扬光大，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香的蒜蓉、剁椒、葱花和甜美的蚝肉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口倒进嘴里，辛辣和甜润浑然天成。湛江漫长的海岸线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决定了这里有着最好吃且最便宜的生蚝，附近的海域盐度偏高且变化均匀，符合各个年龄段的生蚝发育，浮游生物丰富，水温常年温暖，生蚝能够迅速的生长，肉质肥美。 贡献了我国60%对虾产量的湛江，也被称为是中国对虾之都。新鲜的原汁对虾串在铁签子上签上了烤架之后，用大厨风范稍微的撒点椒盐，就能够收获外脆里嫩的那种鲜甜的虾味儿。这种大虾谁看了不迷糊呢？天南海北一顿烧烤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酒有肉有生活。无论是齐齐哈尔、锦州、和田、昭通、西昌、徐州、岳阳还是湛江，除了我们列举的这些烧烤之城，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方阵地和特色。那不知道你最常去哪里赶烤呢？你猜我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故事。我说实话，我现在一般都是实名制上网啊，大家也都见到了，上节目恨不得报自己身份证号了，是不是啊？我的微信名就我的名字。那至今呢，我也没有什么好跟大家隐藏的故事，除非是大家会写错我的名字罢了了。我再说一遍，青山的青，海洋的洋啊，青山海洋，青阳，不是什么洗发水。哎呀，你这怎么一下子把我的寓意从这个会当凌绝顶拉下来，直接就是浴室洗头凉了？哎呀！一直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不负责大家的确切问题啊，我只担当一下大家下班路上的陪伴员，所以别用谐音梗整我的名字了啊，也别听到就想当然觉得我是个日化用品的代言人啊，怎么美国签？这洗发水没给我广告费呀，所以我就很冤枉啊！你们可都是披着马甲来的啊！节目到现在了，也确实还没有问过各位有没有什么就是 ID 里的小秘密呢？啊，不如今天咱们就交出各位的这个身份证号（双引号的啊），就来讲讲起名的艺术。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您的网名啊，藏了什么故事？来告诉我。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您的网名里头藏了什么故事。就我的故事刚才已经说过了，真的就是平平无奇，我甚至我都不给你们猜的机会，有什么可猜的，我都没有心情猜你们，我还让你们来猜我，我这人真是我拿什么瞧呢，是不是？那咱就那么搞那么一直白啊。那接下来说完我了，就该爆料我们节目主了，是不是？其实也都挺无趣的啊，菜菜还用说吗？姓菜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你管孩子叫包子不合适吧？那你们更觉得就是有人该就是该冠名主持人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就是叠字字恶心心，你们别看他现在叫菜菜啊，他这么不好起外号的姓儿啊，你要说好起，也挺好起，但是他不好听，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给他起一个很好听的外号，这确实是，这是硬让身边的能人巧匠啊，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拥有着不同的网络冲浪名称。怎么说呢？我总结了一下子，也是人以群分了。啊，我见过他的这些友友们，哎呀，小可爱们，那真是好人聚一窝的啊，不错评价。再说小美的名字，人家起这名字的时候，短视频的解说里头还没有这么盛行呢，不是？她可不是影视剧里的一个女生的代名词，人家就是美美与共了啊，表现特质就是一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咱就那么叫了。我们现在没事儿就喊小美。啊，有事儿喊梅总，嗨，这个人情世故你不是都在称呼里啊，有大伙学的呢。今儿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这个您的网名里头藏了什么样的些许的故事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真真是给大家来推荐好物来了，因为我要从一段历史故事说起。说公元1717年，罗马帝国招来了一整支600人的龙骑兵团，他们呢手持火枪和马刀，这个是欧洲王侯开疆拓土的精锐。我不是说书的，我就是给你们说这个故事。然而这一次他们的任务，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还是说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简单来说啊，

0: 这不仅仅是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所在的城市气温、房屋的朝向等情况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来说空调部分。由于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就是它功率很大，明白了吧？它肯定是要迅速的把这个温度给它降下来的，那这一段时间耗电量会增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曾经有工程师啊，就是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他们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里头把空调都设定成了夏季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持续保持运转的状态，第二个房里的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开关。那在30分钟的时间里，两个房间里的空调耗电量都是 0.24 度。那鉴于第二个房间里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因为它有关的那个时间嘛，那足以说明手动操作开关空调并没有更省电。再加上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操作得不偿失。而在19年这个国网江苏电科院的工程师也做了类似的测验，实验人员发现45分钟啊，相对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开着空调比时开时关省了 0.011 度电。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身处于空调房，你就在这个家里边待着，那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那么空调你就让它一直开着，比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
1: 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们继续来说空调怎么用才更省电啊。刚才说到了空调本身，那接下来说一说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空调呢，从来不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把室内的热量给它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机啊，给它排放到室外，让室内逐渐的去温度就降低下来了。所以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运行的时间，还要考虑到这个内外的温差。室内外温差大，空调消耗的能量就越多。那除了温差，房屋的隔热性能啊，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你说西晒的还有朝北房间啊，它吸收的阳光热量就不一样，那产生的电费也会不一样。综合考量下来呢，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要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你这一整天你都不搁家，是不是？有的上夜班的，你这一夜都不搁家，你开它干哈？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离家这段时间空调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个热量本身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家里头持续有人或者是有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啊，婴幼儿啊，等等等等，那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就是你家里得有人吧，是不是？那只要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那这种情况之下，像这个天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反复开关，可以保持运行。你就别把室内的温度调得太低，你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是22度啊，23度，就是我需要一个就像我这种比较怕热的，我可能26度我依然会觉得会出汗，那我可能在屋里面的温度我就要把它调到22度左右，那更凉快一些。那如果你要出门大概各把两个小时就回来了，那你就可以把温度要为了省电一点，空调首先不要关，其次你把温度给它调高一点，调到比如说26度啊什么的，让它保持着一个平稳的运行就可以了。等你回到家你再把温度降下来，这个是没毛病的。还有一些这个老人啊更会省，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还有一台风扇啊，这个空调和风扇我要交替着使用，你说是不是能更省电？那行吧，那这个话题我们留一留，等下一期节目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您再配个风扇，这玩意儿是不是能更省电呢？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交通

0: 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都留给大家了啊。今天邀请各位来说说您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各位说啥。小地蛋儿说的，土豆呢在山东叫地蛋儿，他我觉得特可爱，就用了地蛋历险记，各大社交平台的名字都叫这个。那当时呢，我喜欢的男孩子悄悄也换了网名，哦，你看双向奔赴了吧，他说他叫地瓜冒险记，小地蛋儿和大地瓜。千浅浅说的，有段时间心情跟铅一样沉重，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哦，叫浅芊芊，不好意思啊。光年小太阳说的，通俗易懂吧，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般照耀到身边。睡不醒老师说的，哟，我是老师，每天都睡不醒啊，这很辛苦了，是不是？再来看看桑葚抱抱手说的，哈，植物大战僵尸啊。再来看看还是猪头肉啊说的，我的初恋是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他就买素拼拌菜，会给我带一份猪头肉，我爱吃猪头肉，现在因为有了脂肪肝吃的少了，怀念他也怀念猪头肉。啊，初恋 ，sorry， 我以为是恋人，我还想问他是走了还是走了。好的，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网名啊，背后可能些许都会有些故事。我觉得还挺好的。当然也有人像我们一般直白啊，就直接用自己的这个名儿什么的，来做这个网名。挺有意思的。我实在是觉得，当你们说到了你们名字背后的故事，我才能感受到你们是多么有心的人。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

FM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

0: 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7: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8: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0: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1: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

0: 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止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

0: 即时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7: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6: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8: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6: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4: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5: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4: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5: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4: 嗯，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5: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

0: 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0: 嗯，
1: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嗯，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969-6868，400-969-6868。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

0: 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唱尽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苍凉的感慨油然而生，彼此爱过的人成为过往的回忆，是谁的错？但是爱情不分对错，彼此喜欢就是值得。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沈庆，青春。

青春来自沈庆。1994年4月，一张名为《校园民谣》的唱片横空出世，由此揭开了内地短暂而纷杂的校园民谣风潮。说它短暂，是因为真正造成轰动的其实只有一张唱片，这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沈庆。沈庆并不是大众熟知度最高的，但是如果没有他当年带着校园创作的小样，毫不气馁地到一家家唱片公司自荐，直到遇到黄小茂，恐怕很多歌手的人生就不会如校园里的林荫道一般笔直铺展，而我们也就无缘听到那些青春的伤感和纯情。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于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

0: 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联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 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三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 行业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的，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

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了，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

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七八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

0: 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子，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 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美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 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它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5: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5: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炎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就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 干脆有留两年多出都出不了、啊、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哎、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嗯、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
0: 嗯、
5: 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啊、不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5: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那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吧、
5: 啊、
0: 痛苦太大了啊。
5: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嗯、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啊、生姜贴呀、啊
0: 嗯、
5: 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5: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0: 你看。
5: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0: 那
5: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0: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天高了就稍微指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个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也不疼了，对呀、不遭罪啊，手上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解搓的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0: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嘿我老伴我儿子高兴的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的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0: 那可不是吧，啊 您的想法绝对对呀、啊。那么首先。

0: 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1: 是是。
0: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1: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0: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行行行，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1: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哎
1: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0: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0: 哦，
3: 哎，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嗯，我向您汇报汇报，
0: 哎，您请讲吧，嗯，
3: 嗯，我呀，第一个糖尿病，
0: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
0: 嗯，
3: 哎，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0: 嗯，
3: 这腿走不了，
0: 嗯，
3: 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
0: 啊，
3: 吃的有嘛感动呢？
0: 嗯，
3: 哎，有嘛见好的呢？
0: 嗯，
3: 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
0: 嗯，
3: 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大镜像的，哎，一会儿一尿，我有肾炎，尿了特别频，是吧？一会儿一尿，一个小时一起，哎，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嘛觉，是吧？哎，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哎，就是晕头大脑的，哎，
0: 嗯，
3: 反正。病啊，倒是，哎，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哎，这个干妈不行了，哎，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哎，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哎，眼睛流泪，是不？是，哎。鼻涕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像的肿瘤，哎，哎，就把3月6号吃这个胡老膏的，哎，鼻子见少，不能醒了，那个鼻子老得醒，一会儿流出来了， 眼泪也
0: 少多了，
3: 干燥上的溜，对吧？
0: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3: 血糖空腹十点多。
0: 哦，
3: 十点多
0: 了。
3: 现在啊，哎，下着点了。
0: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3: 喝胡椒老高
0: 非常及时啊，是吧？
3: 血糖下去了。哎，反正都见好。
0: 这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3: 都解决
0: 了，
3: 太好了，
0: 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吧？
3: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0: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胡椒？
3: 我天天听您讲课，我知道，120年了，这胡椒老高，
0: 对。
3: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高啊，
0: 胡家老高，
3: 一天两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三次行吗？
0: 可以的。
3: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两次行吗？
0: 可以的。
3: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0: 哦，我知道。
3: 我这脚啊、腿啊都肿的，
0: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3: 对，
0: 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3: 我也赶上了，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老朋友啊！
3: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这回
0: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高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0: 对啊，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
0: 那为什么胡椒老高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3: 对，
0: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
3: 我跟孩子们说了，我们孩子，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0: 您看
3: 孩子们都希望
0: 您这种信心啊，那是完全可以有把握的能得到的啊。
3: 我一定能做到。
0: 好，您会达到这种健康的标准的。
3: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3: 行，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胡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小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胡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4: 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

感情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回来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儿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两三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

0: 呢，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抬起来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亮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开东西呢，哎，对对对对，啊，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穿谁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啊、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是啊，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里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胡了，你传到我的手机好不好？
1: 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好，开始好。
1: 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2: 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

0: 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 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们讲调肝的专题呀，这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了，这么一算下来得有一个半月之多了。那调肝和化瘀不同啊，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卫青的特点呢，大兵团作战能力非常出色。说在卫青之前，汉朝军队就没打赢过匈奴人，直到卫青的出现才开始扭转这个局面。所以每次讨伐匈奴，卫青都是大将军，相当于是三军总指挥，坐镇三军，指挥大兵团去和匈奴战斗。这个是卫青的特点，非常的全能全面。而霍去病呢，他没有卫青的全面，也指挥不了大兵团。那他呢，就像是一把尖刀，每次都直插入匈奴人的腹地。尤其是匈奴人正在战场上和卫青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霍去病呢悄无声息的就来到了他们的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懵了，最后导致敌人溃散四逃。那正因为有这两个大将，一个卫青指挥三军，另一个霍去病单刀直入，才成就了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对吧？那在治病方面呢，化瘀扮演的其实就是霍去病的角色。 哎，专门针对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把淤堵啊从咱们身体里面给它剜出去，给它划除掉。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个就是调肝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那说到调肝，不得不说一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就是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你看，在全株三七的外包装盒上，有一株写实的植物，从根须到茎叶，最后是花，整个植物啊，就是三七。而且这个整株的三七，那在这个植物上面呢，它标有产品的名字，叫全株萃取三七精华。然后在左下方呢，能看到花、茎、叶、须的字样，是它所萃取的部位，有花、有叶、有茎，也有根须。然后下面呢还有工艺，叫整株三七，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整株三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啊，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才能够得到三七的全性。尤其是三七的茎叶，具有肝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鲜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保留了肝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能够做到。那在包装盒的侧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标的成分啊。说什么是标的成分呢？就是说啊，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没办法一一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它可以大补元气啊。说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能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而普通三七呢，就这个 RG1 的成分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了800毫克。说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能够赶上了5年的这个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叫人参皂苷

耳必三，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耳必三大于等于1200毫克。这个耳必三是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状态下，耳必三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啊，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呢，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啊，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就可以入药了。可是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达到了15克，平均每一袋啊都有300毫克之多。这比西药雪赛通高了3倍。而且全株三七不仅仅有皂苷，它还有呢，还有什么呢？三七素、三七黄酮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那在标的成分的下方就是它的配方了。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有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说这个是文山三七地理标志。大家记住啊，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这个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大家购买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大概率的是假冒伪劣产品。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呢，它是处于北回归线的沿线，海拔呢1900米左右，说这里呢有疏松的酸性红壤，也有合适的昼夜温差，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所以业内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三七的总皂苷，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里面呢是一袋一袋的，说这一袋呢有2克。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的可不是三七的中药饮片，也不是三七粉啊。那你像咱们有些人用三七，用三七的根打成粉，它这个不是，是一袋一袋的，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这一袋是一天的量，每袋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其他的活性成分。说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也就是15天的量。都说啊，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贵在哪儿？贵在整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所以你看它这一盒出厂售价660元一盒。那金七药业的张总呢
看在和我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咱们拟定了一个最裸的成本价，是330元一盒。也就是说，给咱们打了对折了。但是人家张总说了，就这一次啊。后来我就说了，我说那既然就这一次，行，我答应你。但也正因为就这么一次，所以你得给我们多备点。然后张总就说，说老兄啊，真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全株三七精华现货真没那么多。他说你呀，也知道全株三七精华最难的就是人工和萃取技术，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呢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到现在都不能够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要是能满足的话，那早就铺遍全国了，乃至是全世界了。张总说，如果是那样的话，老兄，你也不用费劲巴拉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跑到我这儿来要了，对吧？所以真的是产能有限，没有那么多的货。那后来呢，我又求人家，你看我这不在那儿待了好几天吗，这天天跟人家张总磨叽。我心想啊，能挤一点是一点，能挤一盒是一盒，挤不出来我就不走了。后来张总一看我这跟膏药似的无奈呀，说那样，我盘点一下，我看看现在的库存有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多了你拿着，少了我没办法。我说那行吧，我等你。那这样一来呢，这不库存已经就盘点好了，根据全株三七精华现有的库存数，以及本着让大伙尽可能少花钱的宗旨，我和张总啊已经商定好了，咱们决定这样分配。全株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最终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大家，也就是相当于打个对折了。然后拿10盒的多给你5盒，拿20盒的多给你12盒，拿30盒的这次啊，大家听好了，拿30盒的多给你多少呢？多给你30盒。这个力度就相当于是在半价的基础上再来个买一赠一了。那么除此之外，让大家朝思暮想的百香宁这次也给大伙极力争取了。百香宁前面我们讲了，它有四个神奇之处，对吧？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对吧？第二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极快，它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而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以后起效就非常的快，而且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百香宁的药气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1到2秒到肺泡，然后2到3秒钟进入心脏，10秒左右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20秒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的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
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那最后，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它的配方神奇。你看它这里面有什么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还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得有个十几种，接近20种成分了。所以百香宁这个组方，首先第一，它是以香药组方的。其实你看看这些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为啥呀？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这个百香宁组方，第一，它是以香药组方的；第二，百香宁的这个组方几乎融合了所有中药急救药。所以啊，而且啊，说实话，光看百香宁这个外包装盒，你就会爱上它。它呀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古香古色的这个盒子，盒子上面除了写着百香宁这三个大字之外啊，还有一首小诗。怎么写的呢？叫取真才经时光万岁，凝作一脉馨香，香韵是林间尘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你看多有韵味的几句话，取真才说明百香宁选取的都是珍贵的药材，然后啊，经时光漫萃，这里面有两个词儿，一个是时光，一个是漫萃。萃啊，就是萃取的萃。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百香宁对于药材的萃取，也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俗话说啊，好饭不怕碗，酒香呢，它也不怕巷子深，对吧？所以你看它后面说，凝作一脉馨香，这里面重点这个凝字，百香宁，百香宁嘛，它是凝剂，凝剂是介于液体和软膏之间的一种剂型，可以说是中药的高端剂型。只有珍贵的名贵药材才适合做这个凝剂。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在黏膜的附着力强，所以滞留的时间会长一些，吸收呢也会更加的均匀稳定。正是源于此，所以你看它后面所说的香韵似林间尘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就说百香宁的这股药香气清新自然，兼具山林与水泉的意趣，很有意境，对吧？那打开这个外包装盒，里面呢有两个小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百香宁的瓶，还有一个更小的，它是1克装的百香宁瓶。这也是我觉得啊，它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地方。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先说30克装的，也就说这一瓶里面百香宁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取出来一点，挤在我们食指手指肚上，然后呢快速的涂到鼻孔鼻中隔那儿。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孔下面啊，鼻孔中间那个隔断，哎，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哎，你瞬间体会到变化了。但大家要记住，涂的时候不要太

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克装的啊，是一克装的这个百香宁，很小的一个小瓶子。说这个是为啥？我告诉你，是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去菜市场买个菜，或者是去公园里遛个弯，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了，咱们随身携带的小瓶子里面装有百香宁，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出来一点点涂在鼻中隔这个位置上，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那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也能为抢救多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那这个百香宁别看它是30加1，也就是一盒是31克，但前面我们也讲了，这个百香宁它很贵。说贵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药材，尤其是这个药材，你像牛黄、麝香、沉香、龙脑这些都很昂贵。咱们举个例子，你说牛黄吧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牛黄入肝经和心经，肝主疏泄啊，对吧？所以牛黄有化痰开路、迅速疏泄的能力，这样呢，对心脏、大脑来说，正气能进得去，邪气能出得来，这也是咱们元神安定的一个首要条件。那牛黄在市面上主要分为天然牛黄、体外培育牛黄和人工牛黄三种。那不用说了，当然是天然牛黄最好了。你像百香宁里面用的就是天然牛黄。目前天然牛黄的价格是每克1600多，就比黄金都贵。每30克的百香宁就用了 0.45 克的牛黄，这是国家药典里规定的牛黄外用涂抹的最高比例。那大家算算，一克1600， 0.45 克呢，那就是720，对吧？所以这一瓶30克装的百香宁，光牛黄的药材成本这就是720了。然后咱们再说说百香宁里的麝香。麝香啊，是一种叫做麝的动物，它身上产出来的，自古以来它就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它的味道啊非常的好闻，在卧室里点燃一点点，一晚上都会睡得很香，有极强的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呢还通窍，一丝一缕麝香的味道从鼻子底下一走，马上就会觉得头脑清醒很多。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闻了睡得好，不该睡觉的时候闻了更清醒。这是个双向调节的香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得了。而且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它是符合国家药用标准的仿生复配。像天然麝香含有的开窍活性成分麝香酮，以及载体多肽、脂肪酸等活性物质，它里面都有，而且量是足够的，能满足开窍活血抗炎的药理要求。在价格上，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一克呢也得200元左右。那百香宁里面用的就是这种麝香，每30克百香宁里面用了 0.1 克的人工麝香，

这也是国家要点里规定的最大值了。我们说完了麝香，百香宁里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就是这个沉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沉香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是吧？实际上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可以说非常的苛刻，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那百香宁里所用的沉香用的是客价300的海南野生沉水沉香，每30克里面呢就有2克的沉香，这也是接近国家药典规定的外用沉香最大量了。那大伙算一算，一克300，两克600，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百香宁里的龙脑。龙脑啊，是中医急救里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至宝丹里有龙脑，你包括苏合香丸里面也有龙脑。有一句话叫没有龙脑至宝不开，苏合不通，就是说龙脑啊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药向厚重啊，难以抵达头面高危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借力通透直达病所，让所有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效。千年以来，龙脑被誉为百宝的清热开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醒神，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灵魂，就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急时刻。那这个百香宁里所用到的这个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章的新鲜枝叶，这几十吨啊树叶才能够提炼出多少量的药用天然龙脑呢？很少。所以你看百香宁里的这个龙脑啊，每30克用了不到一克的龙脑，就这不到一克的龙脑也得上百。所以咱们这一瓶百香宁，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这就1400多块钱了，对吧？那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呢，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啊。所以别小看这一盒啊，30+1，一共31克的百香宁，成本呢加一起得1000+几，接近2000块钱。要是让大伙掏2000块钱买这一盒，谁买得起？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对不对？那幸亏这两天呢，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祝总啊，这人姓祝嘛，祝福的祝，还有金奇药业的张总，我们三个在一起呢。祝总看着张总都能帮咱们忙了，又是给裸价又是盘这个库存的，所以祝总啊也不好意思不帮。而且大伙想一想，在当时那个场合下，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带头做出举动了，那另一个人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就即便当时我不说话，那张总他也得说话，就算我放过祝总，张总也放不过他。所以张总呢，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

0: 他们俩是合作关系吗？金漆药业给予了百香凝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不光他们，你就连云南白药啊，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停了，用的也是金漆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想而知，金漆药业他家的萃取技术多厉害吧。那也正因为这种合作关系，所以啊，张总当时说什么呢？说老朱啊，这样吧，你那个百香凝给老冯匀点出来，不过也不能让你亏，咱们这样，今年的技术支持费用从我这儿给你免了，都算我的。祝总当时一听，他也顾不上合计了，你看就在那个场合下就点了点头。所以你看，有句俗话叫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那咱这叫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叫两份精华三个帮。为啥叫两份精华呢？你看全株三七是不是精华，是吧？那百香凝是不是精华呀？那更算了。所以这两个都是精华，而且还是名贵药材的精华。那这两份精华在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协商下，经历了那么多天，那又赶上了那么一个场合，终于是给大家争取下来了。所以啊，咱们最终决定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啊，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凝。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呢再送你3盒百香凝。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相当于是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凝。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张总可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啊绝对没有了。然后百香凝祝总一共就给咱们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那咱们统一啊，从明天开始报名，也希望大家伙把握住机会。
1: 感谢冯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凝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凝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凝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凝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凝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明天开始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听众朋友答疑解惑。
0: 同志你好。
2: 哎呦，冯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嗯。
2: 我今年72了，我天天听你讲座的，哎呦，你讲的真挺好的。
0: 哎呦，首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啊。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2: 是这样，冯老师，我听你讲那个百香凝，不是有那个全株三七精华吗？
0: 对。
2: 哎呀，你都帮我们整理下来了，说是百香凝是从那个鼻子里面给药的，
0: 对，
2: 不是又方便又快吗？
0: 哎，
2: 而且中医所有的急救方子啊，全搁这一块了。
0: 嗯。
2: 哎呦，那得厉害成什么样子？还有那全株的三七精华，你说把那个细根啊、茎叶呀、花呀，全部的新鲜那个萃取出来了。从头到脚都能挑，我这心里我惦记上了，那你帮我定上吧。
0: 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说身体有啥情况， 然后我给你参谋参谋，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两腿的膝盖啊，半夜板都撕裂了。大夫说膝关节呀、都在置换。我儿子说那就做吧，我也不知道，会那么遭罪。做完手术快三个月了，我还是在床上躺着呀，疼得不行。这拄着拐棍，多少能走两步，但还是疼。哎呀，打完也不行，膝盖那块呀，我就感觉里面像卡了个东西一样的。我一死劲嘛，他钻心的疼。
0: 就是做过手术的也这样是吧？
2: 是啊，没做的那个现在也疼啊。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遭了那么大的罪，结果还是下不了地
0: 啊！
2: 哎呀，心里头真是又委屈又憋闷啊！
0: 别多想啊。然后我问问你啊，有没有红肿？手摸热不热？
2: 热倒是没有，但是小腿啊，你按一个坑啊，就是做手术的那条腿。
0: 就以前不这样是吧？
2: 以前不这样，脚呢还冰凉冰凉的。我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说做手术这条腿啊，动脉硬化了。
0: 有浮肿的话呀，是手术之后对局部血管有挤压，血液循环不畅，那么血脉不通，过血过得也不好，那腿呀、脚啊，它就会冰凉啊。
2: 对对对，就是那么回事。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浑身上下的毛病也挺多的，还有甲状腺结节，这多发性的，还有肺结节啦，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血压还不稳定，这忽高忽低了。心脏那个主动脉啊，医生说也硬化了。肺主动脉也硬化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多能干的一个人啊，啥活都能干，装修啊、机械呀、吭哧吭哧的，走哪都想让人说个好。我这人呢，性格还急躁，有时候啊，还爱生个气，就怕人瞧不起嘛。你说这人到老了，这些毛病全找上来了，连路都走不利索。
0: 是啊，一辈子勤勤恳恳不服输，这一到老了被病痛给困住了，这搁谁呀、心里都不好受。你看你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伤的是气呀、气不足它就推不动血，血停在那儿了那就是瘀，而且你性子还急，爱生气，伤的是肝，肝气郁郁结啊，气机不通也是瘀，肝主疏泄的，那全身的管道都归它管，血管是最大的管道嘛，那管道一堵，血压能稳吗？心脑血管能不硬化吗？气血堵在甲状腺，这就是结节；堵在肺里就是肺结节；堵在肝肾里就是囊肿。再一个，肝主筋呐，全身筋脉都靠肝来养。你膝盖半月板撕裂，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半月板能不受损吗？中医讲了，木曰取之，筋要有弹性，靠的也是肝气的充足。所以你这些情况啊，你必须得调肝，全株三七你得好好用一用啊。
2: 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也吃过三七粉，磨了吃大半年了，但是没见多大起色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方面啊，普通的三七粉是粗粉，它不是精华；再一个，普通三七粉只用了三七的根，主要就是活血化瘀的，但没有帮着你调肝气。包括舒筋、防风这些都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它不一样，它是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的精华全萃取出来，各管一摊，而且是新鲜萃取，里面的三七花平肝阳，那你血压忽高忽低，爱着急，这就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能平肝降压，然后三七叶去风，风平了心就不慌了，觉也睡得踏实了，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嘛，筋得到滋养了，膝盖那块的韧带弹性也能恢复，然后再加上三七根活血化瘀，这些结节囊肿这才能慢慢散，这一袋全株三七精华合到一块，把肝的功能包括主疏泄、主藏血、主筋、防风这些能力全都能给你提起来啊。
2: 你这一说那就太好了，然后我还想问问那百香灵啊，我听你讲那个百香灵是从鼻子给药的，
0: 对，
2: 他能不能管我这个膝盖疼啊？哎呀，现在疼得天天睡不着觉啊，要是能快点止疼的话， 那可真的救了我的命了。
0: 对，百香灵还真能管你这个膝盖疼。
2: 哦，
0: 他给药的路子跟别的药不一样啊，吃的药是走肠胃，到膝盖那块就剩不了多少药效了，外敷的药呢又只能渗到这个皮肤表层，进不了关节腔。而百香灵是鼻子给药的，药剂从鼻中隔鼻柱穴吸进去，通过鼻黏膜直走经络，几秒钟进心脏，十几秒就进大脑，20秒就走遍全身了，包括血管经络都能到，药性顺着经络直接就能走到关节病灶那儿。那你膝盖术后有淤血阻滞，百香灵一吸进去，芳香开窍，散寒化瘀，药性快速的打通膝盖周围淤堵的经络，那比吃多少止痛药都来得快。而且它不光管膝盖，你有肺结节，药性走肺，还能帮着那个宣肺通窍，你肝气不舒爱生气，它呢还能调肝气顺气血，闻了之后啊，身上舒展，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的啊！
2: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这情况用这两样搭着也是挺好的，对吧？
0: 对对对，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百香灵外用开窍通络止痛啊！你膝盖疼的厉害的时候啊，抹上深吸几口气，很快就能缓解，这样双管齐下，而且肝气顺了，管道就不堵，心神安了，觉睡得着。你术后这个腿肿脚凉，就是淤血堵在下肢，全株三七化掉淤血，百香灵通经开窍，慢慢脚就暖和了，肿也消了。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

0: 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操作运用的方法哈、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对学会啊，我呢在楚老师的指导下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哈、啊、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机当中。这样一来呀、啊、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轻松的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锻炼的方法了。啊，这样呢大家就是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去练习做，那就更方便能领悟能学会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我呢也是尽我点绵薄之力哈、啊、就是完整的录制好以后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哈、啊、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喜儿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啊，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啊！啊，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啊，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就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哈、啊、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喜儿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雪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患者和家人哈、啊、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1: 啊，
0: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1: 嗯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1: 哎呦，是吧
0: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1: 嗯，尽力呗。
0: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啊、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嗯，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
0: 嗯。
1: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

0: 都不陌生。
1: 对
0: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视啊。
1: 嗯，
0: 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的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
1: 嗯，
0: 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它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还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刺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对吧？这到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而出血严重的话，那就会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0: 嗯，
1: 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0: 嗯，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
1: 嗯，
0: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1: 嗯，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
0: 嗯，
1: 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0: 每天都要吃，是吧？
1: 哎，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0: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要想结果怎么样，对吧？然后看结果，什么事都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
1: 嗯，
0: 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1: 那这个肯定就 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啊、
0: 是吧，
1: 也不敢说。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0: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1: 对对、嗯、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0: 嗯、
1: 你说对吗楚老师？
0: 你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
1: 嗯
0: 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 48.31%，
1: 将近一半。
0: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 51.69%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
1: 就是有后遗症了。
0: 嗯，
1: 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嗯，有的患者几年，甚至说他十几年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啊，包括说话哈、啊，这个吞咽呢、啊，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
0: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0: 嗯，可以吃点中成药啊。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脊柱下旁开 1.5 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10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

0: 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两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你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中风患者啊，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收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呀。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那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呢，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六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六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六次，一边再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组，那是不是6636叩齿总共就得叩36次啊？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那些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三次啊，别一下子咽，分三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你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吐纳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 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

0: 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直播间打进来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雪儿吧？
0: 啊，对，我是雪儿。
3: 哎呀，雪儿啊，我现在吧想申请那个领取学习机，行不行？还有没有吧？
0: 就是您现在还没申领到学习机吗？
3: 没有啊，雪儿。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发放给我们。听说一共就2000台，是针对全国轻松发放的。就是这给我急的，我赶紧打电话了，告诉我那个线路繁忙，让我等电话。我一直取到现在吧，也没有人给我回话啊，我就挺着急的，我先求求姐儿了。给我申请几台呗。
0: 哎呀，这打电话领取的人肯定是很多哈，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只有2000台。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这2000台肯定是不够分的，那肯定不能保证说人手一台。而且我们是从昨天开始的啊，就通知大家发放了，到今天目前为止就是还有没有我真就是不知道了啊。您啊只能是自己再去打电话再去问了，如果说有那就太幸运了，咱们赶紧申领一台，如果告诉您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嗯，
3: 哎呀雪儿啊，你说什么都得帮帮我呀，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
0: 走
3: 一台就行。
0: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它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给承担了，所以说您不用花钱，您还是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一问吧。
3: 哎呀，这可咋办好啊，刚才吧听那楚老师讲那个脑中风的知识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说这个脑中风的患者的后遗症要恢复一定要把身体的风邪赶出去，
0: 对，
3: 光吃药还不行，
0: 嗯，
3: 要配合练
1: 习的症状，
3: 对，
1: 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他就头晕了，
3: 嗯，
1: 啊，你就属于这个稍微一高一点马上就症状就明显了，
3: 对的，
1: 你这啥中医讲叫清阳不生脑窍失养啊，
3: 哦，
1: 怎么办呢，就得想吸清吐浊，补益清阳之气，尤其头脑当中啊要补清阳之气，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一些头晕眩晕迷糊恶心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去消除的。
3: 嗯嗯，你说的太对了。苏老师，我就是说自从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可以有所下降，
1: 嗯，
3: 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啊之前呢清醒多了，
1: 嗯
3: 嗯，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嗯，
3: 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就感觉到特别清凉，
1: 嗯，
3: 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1: 对，
3: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
1: 嗯，
3: 真的感觉呢把身上此类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了，
1: 对啊，吸的是清阳之气，天地宇宙万物的清阳之气啊，补益脏腑气、
3: 嗯。

0: 导致长安啊对漕运的需求量急剧的增加，从而使得渭河漕运的缺点凸显。因为渭河的水量啊受季节性的影响，泥沙众多，河道呢比较弯曲，不仅运期长运程远，而且还费用高。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当时负责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朝廷建议啊，开凿一条人工的运河，以取代渭河的运输功能。郑当时结合当时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关中的地势，他提出一使关东漕戍从渭中上渡六月而罢，而漕水道900余里，时有难处。意思是啊，从关东运输漕粮经过渭水北上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路呢行程是900余里，非常的困难。所以郑当时提出了开漕渠的设想，说引渭川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近一漕渡可令3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盖田。意思是啊，这条运河起至长安城730里的渭河，沿渭河的南侧向东延伸，经过霸陵，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的东北，止于今天华阴市东北的渭河，在渭河口呢和黄河汇合。这条运河开通以后，路程就由原来的900里缩短为300里，运期呢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经过几万人的努力，3年呢开凿而成，漕运便利，史上呢把这条运河称为漕渠。漕渠的开凿使得关中平原的运输格局焕然一新。漕渠全线位于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地势是比较平缓的，坡度很小，运输安全，漕渠的通航能力呢很强，除了缩短路程之外，还可以顺利的通行装载500担至700担粮食的大船，大大的提高了漕运的效率，使得每年运到京师的长安的粮食由漕渠开通之前的100多万担增加到了400万担。尤其是西汉的元丰年间，每年可用600万担的漕粮，这里的担呢是重量单位，西汉时期的一担约等于今天的120斤，担呢同时还是一个容量单位，一担等于今天的100升，担它可以读作担，也可以读作石，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是很统一，但是在民间啊，大家一般都读作担，所以呢，我也就统一的读作担了。
1: 漕渠的贯通不仅打通了关中通往关东的水上交通命脉，更凭借得天独厚的水系优势，为沿线农业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这条人工运河依托沿线丰富的水源，构建起完善的灌溉水系，让当地原本贫瘠的滩涂旱地、荒芜坡地得以滋养，数万顷荒地蜕变为肥沃良田。关中东部农田从此减少了干旱产生的影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极大夯实了西汉关中的农业根基，为盛世发展筑牢了民生之本。可以说，漕渠在便民利农、助力农耕的层面展现了极高的水利价值。不过，漕渠的修建也埋下了长远的隐患。那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又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漕渠对于满足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需求，以及促进关中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大量的人口、商贸、物资、文化向长安聚集的同时啊，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日益的提升，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然而在秦汉时期国家强盛的背后，伴随的是整个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的频繁

对于土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秦始皇之前，秦孝公啊就在关中平原推行新法，奖励耕战，大量召集老百姓烧山造田，继之而来的秦昭王和秦始皇也是大兴土木，导致关中800里是遍置宫殿楼阁。汉朝建立后啊，仿效秦朝的做法，迁移富户10万余户，以及大量的流民进入陕甘地区垦荒耕种，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汉书沟续志就引明要说，晋水一旦其离数斗，晋水呢是渭河的支流，晋水的水啊一旦中间含的泥沙就有几斗。我们造田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增加了产量，但肆意破坏森林和植被的结果，反而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减少。秦朝时期尚能向关外输出粮食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自给自足，而不得不依赖于山东等地的供应。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总结。随着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呢就开始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前啊，人们常以河来指代黄河。东汉班固修《汉书》的时候，在书里这样记载，说中国川源以百属，莫足于是独，而河为中。意思是啊，中国的河流数以百千计，但是最有名的是四条河，江、河、淮、济，也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济水呢曾经单独的流入大海，后来济水的河道被黄河侵占，济水呢就变成了黄河的支流。在这所有的河流之中是以河为中，意思是黄河是百河之首。这一时期啊，黄河受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真的就变成了泥沙滚滚的黄颜色的河了。西汉时期，黄河泥沙淤塞及决口的现象日益严重，因为漕粮运输需要借助黄河，运河的水源呢也需要借助于黄河，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和运河就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成为纠缠不清的重大议题。汉武帝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东郡户子决口了。户子呢是在今天河南的濮阳，这里的洪水就向东南奔腾而下，泄于淮水、泗水，淹没了16个郡。朝廷派出了10万民工前去堵塞，也是毫无成效，常常是堵好了又决口，造成黄河长达20几年的泛滥，百姓是深受其害。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只好亲自到户子决口实地考察。面对洪水的肆虐，汉武帝悲愤之下作户子歌，歌词的大意是啊，户子决口了，为之奈何，一片汪洋啊，到处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啊，大地不得安宁，堵塞决口之事是无止无休，山都填平了，巨野泽的洪水还在四处流淌，巨野泽一带成了鱼的世界啊，时间也快到冬天了，黄河的正道废弛，河水横流，蛟龙纵情的奔驰，恣意的远游，要是黄河水回归故道啊，消灭灾害，那神明的恩德就大了，我要是不去封禅巡视，怎么能知道关外的河水如此的泛滥，我说那河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不仁不义，你使河水泛滥不止啊，真是仇杀我也。为了根治这一情况，汉武帝调派数万的士兵来堵塞决口，同时他还下令随从的官员至将军以下都得到河堤上去背柴草，以满足堵塞决口的需要。当时这里的老百姓啊，都是烧草的，木材很少，所以人们砍伐竹子竖插到河中，填上木材和土石来筑堤。当终于堵塞住户子决口，汉武帝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河堤上修建了行宫，名叫宣访宫，以示纪念。兴奋之余啊，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首户子歌，诗歌的意思是啊，黄河水滔滔奔腾啊，激流回旋，北渡故道啊，疏浚艰难，拔取长

常的娇草啊，沉下美玉。河伯已经答应了啊，但是采草不足，采草不足啊，这是魏人的过错。魏国呢是周朝，分封在河南濮阳的诸侯国，也就是户子决口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汉武帝说是魏人之过，草木都被烧尽了，哎呀，如何抵御河水？砍倒竹林啊，打木桩做地基，宣坊终于堵住了呀，万夫齐来。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皇帝亲临治河现场治理黄河的，这还是第一次。这首歌呢，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汉武帝堵塞住决口之后成功的喜悦。这两首户子歌啊，全文都被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进史记。因为在这次堵塞决口的过程中，司马迁本人也下河背过了木材，直接的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所以他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与从负心筛宣坊，背户子之师而作河渠书。意思是啊，水利太关键了，他悲叹汉武帝所作的户子歌有感而发，所以特意在史记中增加了河渠书一章。河渠书呢，也是我国第一部水利史书，介绍了自大禹治水以来大约2000年的水利建设史实，论述了古代的水利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此后啊，河渠书作为记载水利的这种体例，被历代正史所遵循，成为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子决口虽然堵住了，但是黄河的淤塞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黄河经常的发生决口，河道了大幅度的改变，直接冲击了鸿沟运河的通航能力。东航建立以后，鸿沟的主水道因为被黄河所淤塞，无法正常的使用，只有下游的汴水能够勉强的通航。因为人们避讳这个汴中的这个反字，所以就改这个汴为后来的这个汴。汴水呢又称为汴渠，这一时期受到黄河的不断的冲击，经常泛滥，所以通航能力啊大打折扣。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治水的大英雄王翦。受到家庭的影响，王翦呢从小就博览群书，熟悉水利和河流。后来呀，王翦出任司空，司空呢是掌管全国的土地，同时还主管土木工程的建设。这个职务呢进一步的加深了他对水利的理解。汉明帝永平12年，也就是公元69年，经过举荐啊，汉明帝召见王翦，向他询问相关的治水方略。王翦呢是反对任水自流的思想，他主张啊叫河汴分流，也就是黄河和汴渠各走其道。王翦认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汉明帝呢对于王翦的回答非常满意，所以调派士兵10万人，由王翦统一的指挥，叮嘱他放手治河。王翦奉旨之后啊，从荥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郑州，到千盛海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山东的历津，在这1000余里的大地上展开了气魄宏大的治河工程。在他看来啊，黄河之所以决口改道频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黄河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下游的河道呢就日淤日高。为了提高这个抗洪的能力啊，只能加高加固堤防，但是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河床高于两岸的空中悬河。一旦黄河呢遭遇大的洪峰，薄弱的堤岸啊就会面临决口的风险。可是如果不及时的堵塞决口，又会导致黄河改道，危害更大。为此啊，王翦选择了逢弯取直的办法，就是让黄河以最短的距离入海。同时呢，他还加强险攻险断的防护，清除河道中高低不平的小土块啊、石头等障碍物，以加速河水的流动。王翦治河的高明之处啊，更在于他统筹了治黄与治运。汴渠是引黄河之水通航的，由于黄河水势经常的变化，如何保持渠水的稳定，

0: 十一大难题。王景认为，若不将新开的黄河水路与汴渠联动的治理，便会再次掉入修堤淤积决口改道的怪圈，而且也会冲击汴渠的漕运功能。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啊，王景也对汴渠进行了逢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的维修。在汴渠与黄河交汇的渠水口啊，王景采取了十里立于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也就是在汴渠与黄河并行的河段，每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在每个引水口呢修筑水门，也就是水闸，通过起壁水闸的数量来控制引入汴渠的水量。这样如果黄河的洪峰来了，就通过水闸流入汴渠，可以削减黄河的流水，又能够分走泥沙，减少黄河河床的淤积。如果汴渠的水量不够呢，就把水闸全部打开，提取黄河的水源以便漕运。这种分流分沙的举措是黄河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也符合泄洪与冲沙的科学规律。此后啊，汴渠成为中原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主要的干渠。王翦治河的实践是黄河与运河兼治。汉明帝永平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0年，历时一年之久的治河治汴工程宣告结束。虽然工程很节省，但是仍然花了百亿钱，当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经过王翦的治理啊，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时期，800年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道。王景呢，成为后世治水者的楷模和榜样。
1: 东汉王景治河是中国水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他因地制宜疏通河道、修筑堤防、规整水系，一举平息了长期肆虐的黄河水患，稳定了黄河下游河道，极大缓解了中原连年洪涝的难题。这次治河不仅实现了河道的长期稳定，更积累了系统的治水、修渠、固堤技术经验，为后世水利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王朝更迭，历史步入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时局动荡、政权分立，但百姓对水利设施的需求从未中断，南北方纷纷开启河渠修造工程，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水利发展格局。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水利建设有着怎样的侧重点？这些河渠工程又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0: 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历时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为了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啊，各割据政权都纷纷地开凿运河，在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江南地区都有不同的进展，使得运河在中国的版图上是四面开花，而这又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啊奠定了基础。我们先来看华北平原，这个时期开凿运河最有成效的当属曹操。当时华北地区有两股势力最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河北一带。公元200年的时候，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是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不久袁绍病死，由于死前啊袁绍没有明确继承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两人内讧争权，曹操呢就开始掌握了北伐的主动权。河北西部是靠太行山、燕山山脉，东连的渤海平原中部地势是比较平缓，向渤海呢做微度的倾斜。平原上的河流大多是发源于中部或者是北部山区，向东、东北和东南流入渤海，但是这些河流之间啊互不相通，如果要解决南部和北部的水运交通问题啊，就必须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加以弥补。曹操为了解决军事物资的运输问题，就在河北开凿了系列的人工运河。203年的春天啊，曹操首先是攻下了黄河北侧的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然后发兵攻打袁氏的

政权的政治中心邺城。邺城的主体部分是在河北邯郸市的临漳县，部分呢是在河南的安阳。当时啊，曹操是久攻邺城不下，他的后勤不济，只得撤兵。撤兵后半年的时间，曹操就下令开凿白沟，以运输粮草。白沟工程的目的就是拦截淇水，不让淇水啊向南流入黄河，而让它转而向东北流。从开凿好的白沟出发，曹操的辎重和粮草就能够比较便利的运输到达离邺城很近的地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经跟随曹操出征，写下了从军诗：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首，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宣。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白沟之上大军浩浩荡荡船只千里的壮阔景象。借助白沟水运啊，曹操的部队很快就包围了邺城。邺城这个地方啊，离漳河很近，曹操决定迎邺城开凿水沟，引漳河水来围困邺城。当时援军的守城的大将叫沈佩。后汉书记载啊，曹操最初开的沟很浅，让援军大将啊沈佩觉得可以很容易的就跨过去，所以他们嘲笑曹军啊做无用功。结果等到时机成熟，曹操让士兵一晚上就把沟给挖深，并把沟拓宽到两丈，引漳河之水将邺城团团的围住，切断了城中的粮草供应，邺城中的人啊就饿死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最后沈佩的侄子沈荣投降曹操。夺取邺城之后啊，曹操决定在这里实施军屯，也就是让士兵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曹操呢也自任冀州牧，以邺城为大本营，全力经营河北。邺城失守后啊，袁尚呢逃到了辽西地区的乌桓部落的踏顿单于那里，仍然是对曹操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乌桓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原来并不在辽西，而是长期臣服于匈奴。西汉武帝的时候啊，霍去病打败了匈奴，乌桓呢才东迁到辽宁一带。东汉末年，袁绍为了拉拢踏顿单于啊，将家人之女认作自己的女儿嫁给踏顿。因为这层关系啊，所以袁绍兵败之后就投奔了他。袁尚投奔他的时候，十万余户的河北人来到乌桓，并想借助踏顿单于的兵力图谋恢复旧地。当时乌桓拥有30万这种骁勇善战的部队，踏顿单于本人也是野心勃勃，觊觎中原，所以对曹操的北方统治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为了继续北征，彻底的消除袁尚和踏顿单于的威胁，后来曹操又开了两条运河，即平鲁渠和泉州渠。之所以开凿平鲁渠和泉州渠，是因为曹操的兵船自白沟出发，沿清水到达沧州，入漳水之后，河道就折而向东，与黄华附近的入海，兵船无法再继续北行了。曹操就从清水与漳水交汇的地方继续往北开渠，就是接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水由天津入海，这一段呢被称为平鲁渠。平鲁渠呢就是今天我们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河段的前身。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串联各种小湖，在天津的宝坻附近入鲍丘河，我们今天称为漕河了，下游呢是入潞河，也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境内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因为该渠啊始于泉州县，也就是今天天津的武清区，所以当时叫它泉州渠。平鲁渠和泉州渠建成之后啊，华北平原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白沟、平鲁渠、泉州渠运至宝坻，这里呢离辽西乌桓的根据地柳城，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县，还有1000余里。为此啊，曹操在建安11年，也就是206年，继续开渠东进。当时燕山山脉南边啊有很多的河流，也有众多的湖泊和沼泽。
曹操呢利用这些天然的水源，从泉州渠向东开挖，到达今天河北的唐山一带。这段运河呢被称为新河，士兵呢由此登陆，到达河北青龙县一带，距离柳城呢就不远了。207年，曹操和乌桓的军队在离柳城不远的白狼山，白狼山是今天辽宁省卡拉钦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曹操的部队是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又恰逢当时大雨倾盆，道路非常的泥泞。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着舟船，为难久矣。意思是啊，通常要走的道路啊，经常有雨水阻隔，这个雨水呢又不大不小，没有浅道可以通车马，但是也没有深道可以通行船只，很是不好办。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啊，曹操先是故意大张旗鼓地表示要撤兵，然后在大路的两旁竖起那个大木桩，上面就写道：方今属下道路不通，且是秋冬，乃夫进军。意思是啊，现在天气太热，道路不通，我决定等到秋冬时节再派兵前来。而乌桓的探子看到这个木桩上的文字，马上就报告。踏顿单于呢，以为曹军真的撤军了，所以放松了警惕。不料曹操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另辟小道，带军突然抵达白狼山。踏顿单于呢，虽然被曹操的神速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也很快就集结了数万的骑兵，向曹军发动攻击。公登高望鲁阵不整，乃重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鲁众大崩，斩踏顿及明广以下胡汉降者20余万口。意思是啊，曹操登高望远，发现乌桓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队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河北省宛城县西南1.5公里处，坐落有一座海拔235.8米的灵山。主峰顶的西南方有一块平滑方正而突出地面的大石，在大石石表有一些类似脚印的足迹，传说一群仙女自天而降为人们祈福，落下的时候在石头上留下了脚印，所以这座灵山又被称为凤凰山。位于灵山东南大约2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叫守灵村，根据当地群众说，守灵村的人家最早是被迫看守陵墓的民户，后来年代久远，连究竟看守的是谁的坟也弄不清楚了。这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山为什么自古以来称作灵山？附近的守灵村守的又是谁的灵呢？1968年的一次偶然发现是如何解开了这个未解之谜？墓中石门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神秘灵山首次发现金缕玉衣的豪华大墓。我们一起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8年，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官兵奉命到河北省宛城县灵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爆破战士执行任务时，发现作业面底部有一个直径大约60厘米的洞，于是抬来一根6米长的松木原木放到洞里，顺着原木下去以后，发现了几件暴露在外的文物。战士们联想到当地群众的传说，认定这应该是一座古墓葬。出洞以后，在场官兵打电话给主持工作的副连长寇俊林汇报情况。寇俊林得知情况以后，连夜从几公里外的驻地赶到了施工现场，命令立即停止施工，派专人看守现场，同时电话报告了上级。得到消息的河北省政府在5月28日派出文物工作者杜龙泉、孙德海、郑少宗日夜兼程赶到了宛城。5月29号，天气晴好，郑少宗等人在寇俊林的指引下到达了坍塌的大洞。这个洞啊，用手电筒一照，能见度只有2米左右，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沿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洞的长洞北行，听着黑暗中不时传来的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

因为不知道这个洞窟到底有多大多深，同时又怕里面有蛇。自南向北，首先看到的是大量的瓦片，这是西汉初年的板瓦和铜瓦。瓦片排列虽然有些乱，但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排列规律。那么轻轻地揭开瓦片层，下面是金光耀眼的鎏金车器，接着是排列整齐的马首，这些马埋卧得很有次序，肌肉早就腐烂了，只剩下骨骼，应该是有意识的杀戮以及殉葬。大批车马出现在这个洞室当中，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在洞中北行大约15米，所见的都是真车马。再北行大约5米，在相当于前室的位置发现了大量的狗骨架。继续北行，进入一个南北向的大洞室，也就是北耳室，在洞口发现了一匹马和一盘石磨大酒瓮。层层叠落的大瓦片下面是堆积如山的陶器，包括壶、盘、仪、案、大瓮等，色泽鲜艳，陶器堆积有1人多高。从北耳室返回十字形前室和甬道，再由此折向西，进入一个将近200平方米的穹隆顶大洞窟，这里是中室。洞内的地面上分布着层层叠落的大瓦，一些珍贵的金、银或者鎏金青铜器杂乱地隐在瓦片当中。环绕的小沟把地面分成三路，西壁露出晶莹闪光的雪花石砌筑的石门，里面应该是墓主人的内寝室了。石门两旁还有拱形回廊式的半环形洞窟，里面没有发现重要文物，只有几件陶器。其中有一件鎏金大铜盆，大家拿出来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刻有铭文：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念念一锦，撒9年9月即有公秉造。看到这段铭文，郑少宗等人推断这座墓应该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墓葬。铭文上的中山是指中山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鱼中山国，而另外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这个铜盆上的文字接近汉隶。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而是属于西汉风格。就这样把这座地下宫殿全部巡视了一遍，大概用了2个多小时。人们随着手电的光亮，沿着原路顺南耳室塌下的圆洞爬上，返回了地面。考古人员在当天下午就开始了以保护为主的科学清理、记录、测绘工作。而调查人员把这次初步勘察的结果，特别是墓内发现纪年明铜器的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交河北省政府，然后转呈国务院。1968年6月18号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情告诉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还嘱咐他说，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郭沫若6月26号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吴寿勇、王仲舒、卢兆蒙、张子明等一行13人来到满城，他们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组成了发掘队，对墓室进行清理。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在1968年6月27号，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专家们经过将近2个月的奋战，准确测得墓洞全长是 51.7 米，最宽处 37.5 米，最高处 6.8 米，容积大约2700立方米，分为墓道、甬道、南北耳室、
中室、后室等六部分，清理出了大量的无价国宝。经过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之墓，因为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内府、萨四年、萨九年等字样。西汉中山国王一共传十代，超过上述在位年数的只有刘胜一个人。刘胜在位42年，其他几位国王在位最多的只有21年，从而断定墓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大家可能会问了，刘胜是谁啊？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景帝乾元3年，他被封为中山王。大家在《三国演义》当中熟知的刘备，在早期创业时经常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史书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120余，北耳是出土的10几个大酒缸成了其乐酒的最好佐证。当时朝廷对诸侯王权力限制严格，中山靖王沉溺酒色，及时行乐，或许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的一种自保行为。工作队在发掘完中室以后，始终没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后室的中间位置是一扇用汉白玉做的石门，这个石门高度达到 1.72 米，宽度仅仅2米，但是石门关得很紧，大家根本推不动。大家是炸也不敢炸，凿也不敢凿。最后，考古工作者发现石门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洞口，里面填满了东西。专家推测，因为后室是用石板搭建的石屋，这个三角洞很可能是墓室内的石板与岩洞之间形成的缝隙。于是发掘队的负责人决定先让两个人从三角洞里爬进去。进去的人发现在这个门的下边有一个门栓，是铜做的，像船形的一个门栓。铜制的门栓叫顶门器，顶门器的后面用石铅加重，使前端翘出地面。那么石门关闭时压下顶门器前端部分，完全关合后顶门器前端又自然翘起顶住石门，使得外面的人不能推开。当里面的人把这个门栓摁下去以后，外面的人再往里推，石门就慢慢被推开了。巨大的石门终于打开了。在大家准备进入后室时，有人提出这个后室里面会不会有暗器啊？经过队员查看，没有发现暗器。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还有一个侧室，里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覆盖。当清理完草木灰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丰富，令人眼花缭乱。而在后室的北侧，人们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玉片。但谁也没想到，在它的下面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似的东西。首先露出的是头部，下边有玉枕枕着，都已经压成了扁片状了。当把堆积在上面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都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缀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大家眼前，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大家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在汉代，人们坚信以玉护身能够使得尸体保持不腐，所以汉代的君王和贵族死了以后，不光是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的葬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史书里也叫金缕玉匣。金缕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了雏形，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虽然在以前汉墓的考古挖掘当中曾经出土过玉衣散片，但可惜都不完整，所以金缕玉衣到底是什么样子，此前没人能搞得清楚。因为被塌掉的棺椁板压平了，玉衣扁了，特别是头部已经完全扁了下去，不过中间的鼻子很突出。根据

0: 坎城汉墓发掘报告，因为现场提取难度非常大，考古人员研究以后决定把御衣啊原封不动的原状取出，运回山下的临时库房。当时考古人员自制了金属网和托盘，把御衣分为上身和下身两块分别提取。为了防止在提取和运输过程当中散乱，还用石膏做了固定。另外，在清理御衣周围的随葬品时，发现御衣的东侧还有60多颗金豆，这让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在室内提取御衣的时候，专家发现御衣前后两片异常，不合身，胸前那块下部宽大，呈臀部形状，而身后腰部位呢，则比较鼓。难道刘胜生前是个畸形吗？专家分析以后认为，不应该，可能是收敛的时候比较匆忙，负责收敛的人不小心把御衣穿反了，也可能当时气氛紧张，不便重穿，干脆啊，将错就错，把御衣硬套在尸身上。我们再来看下身裤子的穿法，证实了上述推测。御衣裤筒的开缝处本来应该朝下，而左右两条裤筒的开缝都朝上，同样穿反。郭沫若听说发现金缕御衣的消息以后非常激动，他决定亲自到满城汉墓实地考察。1968年7月22号，郭沫若从北京出发，驱车直奔灵山墓地。当时刘胜墓的正门还没有挖开，要从塌方的隧道口经南耳室进出。为了安全起见，在郭沫若到来前，工作人员在隧道口设置了一个木梯，以便扶梯上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郭沫若顺木梯进入墓室，经车马房进入甬道，然后是食物储藏库，再到中室，最后进入主室和回廊。过程当中，郭沫若看得非常认真仔细，还提出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对墓内出土的代铭铜器。他对于考古现场的记录、测绘、摄影都做了详细的指示，还就主室石壁涂朱问题提出用红外线胶卷拍摄的建议。在考察过程中，郭沫若和专家们经过分析，最终认定刘胜墓出土的金缕御衣应该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御衣，第一次对《史记》《后汉书》等有关金缕御衣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证实，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至于说御衣周围的60多颗金豆，郭沫若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刘胜可能活了60多岁，史书记载刘胜做了42年的中山王，在公元前113年病死，但是他的出生年代史书没有记载。按照这个判断，刘胜大概出生在公元前170年左右。还有人告诉郭沫若，后世只有已腐烂的棺椁，没发现墓主人的尸骨。这时郭沫若提醒考古队，你们要注意御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是否有埋着尸骨的棺椁。后来工作队根据他的说法，把棺椁底下挖开，一直挖到自然的石灰岩层，也没有发现尸骨。难道这只是一个陪葬墓吗？在考察期间，考古专家曾向郭沫若汇报说，墓室北面的地貌特征挺奇特的。这个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距离刘胜墓100多米的地段，郭沫若发现山坡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一些较小的石块好像有被加工过的痕迹。比起这里的地貌，也与正在发掘的刘胜墓相似。这些奇怪的现象与原有的疑问联系了起来，郭沫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刘胜墓的北面应该还有一座大墓。1968年7月28号，郭沫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满城汉墓的发掘情况，并请求再用原班人马，在一号汉墓北边100多米处再度进行发掘。很快，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方案。8月13号，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一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把这座墓命名为满城汉墓二号墓。二号墓的墓室结构跟一号墓 体相同，也是由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墓中各岩洞的四周都比较平整，开凿的技术更高，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在吸取了一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二号墓出土的很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在这儿埋葬的应该是一名女性。后来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朱雀铜灯、朱雀衔环杯等等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贴身随葬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制印章，由此也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她就是中山国的王后刘胜的妻子窦绾。让工作人员惊喜的是，二号墓里也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而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玉衣里面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条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那说到这里，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当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以后，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啊，其实就在玉衣里，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专家推测说，刘胜采用厚葬的形式，随葬品非常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腐烂的过程。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持尸身不腐，而在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当中，结果是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更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1968年9月19号，一号墓、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两座古墓中先后发掘和清理出了各种珍贵的铜器、金银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随葬品，出土遗物保存完好，历史上也没有被盗过。两墓出土文物全面体现了西汉诸侯王及王后生前的生活、起居用器，包括金、银、铜、玉、漆器以及彩绘陶器等等，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豪华程度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68年在河北发现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以及王后窦绾的陵墓。墓内除了华丽的陈设和棺椁之外，发掘中还出土了各类文物10000多件。文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用途之广，造型之美，都是世所罕见。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就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20件，尤以金缕玉衣、错金铜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尤其是刘晟和窦绾的2套完整的玉衣，也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在满城汉墓中，文献中的金缕玉衣是如何展露真容的？墓中的酒器是怎样展现了汉代贵族的精致生活？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有哪些神奇之处？墓中的驱蚊神器又怎样展现了汉代的高超工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满城汉墓，险进中山靖王刘晟的奢华一生。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尤为珍贵的是2套金缕玉衣。玉衣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坠玉面目、坠玉衣服。汉代对永生的狂热追求，导致了玉衣等丧葬用玉的高度发达。所谓玉衣，其实并不是衣，玉衣是现代人给起的名字，汉朝时称为玉匣。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东关汉纪》在记述大将梁商时曾经写道：梁商薨，几次东原羌车，朱兽器，银缕，黄金玉匣。这里所说的黄金玉匣就是金缕玉衣。长久以来，玉衣只存在于历史记载当中，没有人见过它真正的模样。东晋炼丹家葛洪在《西京杂记》当中写道：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就是对玉衣的形状最靠谱的描述了。一直到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消失的神级装备才正式向现代人露出了真容。刘胜的玉衣全长 1.88 米，是用2498片玉片和大约1100克的金丝制作而成。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等。整件玉衣基本是按照人体的形状设计的，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这五大部分。每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就像制衣工人裁剪缝制的一件衣服。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脸盖上还刻制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形象。上衣的制作呢，很像现在的量体裁衣。因为刘胜体态丰满，前片制成胸部平坦、腹部鼓起的形状，后片下端还做出了一个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分开，按照人腿型设计。手套呈握拳状，是制作最为精巧的部分，其中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的拇指盖大小，需要将100多片不同形状的小玉片按照手的形状连缀起来，制作难度非常大。鞋的部分所用玉片较大，鞋底由3块特制的大玉片组成，鞋帮可以向两边打开，便于穿着。而豆丸金缕玉衣的长度是 1.72 米，一共用了2160片玉片，大约700克金丝制作而成。跟刘胜的玉衣相比，豆丸玉衣上衣部分的玉片呢比较大，用丝织物编结在一起，而且在头罩两侧做出了耳朵的轮廓。要知道，制作金缕玉衣是一项复杂又庞大的工程，即使一名非常熟练的玉工也要花上10年左右。首先，工匠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把玉料切割加工成不同的形状。接下来还要在玉片的每一个角穿出小孔，孔径大小仅在1毫米左右。这个孔打好以后还要加砂研磨。而金线长度一般是4-5厘米，形状粗细不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金丝横断面近似圆形，用于上衣和手套的位置；另外一种呈扁条形，两端搓尖，用于裤筒上。还有很少的合谷金丝是用12条极细的金丝拧成一股做成的，其中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0.08毫米，工艺水平之高，太令人惊叹。在编缀的过程中，工匠还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交叉式、套连式、并连式等不同的编织方法，编好以后周边还要用织物或者铁条进行锁编。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金缕玉衣那应该是帝王用的，刘胜作为一个诸侯王是否有僭越之嫌呢？实际上，西汉时期玉衣的使用啊还没有形成等级制度，到了东汉，玉衣的使用才有了严格等级，比如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直到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这玉衣才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毫无疑问，能够身穿金缕玉衣下葬，

矛以及铁书等兵器。在刘胜的木甬道南耳室、中室、后室里还出土了实用弩机16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铁铠甲，在出土时捆成一卷放置在刘胜墓的后室，经过修整后复原。这件铠甲是方领，对襟开口，短袖，一共用了2859片甲片连缀而成，甲片是由纯铁热锻制成。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啊，这领铠甲在形制上属于鱼鳞甲，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的比较先进的铠甲形制，为研究汉代防御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想当年刘胜或许也有过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但是呢，后来为了明哲保身，最终选择了一条不理政事、偏安一隅的生存之道，与窦绾在封国里成了写诗饮酒的文艺青年。在满城汉墓中发现最多的就是酒器，北耳室库房中的33件巨大的陶缸引人注目，它们通高66到76厘米，部分陶缸肩部有朱书文字，在出土时字迹还可以辨识：蜀上尊酒15担，甘醪15担，蜀酒11担，道酒11担，甘醪10担等等。如果这些陶缸都给装满，大概可以容纳上万斤的酒。提到刘胜嗜酒，不得不说一下满城汉墓出土的一套汉代完整的醒酒具。在窦绾墓出土了一组由40枚宫中行乐钱组成的醒酒玩具，其中20枚上写上叙述，另外20枚每个钱上都有一句三字韵语，加起来形成一篇韵文。韵文的前半部分写王公大臣切忌放纵自乐，不要施行苛政，以求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后半篇则写如何饮酒欢乐。与宫中行乐前一同被发现的错金银镶嵌铜头是一个直径只有2.2厘米的18面球形物，其中16面上分别错出篆书和隶书1到16的数字，在另外两个相对称面上分别错出含胜负之意的蛟和酒来字样。铜头6面为镶金的错银一种，另12面为镶银的错金一种，在各面间的空隙处用金丝错出三角云纹，中心镶嵌绿松石或者红玛瑙。这枚骰子集汉代书法之大成，其错嵌技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西汉的匠师能把直径只有 2.2 厘米的铜珠表面切割成规则的18面，这表明我国西汉时期的数学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说明汉代工匠在实践中已经能熟练地应用几何学知识了。满城汉墓一共出土了铜灯20件，其中刘胜墓出土了15件，窦绾墓出土了5件。这些形制各异的灯具造型生动，功能合理，灯的装饰也是富丽堂皇，尽显豪华。比如出土于刘胜墓侧室的铜羊形灯，灯体呈卧羊形，羊的腹腔中空用来盛放灯油，羊颈后有一个火钮，臀上装有小提钮，在使用时将羊背向上掀开，平放于羊首顶部作为灯盘，灯盘设有小流嘴，可以放置灯捻，而熄灯时灯盘内的剩油可以顺着小流嘴倒入羊腹腔内，灯盘扣回羊背，回复到卧羊状。当然了，在众多灯具当中的流量担当，那要数在窦绾墓中发现的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这盏灯将近1.5米高，通体鎏金，从工艺上来说应当是西汉时期工艺的最高峰。汉王室的墓葬近年来多有发掘，面试出土了很多东西，但是人形的这样大的灯，这在当时还是仅此一件。值得一提的是，这盏2000多年前的宫灯已经有了环保理念了。汉朝灯里用的基本上都是动物脂肪，点燃以后啊，烟味非常重。这盏灯巧妙地设计成一个宫女，左手执灯，右手从上往下搭下来一个袖口，把烟

0: 通过宫女中空的手臂引到灯体里面，净化了空气，烟和油都进去了。这盏灯还可以拆卸，清理起来非常容易，安装回去又严丝合缝。组成灯罩臂的铜板可以在沟槽内左右滑动，同时沟槽底托也可以左右转动，所以能改变灯出光的方向和角度。由此可以看出古人的匠心与智慧啊。长信宫灯因为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出土于窦绾棺椁的后室，说明它是窦绾生前的心爱之物。铜灯内外刻记着长信上谕、杨信家多处铭文。专家通过对这些铭文的字体、刻工和内容等观察研究，显然不是一次刻成的。杨信家字体工整，而长信上谕、金内褶握则显潦草。通过铭文的内容来分析，这个灯的所有者几经变化，最终辗转到了窦绾手中。在九处铭文中，有六处都刻着杨信家字样，推测它原本属于杨信遗侯刘阶。还有说法认为是曾嫁给名叫卫青的杨信长公主，也就是平阳公主。根据记载，刘阶受封于汉文帝元年，在位14年以后去世，他的儿子刘忠义继承爵位。汉景帝乾元6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的连年争斗当中，刘忠义因为参与七国之乱被废黜，所以这件灯具被西汉少府没收了，后来辗转到窦太后居住的长信宫中。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时是皇太后，所以在灯具的另外三处铭文中出现了长信字样，这件灯具呢也因此得名。至于说长信宫灯为什么辗转到了窦绾这里，考古学家分析，窦太后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而汉代统治者的婚姻大多讲究门当户对，由此推测窦太后啊可能与窦绾有亲缘关系，而将长信宫灯赐给了中山靖王夫妇。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一到夏天，驱逐蚊虫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那就是烧蚊香。古人对付蚊子也会烧蚊香，不过称之为熏，用熏的手段来驱蚊虫又叫熏香。而从考古发现来看，5000年前就已经有专门的熏香用具。秦汉及以后，从民间到贵族家庭都开始熏香。现在文物市场上常见的博山炉，那就是一种高级熏炉，因为器型像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贵族非常讲究品味，博山炉不只是熏蚊子、焚香，还可以为空气加湿。洗完的衣服用香炉熏一熏，穿在身上便有暗香盈袖的感觉。在满城汉墓里，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一尊精美绝伦的错金博山炉。这个错金博山炉高26厘米，足径9.7厘米，炉身由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组成，是分别铸造，用铁钉把炉座、炉盘铆合在一起。炉盘与炉盖做子母口，随意开合，便于放取香薰料。博山炉通体错金，纹饰自然流畅，金丝粗细得当。炉座圈足用细金丝错出卷云纹，座坝透雕三条腾出海面的蛟龙，龙头托住炉盘，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俊俏的山峦，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活泼机灵的小猴蹲坐在山峦的高处，骑在兽背上嬉戏玩耍。猎人们身背弓弩巡猎山间，或追逐逃窜的野猪，几棵小树点缀其间，刻画出了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细部又使用错金勾勒渲染，使景物更显生意盎然。炉盖因山势漏孔，香料点燃以后，香烟从漏孔处袅袅而出，缭绕在山峦景物之间，产生了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如此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器物， 是汉代文物中罕见的艺术珍品。我们来说说错金银。错金银是古代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也叫金银错。满城汉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错金银铜器，除了错金银博山炉之外，还有错金镶嵌绿松石朱雀衔环杯、错金银铜鲍、错金银鸟篆文壶等等，这些都属于汉代错金银工艺的上乘之作。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是汉代历史文明的载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还原汉室王侯贵族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让我们发现了大汉时代一些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黑科技。考古工作者在刘胜的墓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的质地最好、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整套西汉的医疗器具，包括用来捣药的青铜杵、主要用的双耳铜镬、给危重病人喂药用的灌药器等等。这其中出土的一对铜手术刀，残长有 5.9 到 9.6 厘米，手柄弧曲像弓背，并且镂雕各种纹饰，刀身逐渐减细，刃部微曲，是实用的手术刀具。在墓里啊，还发现了一对水晶砭石，这是我国最原始的外科用具，用来刺激体表某些部位，或者用于放血排脓。由此可以判断，刘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养生达人。在刘胜墓的随葬品当中，有一件青铜盆的边缘和盆壁上有三处都铭刻着医工的字样，而盆上还有两处破损。经过精心的修补，考古人员发现盆的外壁有一道明显的水线，在水线下方的铜色比较暗淡，似乎还附着了一层物质，这说明铜盆可能长期的浸泡在液体中，可能是蒸药的工具。在这套医疗器具中，最珍贵的是一套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金属医针，包括了4枚金针、5枚银针，这些针具的长度在 6.5 到 6.9 厘米之间，针体上端有方柱形的柄，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个小孔。根据专家研究，这批金银针与《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元》所述的九针形制相似，可以确认为早期的针灸用针。满城汉墓中反映大汉黑科技的其实还有很多，包括计时器、铜漏壶，也是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古代天文学器物。一个由石磨和大型铜漏斗组成的铜石复合磨，这也是我国至今所见的体积最大、时代最早、设计科学、构思奇妙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还有一件玻璃盘、两件玻璃耳杯，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国产玻璃容器。此外，像透雕双龙白玉璧、铜说唱俑、长乐宫钟等文物都非常珍贵，向世人展现了高度发达的汉代文明。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 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78集。
3: 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哎呀，师傅您看。铜铃赶紧进了屋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借灯光观瞧，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没脑袋。这人可能刚死，身上还没凉呢。那死的这人是谁？没脑袋不知道。铜铃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么一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这脑袋哪儿去了？找。这寺外又一划了，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等把脑袋找着，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其中有认识的。哎呀，这不是厨师傅老孙吗？叫孙有德呀。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谁干的这事儿？这会儿铜铃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展开借灯光观瞧。那上面写了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进公馆来了，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没那么做。为了警告铜铃、镇东侠等人，我找了个替死鬼，就这厨房这师傅，把他的人头砍下，料做警告。另年羹尧虽然没死，已中了我的暗算，至于怎么治，去找石铎、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当当当，没有落款。铜铃把这纸条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交给东侠。东侠看完一皱眉，暗算了年的人，年的人没怎么地，不挺好吗？哎呀，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一面命人准备棺椁，通知家属料理后事；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年羹尧还什么事儿也没有。听铜铃说完之后，年的人一皱眉：“哎呀！”这事儿蹊跷啊，我说个没怎么地，年的人就一皱眉。海川呐，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

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怎么那么香？我提鼻子闻了几下，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书童也闻着了，闻完之后就过去了。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是越蹭越刺痒。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佟林一想，这是不是感觉？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一提，他疑心了，才犯了病。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大人，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小书童也说了：“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哎呀，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啊？”都来病了。就见棉的人两眼突出，挂满血丝，棉的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哎呀，哎呀，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哎呀，疼死我也！连师爷再书童全是一样，看来来的这个主绝非简单人物，把佟林急得跺脚搓手，赶紧把军医给请来了。请来四位，到这一检查眼睛，一会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扒个眼皮一看，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啊，挂满了血线呐、啊，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呀，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牙关紧咬。哎呀，痛死我也！斗力大的汗珠都往下直滴的。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平常咱们说话得来嘞，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开玩笑说这话，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就像眼珠一样，这个眼睛碰不得，能不疼吗？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瞪眼没辙呀。二侠一看，开川呐，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要知内情，请问十多十金生。看来有门，大概十多了解内情啊。佟林深知，十多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老侠客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36路禁命连环刀，压盖武林，颇有名气呀、啊。子是闻名，没见过面。李纨给提醒了，海川呢、啊？现在只有请十多十老侠客了。您这纸条是这么说的吗？这是有病乱投医，上哪儿请十老侠客去？这仨侠客知道。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这会儿天也亮了，大家着急呀、啊，准备了几匹快马，由李元引路，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佟林都交代好了，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那马跟飞一样，60里地，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等进了村子以后，街上的人一瞅，这干嘛的？吓得东奔西逃的。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我有12年没来了，老侠客还住在这儿不住在这儿我可不知道。我记得就在前边。哎，乡亲，借问一声，十多。

0: 石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就这样，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一个个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过来叩门。刚敲的两下门开了，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
1: 找谁呀？
0: 请问石铎石老侠客住在这儿吗？老侠客在家？
1: 在家呀。
0: 烦劳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李元、佟林、侯廷、侯杰特来拜会。
1: 好了，我记住了，您稍后啊。
0: 关上门，老家人走了。五分钟之后，院里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门户开放。佟林闪目观瞧，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发银髯，一根黑的都没了，但是白的好看啊，发似三冬雪，胡赛九秋霜啊。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脑门都漆宝色，二目如灯，宛如泰山一般。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后边跟着几个徒弟。石大侠把门开开，还没等说话呢，李元先过来了。老哥哥，还认得兄弟我吗？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李大侠，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老哥哥，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认识吗？镇东侠侯廷。其实两个人呢过去见过面。石铎石金生点点头，闹了半天是东侠，欢迎欢迎。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
1: 哎呦，侯二侠，
0: 太欢迎了。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了，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欢迎你的光临呢。
1: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老头十分热情，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命人献茶。然后他就问
2: 我：李大侠，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有事儿吗？
0: 佟林一抱拳：老人家，特来讨扰，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
2: 什么事情？
0: 凡是我知道的，你先看看这纸条。
2: 哎哎，
0: 老头拿过纸条，仔细的看了两遍，一皱眉：
2: 佟侠客，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0: 哎呀，老人家呀，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从法面上别着个纸条，就写的这几句话，我们不知道跟您了有什么关系，因此特来讨教。老头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一跺脚，给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你呀，小冤家呀，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这不来了吗？哎，这不来了吗？全是你给我惹事儿。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这么一来呢，就注意了。 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啊，是十多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细高挑大个，宽肩膀，腰条长得帅气，往脸上看，重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两撇小胡，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五官端正，一表堂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现在是6月的时候，再看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外头还有皮套裤。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就这身打扮，也慢说在本地，就是到了黑龙江，就到了大北边，零下40度，这位也不带冷的，这玩意儿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这简直是个怪物啊！佟林看了看，不认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这就问老人家，这位是您的？我徒弟呀，姓王，叫王环呐。王环呐，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给佟林、东侠、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垂手站在老师面前。佟林就问老人家，我们不明白，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嗨，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大伙明白了，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啊？练就的绝艺，冬天练3九，夏日练3伏，正练的是寒暑不侵。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多冷他不怕，多热他也不出汗，这就是跟十多石金生练就的绝艺。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锻炼吗？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另外这个王环受十多石金生的真传呢，36路禁命连环刀堪称一绝。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双头无解判官双笔，在腰里头别着，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现在这个王环嘛，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有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宾。这惠宾可了不得，功夫大极了。大和尚惠宾也收了个爱徒，也是顶门大弟子，姓高，叫高飞。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侵，冬天耍单儿，夏天皮帽子皮袍子。事儿也凑巧，惠宾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有人就给他传话说，高飞呀，你得好好练呐，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的徒弟，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 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人家还会使刀，就胜你一筹。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你非栽跟头不可。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真的吗？我会会他。背着力胆侠惠斌不知道，他赶奔石阶坨来找王环，结果连找了五次也没见着王环。一打听是王环没在家，一打听进城办事儿去了，一打听什么理由不在。这高飞心说话干什么？耍我？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好躲我不见我。好，你不是不见我吗？我有特殊的手段，我看看你找不找我。小英雄王环来到古刹玉皇顶，见着力胆侠惠斌和尚要八宝莲花露，话不投机呀，就说翻了。王环是个年轻人，头脑一热，把一切全都抛开了，用手一指惠斌，我说大和尚，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能耐大小放在一边，人品是主要的，我就凭您的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刚才您说了，要想要解药不难，必须把佟林找来，你要跟佟林分上下论高低。你说嘛，佟林要把你赢了，慢说要怎么处置你都行。你又说嘛，如果佟林不是你的对手，这药就是不给。我说大和尚，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咱这么说吧，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我师父上了年纪了，眼呢也有点发花，没看清楚，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把耳朵给拉下去了。可我师父也好，我也好，一再承认不对，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跟佟林佟侠客挨着着边儿吗？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我大和尚，你这叫以身试法，纵容弟子胡作非为，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知道年大人什么身份？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西巡呢。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你得犯什么罪？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79集。
3: 我可不是下回，今儿个我来呢，以晚辈的身份，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把解药一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也奉劝年的人不咎既往。跟你毫没关系，我说这就够意思了。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就没想想你惠宾有什么了不起？你能一手遮天吗？你口口声声啊叫佟林来，佟林真要来了，你有把握胜得了佟林吗？大和尚，简直你说这些话，真叫人可发一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看这王环呢，嘴茬子可挺厉害，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通道理呀、啊，把力胆侠惠宾问的是张口结舌。你到底是给解药不给解药吧？正这么个时候，旁边还坐着个老道呢。这老道也是大个，长得驴脸大下巴，黄焦焦的胡须，他把小眼睛一瞪，这老道站起来了，无量天尊，王环呐、啊，你先住口！那小毛孩子，你跑这儿扎刺儿来了？要换成你老师石铎老石头嘛，要说出你这番话来还行，你算个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在我们弟兄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大概你活腻歪了吧。贫道自我介绍，我姓韩，我叫韩玄，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跟惠宾是好朋友，他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他叫声兄弟。实不相瞒，那药是我的，解药也归我管，就是惠宾答应了，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从贫道我这儿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叫佟林来了，我也不给。小娃娃，看在你年纪轻轻，贫道不愿与你计较，你赶紧逃命去吧。叫你师父，叫佟林来。他们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呀，他这么一说，王环才明白，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呢。这个老道，王环冷笑了一声，寒暄呢、啊，哈哈哈！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呢，坏水都是你冒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是三宝的弟子，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你们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口中念佛，不行善事啊！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都赶不上个畜生。我量佛，好小子，你敢辱骂贫道，拿命来！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有种的到院里，撑。”小王环。

他给打发了，你这是何苦来的？看我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儿，飞天蜈蚣寒暄探榜地从后头伸手嘎嘣哧亮亮亮亮亮拽出七星丧门剑，电光一闪是直奔亡魂。一老一少，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就站在一处。这飞天蜈蚣寒暄呢，认为亡魂小毛孩子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他想错了，伸伸手他一看，这亡魂果然下过苦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如飞呀，专找自己36道大学，真给点上，轻则受重伤，重则就得丧命，还绝不能马匹大意。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亡魂。30个照面过后，王环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老道厉害呀，凭我的双笔万难取胜。哎，有了，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吧，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结果他的性命，然后再夺过解药。王环打定主意，啊啪，双笔一晃，点韩玄的左右花盖穴。韩玄往旁边一闪身，王环是抽身便走，滴溜蹭上了墙了。飞天蜈蚣一看，哦哦，小娃娃想要溜啊，你溜不了，拿命来。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待后的就追。王环呢，想要使用败中取胜，这个败是假的，双脚落在墙头上，用眼角的余光往后的溜着。他一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笔当作暗器使用，一转身一抖手，招，两支笔一前一后是直奔韩玄。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手握着宝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佛，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怎么个躲法？万般无奈，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哎，用宝剑一拨了，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啊，韩玄这身子一摘呗，摔倒在地，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老道用手一捂肩头，鲜血崩流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从墙上又跳回来了，探榜壁把鬼头刀拽出来，双套的家伙，刀光一闪，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闭眼睛在这等死。惠宾在旁边观战，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惠宾能不管吗？惠宾一看，哎呀，心中说，师兄啊，

0: 我的哥哥，白活，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脚步不乱，招法不乱，他能败得了吗？他要是败，明明是一条计策。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你不明白吗？你说你受这个伤，你屈不屈，冤不冤？这是我在跟前呢，我要不在跟前，焉有你的命在。力胆侠想到这儿，把脑瓜一扑了，这身肥肉一甩，噌就过来，比闪电还快，飞起了一脚，正踹在王环手背上的。娃娃，休得猖狂，扫把！嗖，弹亮亮亮亮亮亮，把刀踢飞。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慧斌就到了他背后了，把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书中代言慧斌呢，练的是双钢掌啊，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鹰爪力，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王环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生风，把脑袋一摘呗，脑袋躲过去了，肩膀没躲过去，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把王环击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啾，趴在地上。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身受重伤，摔倒在地。叫慧斌一看，事到了如今，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干脆吧，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二次跟步来到近前，刚把掌往空中一举，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大和尚掌下留情，老朽到了。慧斌第二掌就没打，飞身行，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一看院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头发、白胡须、白发辫，皱纹堆垒，二目如灯，身后背着一把孟老宝刀，是斜挎百宝囊。回宾一看这老头认识，王环的授业老恩师，宝刀侠客石铎石金生，石大侠。前文书咱说了，石大侠跟着佟林，跟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骑着马上凤翔府了，到公馆呢去看看年的人，一是到那块请罪，二看看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程度。结果到那儿见着面了，一看年的人呢，两个眼睛是红肿高大呀，把那脸肚子都肿起来了，是疼痛难忍啊。一会儿消停的时候也没有，甚至顺着眼角往下流红色的水儿。这时间长了，那就得瞎了。眼是人的心苗啊，那种痛苦难以形容。眼睛受伤的还有师爷杨有之，还有那小书童，那小书童疼得嗷嗷直叫唤，别的人是束手无策。 旁边光大夫站着十来个，哪个大夫也没辙，就会在旁边叫狗，都玩这劲儿。石金生这心一翻个，赶紧见过年的人，年钦差看不见，佟林给介绍，大人，现在有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了。哎呀，免礼呀，恕本院不能奉陪，痛杀我也。石金生就说，大人，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哎，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引起来的。大人放心，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得取回来，给大人治伤，然后我再请罪。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您真要找慧斌去，我们大家奉陪，咱们一块儿去，你看有多好。石金生连连摆手，佟侠客，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我先到家里去一趟，我把家呀安顿安顿，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其实师铎是那么回事吗？不是，师铎深知这力胆侠慧斌太邪乎了，那家是杀人的狂魔呀，你说在我身上引出来点麻烦，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我就更不是人了，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所以老头也没回家，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道太远了，这时候这才赶到，飞身行上墙，往院里一看，院里正交手呢。他一瞅呀，徒儿王环在这儿呢。老爷子心里一翻个，心说小冤家呀，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环被慧斌击倒在地。石老侠一看呢，就知道这孩子完了，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因此大吼了一声，制止住慧斌。老头气得这心呐跳成了一个了，又一想，慢着啊，慢着啊，现在我得求慧斌，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快给年大人治眼睛，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我亲眼目睹了。我要跟慧斌一闹翻了，他就不给我解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单手提刀一抱拳，大和尚你好啊，老朽师铎一步来迟，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实乃罪该万死啊，望大和尚手下超生，老朽这厢有礼了。慧斌一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人家师傅来了还这么讲道理，多少觉着有点内疚，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方才是，哎，大和尚您甭介绍了，我全明白了，您没有不对，要怪就怪王环本人。 年轻人锻炼呐，说话肯定没有尺寸，得罪了大和尚，你一时动怒，代替我教训教训他，这是完全应该的。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另外呢，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咱平心而论，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咱离着又不太远，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吗？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我认为不是好人，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结果这人上了房了，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我一瞅反穿着皮袄，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是您的徒弟高飞，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大和尚，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你怎么罚我怎么是。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我没有办法呀。也这么说吧，还是怪我不对，可这个事呢由我们深深引起来的，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他自己找的，我一点也不庇护他，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给您的人治好了眼睛，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老侠客你来的是正好啊，贫僧正要找你。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李斯特菌特别容易在这时候滋生，孕妇、老人和小孩最容易中招。希子要提示您，吃肉、鸡蛋一定要吃全熟的，别吃溏心蛋、半生肉类，市场上卖的散装凉菜尽量少吃，生肉和熟食分开放冰箱，生熟刀具、盘子分开用，剩饭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是李斯特菌的重灾区，咱们最好定期擦洗冰箱里的残渣。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觉得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贫血带来的乏力症状。乏力也是心衰的最初症状表现，名医点通提醒您提高警惕。随着我们寿命的增长，肌少症和衰弱在高龄老人中很常见，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该如何提早干预。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1: 偶尔感到乏力，对大多数朋友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很可能与您的生活状态、作息时间有关。但如果乏力感特别强烈，或者持续时间比较长，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持续严重的乏力，很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2: 季女士今年52岁，最近半年，她感到持续疲劳，即使休息之后仍感乏力，而且怕冷，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增多。开始他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亚健康状态。最近他又明显感觉自己出现了记忆力减退，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认并不是认知障碍，而被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经过治疗，他的乏力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记忆力也恢复了。
1: 季女士之所以没有及时就诊，就是因为忽视了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乏力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警信号，因为很多疾病早期的症状表现就是乏力。今天健康专家号，我们从乏力入手，为您分析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衰弱、睡眠障碍、慢性疲劳等。
3: 啊，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张颖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次节目。
1: 非常欢迎张颖主任哈。
3: 嗯，
1: 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出现乏力症状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
3: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很重视，如果说轻微的乏力，很多人会觉得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3: 嗯，
1: 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疾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张颖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哎，我们乏力可能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3: 乏力是我们挺常见的一种表现的，门诊上或者病房里有很多人都是以乏力为主要原因来求诊的。实际上我们乏力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包括我们的心衰、肌少症、老年衰弱、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

0: 等，还有贫血等等，都可以引起乏力的出现，或者还有一些是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低钾血症、低钙血症等等。
1: 那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老年朋友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状况，俗称叫甲减，是吧？
0: 对，甲状腺功能减退呢，
1: 减退
0: 这个因为它的就是关注度啊，不像其他的病，比如心衰呀、贫血呀、老年衰弱呀这种关注度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老年人有其他的疾病，然后大家忽略了甲减这方面的考虑啊，有的时候容易漏诊。甲减呢，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典型的包括乏力，然后水肿，心动过缓，或者是排便次数的减少啊，大便不畅快，甚至于便秘啊，这些都可能是甲减的表现。
1: 在说甲减之前啊，我们先来说说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到底在我们身体里它起什么作用呢？
0: 甲状腺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内分泌代谢的器官，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是吧？我们经常看的 T3 T4 啊，游离的总的这个，它对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对我们的血压和心率都有影响。
1: 那说到甲状腺激素啊，其实可能我们平常可能听到更多的一个词儿叫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过于亢奋了，就造成这个人眼睛突出啊，然后说话特别亢奋啊，急急火火的呀，然后停不下来啊，这个是甲亢。那么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甲减，就是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好像是乏力啊，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啊，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动状态、思维状态都放慢，是这样的吗？
0: 说的挺对的。其实这个甲亢呢，就是一种亢奋，一种基础代谢率高的一种表现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心率快，是吧？血压高啊，基础代谢率高，消瘦，大便次数多。而甲减确实表现一种相反的一种情绪上比较淡漠，是吧？然后就比较无力、乏力，然后这个大便次数反而是减少的，甚至于是干燥的，是吧？然后心率慢啊，血压也高，血压的少见啊，甚至于血压偏低这种状况。
1: 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临床中遇到的甲减的典型病例？
0: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性的患者。我记得当时是三十多岁啊，他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心跳慢、乏力啊。当时那你第一感觉，一般思路啊，可能大家会想往心血管上去考虑啊，但是看他又比较瘦，然后一问大便次数也是减少的，我们心跳慢、乏力。然后这种心律失常，我们首先会想除了心源性的，那么心外的因素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贫血啊、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这些。那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门诊的稽查的甲功七项筛查，就一看，哎，确实是甲状腺素的水平明显下降。哎呦，我说那你先补上优甲乐，我们从一个最低的剂量开始的观察着，逐渐的来加量，这是治疗。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他为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呢？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本身它的有什么增生啊，或者是弥漫性的病变呀、还是说结节呀、还是有病毒感染了，还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导致的异常，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筛查去。但是无论如何，先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对于缓解它目前的症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查因嘛，随后逐渐来做，同时呢还配着中药的治疗。因为它这种甲减吧，我们中医的辩证还是以主要是一个气虚血瘀啊，所以在那个用补气，如果是伴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增生的，我们可能还会配合上一些活血散结的治疗。那么这些人还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情志活动的异常，一般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淡漠，没精神， 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还有生发肝阳之气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综合调理。
1: 嗯，那刚才张云主任讲到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嗯，
1: 可能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老年人的认知受损。
0: 是的，
1: 嗯，叫做一个是甲性痴呆的一种，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他病人可能会告诉我，哎呀，我这个哎最近记性不好得很，老忘事儿。嗯，然后你要是给他做个认知功能的评估，比如做个摩卡量表去评估，哎，可能发现他有那个认知功能下降或者痴呆的早期这种的。嗯
1: 嗯，所以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然后我想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种原因哈。
0: 哦哦，
1: 那我们具体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在体检中都被查到甲状腺结节。我们也会担心，哎，我有甲状腺结节，我会不会有甲减呢？
0: 哦，真的，现在这个体检大家都每年规范的体检，你会发现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其实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啊，然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是不好，已经是不好的病变了。但是在超声，一个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通过他的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形态学描述，比如纵横比啊，是否有那个沙粒样钙化呀，还有那个边缘是不是规整呀，供血是不是丰富啊，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病理活检去确定病理性质啊。甲减呢，有可能是说你做超声，有的人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啊，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吧啊。然后另外有的人真的是一次病毒感染引起来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问他近期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什么的，他会说我4周以内有过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的，啊，病毒可能对甲状腺产生的攻击而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一般我们是让他对症治疗，就是注意休息，这种首先你要休息好，保证足够的睡眠，是吧？第二个是足够的营养支持，因为甲状腺素分泌下降以后对我们的蛋白脂肪的代谢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蛋白的供应补充，增强免疫力，因为本身病毒感染也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才发生的啊。就说这个病毒感染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1: 病毒感染造成我们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哈，我相信它发病会比较明显哈，
0: 对，
1: 相对来讲明显一点。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去就诊的话，能治好吗？
0: 这种因为它是一个一过性的因素，是可以治好的啊。这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替代治疗，但是嘱咐他注意休息，增加这个营养这各方面，然后慢慢他会恢复的。
1: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服用一些甲状腺激素，
0: 对，
1: 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一个正常的
0: 代谢状态。
1: 同时呢，我们有抗病毒的治疗吗？还是就是通过休息，我们就能把这个病毒信息慢慢恢复？
0: 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哎，这个很重要。就实际上我们如果被病毒感染造成这个甲状腺局部的受到损伤的话，其实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
0: 对，他可能已经比如说2周前甚至于4周以前发生的这次病毒感染已经过去了。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可能造成一部分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还有病毒感染这种一过性的可能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及时就诊，那医生通过让我们替代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那么我们好好休息也是可以康复的。
0: 对，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慢性病继发的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比如说心衰 影响到了甲状腺的供血啊、循环啊，它有个继发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和肿瘤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寻找病因来解决。嗯
1: 嗯，那就是根据我们原发疾病的治疗，然后再保护性的、替代性的治疗我们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哈。
0: 对，是的。嗯
1: 嗯，然后甲状腺功能减退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种还有吗？
0: 再有就是自身免疫性的异常，自身免疫病导致，就是自身免疫病对甲状腺本身发生了攻击，产生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我们就调整这种异常的免疫状态。那这个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它中医药吧，还是有它特有的优势，有好多补气啊、调节免疫的方法可以使用。嗯
1: 嗯。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哈，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讲症状还是不那么典型，比较隐匿的。
0: 对，
1: 所以我想就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我们出现哪些问题，可能我们要考虑到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需要到就是内分泌科就诊吗？
0: 啊，对，那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专科就是内分泌科治疗。我们综合内科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病人都是多种病共存嘛，慢病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吧，是老年人基础病多啊，这种继发性的甲减会常见一些，偶尔也会看着一些原发性的甲减，就确实需要长期的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那么至于说什么情况下你会想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就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病人一来就是心动过缓啊，心动过缓呢，我们一般就是从心源性的和非心源性的心外的因素，心外因素我们最常考虑的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它这个就是大便次数的减少，这个容易被人忽略啊，这老以为是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什么的啊，说消化道动力不足啊，这种是胃肠功能紊乱啦这些的，实际上它是甲减啊，这个对这个代谢的影响产生的这个便秘，大便次数减少啊。再有一个常见就是乏力，没有力气，懒洋洋的，甚至于就喜欢躺着，特别淡漠啊，这种要想想甲状腺素的水平是否正常，再有就是我们相对少见的就是这种粘液性水肿，就是腿肿。你看到它那，我们一般的水肿是可凹陷性水肿，心衰的时候，你持续按压一两秒，哎，它那个是一个凹陷下去，
1: 手离开以后，它那坑
0: 对
1: 停留在那不弹回来，
0: 停留挺长时间啊，就是数秒钟是有的吧，两三秒钟是有的啊，但是甲减这种粘液性水肿呢，它就不像那种可凹陷水肿那么那个坑能维持那么几秒钟。
1: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水肿，还以为自己就是胖了呢。
0: 对，就那种肿你看过一眼就很难忘，就觉得它跟一般的凹陷性的水肿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没办法想象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的话，其实医生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的。
0: 对。另外一种导致乏力的常见原因就是电解质的紊乱，我们常见的有低钾血症或者低钙血症，都可以表现为无力。比如说低钾血症，病人可能会因为腹泻的问题，或者摄入减少，或者吃着平常因为心衰啊，其他吃着长期吃着利尿剂，没有注意监测而出现了低钾血症，病人表现为真的是无力，或者是那个下肢的麻木啊、疼痛，这个常见，就是抽血化验一下，血钾评估一下，就很快就能诊断。还有一种就是低钙血症。低钙血症呢，就很多人可能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是骨质疏松，这时候它可能会表现一种腹胀啊、便秘呀、无力呀、甚至于肌肉疼痛这种的表现啊，也是通过抽血化验电解质，很快就能出结果来判断。给予补钾和补钙的治疗以后，这症状很快就能够得到改善。
1: 张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引起乏力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有症状及早关注。今天健康专家号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了解乏力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以乏力为一个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的乏力。我们先说了一个甲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甲减的症状特别不明显，而且我们特别容易忽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还有甲减这么一回事儿。那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关注哈，因为其实甲减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病，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及早发现，给我们身体造成损伤就得不偿失了。
0: 对，贫血也是引起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病房现在还住着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以这个吃饭胃口不好，然后无力，贫血为主要原因来的。当时查血色素是7.9克，就当时分析了一下他贫血产生的原因。一个就是他已经这个老人已经86岁了，长期吃饭饭量比较少，摄入少，有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因素在，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吃着伊马替尼抗肿瘤药物啊，就是本身对骨髓造血有抑制，导致了这种贫血。第三个呢，他就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存在肾性贫血的这个因素，这是他贫血的三个因素。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营养不良，摄入不够，引起来的这个贫血。病人就是乏力，反应也迟钝，然后还觉得这个腿凉，腿疼，就不愿意下床走路，大便还是上通畅的，手也发凉，就整个是一个懒洋洋不爱动的。本身这个老人之前呢，大学老师嘛，这个运动还挺多的，生活质量还挺好的，就近期表现一种乏力，食欲下降，摄入量少，这样来的。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86岁了，慢病共存，他不仅有贫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还有肿瘤，还有肢体动脉硬化狭窄等各个方面，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也是一个多病共存嘛。然后但是最主要的乏力因素还是贫血。那我们针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包括我们纠正肾性贫血的用药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吧，包括改善他的营养状况，对他的饮食建议他用全素，还有全素来增加营养，还有这个开酮片来增加必需氨基酸的摄入是吧，这个营养不良性贫血、肾性贫血，还有那个抗肿瘤的药物呢，我们也是跟那个血科的会诊，就是对他目前的这个血液病的控制，觉得这个药他现在血病非常稳定，这个药是可以减量的，所以我们给他减量，然后他的血色素目前是在往上升的，而且他的这个下肢的凉痛和无力的症状是得到了改善的。中药治疗方面呢，我们给予了他这种香砂六君子加减，是一个益气健脾这个方法。我们说脾主肌肉嘛，这个乏力通过健脾的方法来促进肌肉的这个生长，改善这个乏力的症状啊，而且对调理脾胃嘛，可以那个改善这个胃口，促进它的消化吸收的状态，整体来调整。
1: 刚才其实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贫血的例子是一个高龄老人，而且并发多种疾病，
0: 对，
1: 但是我们通过改善他的贫血状态，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变他的生活状态的。
0: 对，单一的贫血也有啊，就是年轻女性她就是血色素低，但是可能没有月经的问题，就是血色素低，贫血缺铁性贫血多见，乏力也是贫血的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曾经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来的时候呢就说，就是自己很疲劳，乏力，你看他面色有点苍白，睑结膜也是淡的，然后胃口也不是很好，相对怕冷一些。当时呢就想先了解，因为他这 眼睫毛色淡乏力，包括指甲的颜色也偏淡一些，跟咱们你自己的指甲一比就能看出来苍白色淡，就是说可能存在，是不是存在贫血呢？
1: 他自己有意识到他可能是贫血吗？
0: 当时他没意识到，
1: 他只
0: 是
1: 觉得我很难受，我很乏力，我就来就诊了。
0: 对，他就是乏力疲劳来的。然后那因为年轻嘛，他觉得自己就是乏力疲劳，没有说有其他的特殊的特别特殊的不适也。

0: 没有，他觉得我非要让我去干什么事情我也能干，就是觉得没力气嘛。当时说查个血常规看看嘛，因为贫血毕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病因吧。然后确实他的血色素是十点几克，我们正常都十一十二那个值是吧，啊，他是属于稍微有些下降，应该算一个轻度的贫血吧，都不算太明显的贫血啊。严格按西医那个贫血的治疗诊疗来说啊，中医上我们可能辨证为一个气血两虚是吧，然后那个治疗上呢，他这个乏力还是跟这个血色素下降有关系的，而且也就是说一活动就可能会觉得心慌心跳，这时候我们就给他那个一个益气养血的治疗，可以帮助他有效的改善这症状。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八珍汤是气血双补的，或者我们生脉饮和四物汤这种都可以。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9: 名医一点通，
8: 甲减贫血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身体感到乏力，还有一类乏力症状警示的疾病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心衰。接下来名医一点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心衰与乏力间的关系。好，那说完了贫血，我们造成乏力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0: 常见的乏力就是心衰。
8: 其实这应该更常见
0: 啊，对，更常见，因为心功能不好，它只是一个表现，心衰，乏力是心衰的表现之一，但是心衰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原发性疾病，它你还是要找它的原因，心衰原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病导致的心衰，还是糖尿病心肌病变，还是瓣膜心脏病，还是高血压心脏病，还是说我们甲减导致的心衰，这也有可能，还是贫血性，贫血对心功能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导致心衰，心衰它导致的乏力呢，是有它自身的特点。

0: 的。一般呢分是心脏的射血功能正常与否，就我们有一种叫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这种人呢你可能看不到没有肢体表现的心衰的水肿的表现，他只是说我在爬楼的时候或者我在爬坡的时候我在快走的时候会觉得气短胸闷，但是我一坐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你做心电图又没有冠心病的那些或者各种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啊，做个心脏超声呢心脏的射血分数是正常的，只是一个舒张功能不全，就我们说的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动时候的这个乏力呢？主要是因为它在活动的时候心率会适当的增快啊，心率一快那么心脏的它在收缩的就快了嘛，那心脏的舒张期就会明显的缩短。我们知道心脏心肌是在舒张期的时候它冠脉的血液咵就过去了是吧，就心肌的供血大部分时候在这时候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它如果舒张不能很好的舒张，心室舒张功能下降的话，那么心肌的供血得不到改善，就相对受限一些，相对缺血一些，会导致这个心房的压力增加，传递到肺，可能肺组织是一个相对的淤血状态，肺的弹性顺应性也会有一些下降，就是心肺功能异常，他会觉得这时候就像皮球它硬了啊，皮球它硬了弹性不好，你会觉得气短乏力啊。有的人甚至于表现咳嗽，但这种一般是表现为活动的时候气短，在心率慢的时候就好了，这是一种心衰。
1: 这种心衰它主要的症状是当活动稍微剧烈一点的时候，
0: 对，
1: 会有气短的表现。
0: 对，
1: 它主要的原因是
0: 我们心脏是一收缩一舒张，是吧？收缩的时候把血射向主动脉，然后供机体的供血，是吧？那舒张的时候呢，心脏一舒张，它那个冠脉那个血管相对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开放的就没有这个心肌收的不压闭那血管容易吗？舒张期的时候，这冠脉相对是一个开放状态，血流会更好，在这个时期对心肌的供血量是最大的。你看我们那个心脏收缩，射血，然后血夸到主动脉，同时到冠状动脉，然后那个心脏舒张的时候，它那个已经收集血，它在血管内还有压力的是吧，它那继续分布，但是心肌一收缩就会把那个冠脉它在心肌表面和心肌中它一收缩就压闭了，是吧，它就是说在舒张期的时候它的供血是更好的。如果你这个心脏就像个皮球一样，如果弹性差了，它舒张的不好，它那个肌肉就还是处于一种收缩紧张的状态，这时候血管供血是差的，大的血管大部分在心脏表面，然后细小的血管会穿行到心肌里面供心肌血液，然后再通过冠状静脉回来，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射血了，穿行在心肌里的血管是被压闭了的，没有说百分之百压闭啊，但是它是供血就少了，就是你收缩射血了，我增加了主动脉和冠脉的灌注压，但是到了我心肌的层面，微循环的层面，你心肌是收缩的，小的血管还是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它的供血是不好的。舒张期呢，它心肌是一种舒张的状态，它的冠脉没有被压闭，它的供血相对是好的。
1: 冠脉本身就是指为心脏供血的这一部分
0: 血管，
1: 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舒张和收缩，是指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
0: 对。
1: 那么如果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不好，可能就会造成心衰。
0: 一般我们心衰分为两种类型的心衰，一个是射血分数正常的，一个是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根据超声心脏彩超那个EF 值所使的射血分数来判断。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一般是以乏力气短为主。如果你是射血分数正常的心衰呢，它主要是活动时候的乏力气短心慌，休息就缓解了。如果是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呢，它可能伴随着除了乏力气短啊、头晕啊这种脑灌注不足的表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体循环淤血，出现水肿是吧，或者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消化道缺血淤血，

0: 受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不活动我也乏力气短胸闷啊，甚至于因为心衰它出现一个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些人就以为反复的咳嗽咳痰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就去呼吸科就诊啊，但是每年老犯老犯，实际上一查是一个扩心病、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然后你按扩张型心肌病去治疗，比如说改善心脏收缩功能的强心药啦，然后减轻心脏负荷的利尿药啦，是吧？还有这个改善心脏舒张功能的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啦等等。那么中药的选择呢，也是针对于它心功能下降，我们认为是气虚，是吧？针对它这个体循环缺血、静脉回流受阻，我们认为它是血瘀；针对它这个水肿，我们因为是血瘀以后的水湿内停，所以就是益气活血利水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分析治疗。嗯，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心衰的病例？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往往一听到心衰会觉得哦，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0: 其实心衰还是挺严重的，其实这种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它这个其实一旦启动，体内形成了这个疾病，它就会逐渐逐渐往前进展，是不可逆转的。而之前的我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啊，我就碰到过一个病人是呼吸科病房转过来的，他就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一天病房出现了尖端扭转室速，进行了心肺复苏过来的。我当时在 CCU 病房，然后在心血管重症监护啊，然后转过来以后，我们一查心脏彩超，发现左室特别大，还有这个受血分数，当时他是30%的受血分数。那个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56岁。
1: 嗯，他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左心室特别大，
0: 心脏左室扩大，有恶性心律失常，表现为尖端扭转室速，晕厥了，然后就直接当时心肺复苏过来的，还电击复律了然后
1: 就是差点因为心脏问题就走了
0: 就包括到了我们 CCU。他稳定了几天，有一天护士正在看旁边那个病人，哎，突然发现尖端扭转室速，护士反应也夸一拳捶过去，哎，心跳过来了，但是这个
1: 锤过去
0: 就锤击嘛，就是给他一个刺激，然后让他快速的有可能恢复这个心脏的起搏然后他确实过来了那阵儿，也挺危险的。后来我们就分析，然后反应就是问他这个病情，他说他这么多年有3年了，应该是也不是特别多年啊，3年了，就是老是咳嗽咳痰嘛，所以一直在呼吸科门诊就诊，各个有几家医院就近嘛，他住在这边。就是当慢支治疗嘛就是给予是有咳嗽咳痰，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心衰肺淤血而继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合并一个继发的呼吸道感染这样的，那就治疗上肯定给一些化痰的、抗炎的解痉的治疗，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心脏的这一方面
1: 就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
0: 是扩心病心衰导致的乏力咳嗽咳痰而水肿。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我们加强了减轻心脏负荷的治疗，比如说利尿消肿，减轻心脏的前负荷，是吧在血压许可的情况，这种人血压都不会太高的，适当的用一些贝塔病情稳定的时候，逐渐的加了贝塔受体阻滞剂然后还加了，
1: 这是干嘛的？
0: 就改善心脏的舒张功能延缓它的舒张，延长舒张期再有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同时增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开始用的是静脉的强心药，后来改成口服的强心药了。中药呢，就这种人经常合并便秘，有些人可能是在一次用力排便的过程中诱发了心衰，甚至于晕厥就是给了他中药配合的益气养阴活血通便的治疗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衰是怎么造成的呢？
0: 他心衰啊，虽然是我们诊断是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扩张性心肌病，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很难明确的。因为扩张性心肌病这个诊断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就超声的形态学的一个描述。

0: 但是形成扩张心肌病，那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冠心病、心衰，时间长了心脏扩大了啊，就是缺血的，也有可能是非缺血的因素，本身它就是一个心肌病变，就是当你排除了其他的各种导致心肌扩张形成的这些因素以外，剩下的你只能考虑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排他性诊断，所以其实说原因不明，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有家族遗传的病史。嗯，
1: 有的时候很难查清，但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是可以看到他的心室扩大，是吗？
0: 对，心室扩大、射血分数降低，还有心律失常，这三个他都满足了。
1: 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哈。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及早去就诊呢？
0: 一个是就是针对他这个乏力的症状啊，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基础病变。啊，有没有合做个心电图？有没有合并心律失常？是吧？其实心脏超声是诊断这个扩心病诊断扩心病心衰很有效的一个手段，也其实挺方便的。再有就是听诊，你可能听诊器听，可能心脏会听到这种单打率呀，或者是杂音呀，这些都可能帮助你找到诊断的蛛丝马迹。
1: 那我们还是回到乏力这个主诉症状啊，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它其中可能有一类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心衰带来的，我们及早就诊吧。至少是心衰是一定要重视的疾病，有些心衰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以乏力为最初表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早诊早治是关键。
2: 大夫敲重点，
1: 肌少症也是导致很多朋友持续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大夫敲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肌少症与乏力间的关系。
0: 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肌少，甚至于说诊断为最初是老年肌少症，到最后是老年衰弱，是吧？这个肌少呢是相对早期的一些疾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检查会发现啊，人们的肌肉的含量在逐渐减少，更多的被脂肪组织或者其他组织来替代了啊，这时候它临床表现就是握力下降或者是步速的下降，你去测个握力还做个步速的检测都可以发现这种异常啊。这种肌少呢，它的调理呢，西医的观点啊，主要是在于营养和运动。营养呢是增加蛋白的摄入，运动就是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的抗阻运动，就是都会减少肌少的发生。中医的那个调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从脾来论治，我们上脾主肌肉，我们会用一些有助于益气健脾的方法来改善这个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含量啊。当然我们也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所以不是有那么多种养生功法吗？不管是太极、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都是很有效的办法。
1: 就是关于肌少症和老年衰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大家平均寿命的增长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那可能肌少症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实际上我们更想提醒大家早一点去干预肌少症，就是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力量减弱好像是个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合理的干预，可能会放缓这个进程，是吧？
0: 对对，是的。那个中国人对蛋白的摄入较欧美人确实是少的这个蛋白摄入不够是肌少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本身消化吸收的功能就有一些下降，还有有些人可能合并一些肾脏的问题、蛋白尿的问题，导致蛋白的流失比较多，再有他反复的感染，每一次感染对他都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发烧会加重蛋白的消耗，也会导致肌少衰弱的发生。
1: 这个话题好像我们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哈。
0: 嗯嗯，
1: 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感染，是大家会觉得呢，感染了那我好好休息，我好好治疗好了就好了，就没事了。但其实对于我们高龄老人

0: 或者是对于我们本身有肌少症潜在风险的老年朋友，那么其实一次感染其实对他们的消耗还是蛮大的。
1: 是的，很多老年是因为一次流感或者其他的细菌感染，不管是肺的还是泌尿系的还是胆道的感染而没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些人可能表现为发热甚至于高热啊，你会看到哎呀他的查个血白蛋白明显的下降，你就觉得哎呦蛋白这么缺，其实它是因为在这种感染高热状态下白蛋白被直接的降解消耗掉啊，这种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都会下降啊，免疫力低下啊。再有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些肾功能的异常或者肾小管的重吸收障碍会导致一些蛋白的流失，也会导致它低蛋白血症免疫力的下降呈现一种很衰弱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予它更优质蛋白的饮食甚至于用其他的营养添加剂来解决。
0: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到可能我们对于高龄老人对于比较虚弱的朋友那么其实是一定要小心避免感染的。
1: 对，要小心避免感染，它会加速蛋白的流失当然那个避免感染前提是你免疫力增强，其实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那免疫力增强的前提当然是足够的蛋白的摄入了，饮食的平衡。
0: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想问我们老年人怎么避免感染呢？听起来是绕回来了，但其实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观养生观的。
1: 对，主要是扶正与驱邪两个方面嘛，是吧？一个驱邪呢，就是避免外邪的侵袭，比如说注意保暖啊，春天呢多风的季节是吧，容易感受风寒或者风热的后面，或者风寒化热，暑天呢比较炎热，注意适当的用一些清热生津的润燥的一些这种暑天啊，比如秋天呢就是比较干燥，注意这个润肺养阴是吧，这都是根据气候节气适当的变换你的穿着呀这些啊。冬天呢可能是寒邪比较多是吧，我们要注意保暖，避免风寒的侵袭这种的。扶正呢就是说主要在于就是气血的充盈吧我们中医讲是气血的充盈，你可以用通过饮食调理、运动锻炼或者中药的代茶饮等等保持气血的充盈和气血循行的正常西医的方面呢就是还是一个足够的营养合理的膳食搭配加上运动锻炼，这种来预防这种外邪的侵袭肌少症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表现咱们目前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少的关注更多的就是衰弱和各种慢病，肌少就是强调大家要有脑子里有这根弦儿，及早的做出肌少的评估和筛查来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在肌少这个阶段就赶紧去干预
1: 了，对你是饮食调理呢还是运动锻炼呢各方面结合来做
0: 都得需要那我们怎么发现我有没有可能有肌少呢
1: 那我们首先最简单的方法做握力的检测，如果握力的下降的话可以提示你肌少，然后你医院里可以做那个 X 线的检测来诊断肌少，用我们医院在骨密度室检测这个双光能那个方法来检测这个肌少
0: 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肌少症，我能什么时候提醒自己我可能需要做这个肌少症的检查呢
1: 当它出现乏力或者那个体重下降或者步速减慢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下肌少的检测
0: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乏力其实乏力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可能是一些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带来的也可能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功能减退带来的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我们都是需要及早的去就诊检查我们找到病因对症干预避免乏力的症状继续加重以至于造成对我们身体不可逆的损伤
1: 对是的
0: 肌少症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之一，希望大家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流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护肌肉，就可能发展成肌少症，甚至老年衰弱，这也是老年朋友健康

0: 康的敌人，我们要提早警觉。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

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
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糕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 90% 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糕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糕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糕。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
仔细

0: 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欲望的那点事。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 脸上感觉又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二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 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膏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至于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了，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看
5: 当时也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的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就二十盒 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

0: 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
1: 嗯
0: 嗯。到现在我用护甲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
1: 嗯，
0: 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啊，
0: 说我这个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
0: 啊，
1: 太好了。
0: 啊，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护甲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护甲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护甲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了那个护甲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县。

0: 郴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0: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纹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0: 就这么子啊扛啊，是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你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哦，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 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2: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吗？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4: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4: 我这个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4: 跟这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4: 腰。
1: 啊啊。
4: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4: 腰疼啊。
1: 哦哦哦。
4: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4: 哎，你这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大概咱就四个月了。
1: 嗯。
4: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那都强点。
1: 啊啊。
4: 吃上个月，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啊。
4: 就尿尿，可我尿尿啊，就有老问题了。哎呀，尿尿哈。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4: 我这头吃喝那胡药老高哈。
1: 啊！
4: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4: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4: 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4: 尿结石，对呀。
1: 嗯。
4: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4: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
1: 哦、
4: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几年、嗯、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4: 老尿尿老疼，孩子领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4: 我就听你的讲座，胡老高啊，
1: 啊，
4: 我就这听了有他妈好几个月了，我听了这个康，到试试康，到好帮手就喝点康，
1: 啊啊啊，
4: 两个多月吧。我这下班尿尿，我就觉得这个尿尿哈、啊，就是花尿道。
1: 嗯。
4: 不大会出个，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4: 哎，我就把尿道 啊, 啊，
1: 把结石拔出来了、啊，是吧？嗯。
4: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啊、不疼了，尿尿还出呢。
1: 你看看多好。
4: 哎呀，我这可不是的嘛。
1: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啊。
4: 可不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啊，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4: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4: 对呀。哎呀，可我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4: 我这天天老，我今天几十胡老。
1: 啊。
4: 其实了，你看现在我一家不歇，成天搁干活。
1: 啊啊
4: 啊，就这从这胆胡萝卜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啊！
4: 都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胡萝卜哈，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着用啊，胡椒老膏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4: 嗯
1: 啊，
4: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嗯，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4: 谢谢，
1: 全家幸福，
4: 哦，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4: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4: 哦，好，嗯，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4: 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2: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2: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2: 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嗯，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2: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2: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2: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2: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2: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2: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嗯，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
1: 啊，
2: 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2: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2: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2: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2: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2: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2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那撑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2: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呀，是真的，我这 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2: 我真的
1: 是不是？
2: 哎呀，真是，我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2: 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2: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2: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5个月了。
1: 哦，
2: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2: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2: 哎、
1: 啊，
2: 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2: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嗯、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2: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2: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2: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
1: 嗯、
2: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
1: 嗯、
2: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
1: 啊、
2: 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2: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
1: 嗯、
2: 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
1: 嗯、
2: 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1: 嗯、
2: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2: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2: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2: 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2: 嗯、
1: 啊。咱先聊到这吧。
2: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2: 哎，好好，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

0: 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玉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营业收入11.2万亿。

0: 元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心血管最怕猛灌水，大口喝水加重心肾负担，夏天谨防冰箱型腹泻，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数据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结果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由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5年降低 17%。规划还部署了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出强化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行动，加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行动，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日前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高温高湿的夏天，为了解渴散热，身体对饮水量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水杯猛喝个够，这种操作看似痛快，却可能会伤身。首先呢，就是鼻腔压力大，鼻子与口腔是相通的，喝水太急会增加鼻腔压力，容易导致鼻塞、呛水等等，导致越喝越渴，暴饮会反射性的加大出汗量，增加钠、钾等电解质的损失，让人产生越喝越渴的感觉。喝水太猛，甚至可能会造成我们人体电解质的紊乱，引发头痛、水肿、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等等。水分如果这个时候快速地进入我们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就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相应的增加。心脏病人喝水太猛，还会使心脏负荷过大，出现呼吸困难、心悸等症状，甚至会危及生命。如果我们喝的又是冷饮的话，那么过量的冷饮会进入到胃肠后，突然刺激我们的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这样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当然大家都知道口干是身体缺水的一种表现，进而想当然的就判断只要口不干，就说明我们体内啊水分是充足的，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想法。身体脱水的时候，血液是最先感受到的，脱水之后血液浓度上升，其含有的电解质的浓度也就随之增加，刺激血液里的化学感受器，并且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进而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口渴的感觉。通常当水分丢失量占体重的 2% 到 3% 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口干舌燥的感觉。那么我们口渴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的把握喝水的速度与喝水量呢？医生给出了4点建议。越渴我们越要慢慢喝，口渴的时候建议采用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方法，小口小口的喝，缓慢的咽下，不要一次性喝太多，每次以100到150毫升为宜。如果觉得不够解渴，那么过3到5分钟之后啊，可以再喝一点。就算不渴，我们记住也要喝水，不管是口渴与否，普通成年人都应该保证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可以早晚各喝一杯，其他日常时间里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均匀分配。别喝太凉的水， 夏季室外气温高的时候，全身的血管

0: 都处于扩张的状态。如果在剧烈运动之后，身体突然遭遇到了寒冷的刺激，比如喝大量的冰水、冲凉水澡等等，血管就会反射性的收缩，让我们的血压骤然升高，心肌耗氧量也会明显增加，有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的危险。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体力劳动或者是爬山、跑步、游泳等运动之后，即便是口渴难耐，也不要马上大口的喝水，最好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喝，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慢性病患者、老年人以及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环境之下的人群尤其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大多数人认为啊，这个冰箱里的温度是比较低的，是可以防止食物滋生细菌。其实有一种菌叫做嗜冷菌，它就喜欢冷藏室的温度。如果我们吃了被污染的食物，就会导致腹泻。因此，夏天我们应该尽量的食用新鲜的食品，不要长时间的在冰箱里存放食物，每个月至少给冰箱清洁一次。很多人都把冰箱当作食物的保险箱，把各种食物随意的塞进去，这样不但不利于食物保鲜，反而会使细菌大量繁殖，偷走食物的营养，同时也偷走我们的健康。有些人习惯把饭菜直接盛盘的塞入冰箱，空间不够就一层层的裸盘子和碗，甚至把隔板都压弯了。这样做不但会导致食物窜味儿，还容易使饭菜洒出来，为细菌滋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建议各位，剩的饭菜最好分别放在有盖的保鲜盒里，容量呢以食物占据二分之一以上容积为好。蔬菜放在冷藏室里可以保持鲜嫩，但如果买回去之后直接放入果蔬盒的话，水分就会蒸发，表面褶皱，菜叶蔫萎，那加速维生素的流失，而且不同品种蔬菜上的微生物也会交叉污染。给大家一个建议，给每一种蔬菜包两层软纸，再分别放入独立的塑料袋，扎口一定要松，这样呢就可以调节袋内的湿度，有效的减缓干燥，延长保存期。而冷冻室当中的食品一旦拿到室温环境之下接触空气，处于休眠状态下的细菌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当食品重新再放入冷冻室的时候，细菌的繁衍速度虽然减慢，但总量已经增多了。这个过程当中，肉类的细胞膜会被破坏，新鲜度也会大幅的下降，即便是我们再冷冻，营养和风味也已经受损了。我们也建议各位冷冻前把肉类切成适当的大小，分别装袋冷冻，用的时候取出一块解冻之后就吃完。此外，冷冻室的温度要稳定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以提高储存的效果。还有就是没有喝完的牛奶，没有吃完的调味酱，如果不封口不盖盖子直接放入冰箱，就存在较大的交叉污染的风险，加速食物的氧化和变质。建议各位袋装牛奶最好是挤掉空气之后，在开口处折三折，保存不超过24个小时，饮用前一定要加热杀菌，橙汁等饮料开封之后一定要盖严再冷藏，一般不能超过48个小时，瓶装的调味酱要拧紧盖子。那如果是自制盛放在碗或者是杯子当中的食物，要用保鲜膜覆盖，并且尽量用橡皮筋扎紧，取出之后再加热杀菌再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限时三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还能抓住最后机会瓜分百万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

0: 也来了。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最后3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多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最近您刷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平台，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不少人怀里抱着一个大冬瓜入睡，三伏天热浪滚滚，抱冬瓜降温，突然在网上又火了起来。抱着冬瓜真的能够像网友说的比空调还凉快吗？冬瓜的销量有没有跟着热起来呢？医生对这种现象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在雨润批发市场，经销商们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尤其是最近抱冬瓜的话题在网上走红之后啊，冬瓜的销量确实是有所上涨，其中不少人就是专程冲着纳凉来的。
12: 好多都是来买给小孩避暑的，避暑用的，说比空调凉快一点，搂着睡觉很舒服的。
13: 这2年可火了，每天就是有好多客户来，就是买一个两个，有的帮同事捎来，那本地的就是3-5斤，4毛左右，有时候一天能卖个10000多斤，有时候能卖个7-8斤的。
11: 前来采购的市民张先生表示，他是专门来为超市进货的，每到盛夏，冬瓜的需求量就会增大。那么抱冬瓜降温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记者也请教了中医专家，专家表示，冬瓜确实有一定的物理降温的作用，但并非是万能神器，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抱着冬瓜睡觉也要讲究方法。徐州市中医院治胃

0: 病科主任潘晓红。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冬瓜皮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的一个功效，其清凉属性呢可通过毛孔渗透，帮助缓解燥热，促进睡眠，可吸收的热量较强，可以长时间保持低温。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并非人人都适合这种用法。脾胃虚寒的、阳虚怕冷的、像宫寒痛经体质的人呢，还有像部分老年人啊、像儿童啊、孕妇啊，并不适宜这种方法，否则可能加重这些腹痛啊、腹泻的这些症状。那么此外呢，冬瓜皮有那个白色的毛刺，还有那个蜡粉，那么我们需要清洗以后呢使用。像这个皮肤娇嫩的幼儿啊，还有这个皮肤容易敏感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在冬瓜上面呢，套一层针织物，像毛巾啊、纱布啊等等，以免刺伤皮肤。
0: 继续关注一条热线回复。日前在航风热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市民刘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家住在老小区，想给自家电车充电很不方便，想问一下今年有没有便民充电计划。
2: 我们住在老小区
0: 啊，
2: 就没办法装四装的话，每次充电要跑很远，想公司今年有没有便民充电的计划呀。
0: 对此，记者联系到鹏城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周阳，他回复说，今年他们公司推出三项举措，实现老城区居民的便捷充电。
3: 针对老旧小区充电难题呢，我们今年重点推进三项举措，一是在全山、云龙、鼓楼等老城区周边空地，沿街停车场新增便民充电场站，缩短充电距离；二是对接街道、物业和供电部门，为配电不足的小区提供扩容方案，落地小区共享充电点位。第三呢，是我们的 APP 实时更新充电桩的这个空闲状态，夜间鼓电优惠，降低充电成本。
0: 周阳同时还说，如果大家也有小区的充电需求，可以向鹏城投资公司进行反映，他们也会持续的加密城区的充电网络。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撞的
8: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9: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8: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1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

0: 人民城市。
1: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开始运行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

0: 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

0: 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串成混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9月，我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6: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消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9: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9: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9: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到丰县调研，强调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奋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市政协召开16届22次常委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共谋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走访慰问，驻徐部队官兵。舞剧鹏城少年争锋，江苏省第2届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比赛在徐开赛。新增65种药品，国家药品集采再扩围。欧盟8月2号起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新增 AI 透明度要求。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孙冉报道。7月31号，市委书记宋乐伟到丰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厚植民生福祉，真抓实干，接续奋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阿尔菲斯江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低速无人驾驶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宋乐伟查看智能机器人产品展示，仔细询问技术迭代、场景应用、未来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丰富应用场景，拓宽市场空间，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江苏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是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宋乐伟详细了解产品类型、品牌打造、销售渠道等情况，他指出，现代食品产业是徐州“十五五”重点打造的特色优势产业，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放大技术、市场等综合优势，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强精深加工，做优产品品质，做大品牌效应。电动车产业是丰县的特色优势产业，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态势强劲。徐州美邦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三轮货车、休闲三轮车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宋乐伟实地查。

0: 看生产车间，了解企业运行、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电动车产业发展机遇，坚持创新驱动，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自身发展壮大。江苏喀玛车业有限公司是专业化新能源车辆外贸出口企业。宋亮伟现场了解产品种类、外贸出口业务开展等情况，鼓励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工艺水平，以高质量和优质服务深耕国际市场。松楼街道三教堂村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和村内闲置资源，积极打造城郊热门休闲打卡点。宋乐伟实地查看多元种植等场景，要求不断丰富内涵，提升品质，做精小而美的城郊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走进顺河镇奇妙村党群服务中心，宋乐伟详细了解为民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强调要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组织强、治理优、乡风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宋乐伟还实地查看奇妙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了解项目运行情况，要求系统整合生态资源、田园资源、乡土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稳定增收。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丰县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聚力做强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闲置资源盘活，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拓宽富民强村渠道。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取信于民。市领导吴卫东、王浩参加活动。记者赵峰报道。7月31号市政协召开16届22次常委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林斌、市政协副主席毕余瑞、王海勇、张农、邱成、金云女、周天文、王浩，党组成员孙光勇、秘书长韩可参加。会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关于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通报，协商通过关于贯彻大实务观加快构建现代食品产业集群的建议案，关于建好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的建议案及有关事项。政协常委和委员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沈俊峰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真抓实干、克难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力扩大有效需求，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攻坚项目招引建设，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经济保持稳中有进态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新旧动能加速接续转换，着力深化改革攻坚，精准筑起纾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聚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狠抓环境污染防治，美丽徐州建设深入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扩容提质公共服务供给，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下一步将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决扛牢勇挑大梁多做贡献的责任担当，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推进发展提速、招商提急、环境提优、治理提效，更大力度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厚植产业发展根基，加紧培育壮大创新动能，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一招不让稳固发展底板，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韩冬梅指出，今年以来，在省政协精心指导和中共徐州市委坚强领导、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市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为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宁静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全年工作意义特殊，责任重大，要持续推动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扎实推进重点履职落地见效，进一步强化委员责任担当，为确保年度履职任务圆满完成积极贡献智慧力量。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共谋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走访慰问驻徐部队官兵，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小红帽说，
6: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孙智慧报道。7月31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走访慰问驻徐部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座谈恳谈，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刘伟先后来到预备役工兵第一旅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94559部队，详细了解官兵日常备战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始终保持昂扬斗志、苦练打赢本领的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对部队长期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金字招牌，一如既往履行好地方服务保障的职责，高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融合，更实举措帮助部队官兵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实现部队所需与地方所能的无缝衔接。 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

徐州工作，努力实现部队建设与地方发展携手共进、互利共赢。部队首长衷心感谢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部队建设的关心支持，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心厚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持续锤炼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回报第二故乡人民的深情厚爱。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徐部队官兵和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强先后赴空军勤务学院王杰部队和驻徐某部队走访慰问。走访中，薛强与官兵亲切交流，认真听取部队光荣历史及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详细询问备战训练、学习教育与日常生活保障状况，向驻徐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徐州经济社会发展、守护地方平安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薛强指出，徐州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荣誉的取得，是徐州党政军民同心奋进的结晶。近年来，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实有力，优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徐州将持续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解决部队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牢记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继续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助力基层治理，在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支持地方上再立新功，携手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广民先后来到武警徐州支队驻徐某部、徐州军分区走访慰问，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刘广民说，徐州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拥军传统，徐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凝聚着广大群众的实干付出，也离不开驻徐部队官兵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广大驻徐部队官兵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徐州将一如既往为部队建设提供有力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决广大官兵和家属的后顾之忧。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深度参与徐州现代化建设，军地携手深化双拥共建，共同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副市长孙祥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深入交流，共叙鱼水深情。他表示，无论是消防救援队伍在烈焰火场中的逆向而行，还是部队官兵在抢险救灾中的雷霆出击，都深刻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大家以负重前行、守护千家万户的岁月静好，这份付出徐州人民铭记在心。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强化实战实训，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宁中再立新功。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部队和消防事业建设发展，持续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进的时代新篇章。市政协副主席毕于瑞来到驻徐某部，看望慰问奋战在练兵备战一线的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毕于瑞仔细询问官兵日常训练、后勤保障等情况，他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进，徐州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支持部队战斗力提升作为分内之事，将带着感情

0: 拿出实招，把排忧解难做到官兵心坎上，切实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把地方所需与部队所能精准对接，军地携手持续擦亮全国双优模范城的金字招牌，持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记者梁楠全权报道。7月31号晚，由民进徐州市委主办、民进徐州全山委员会、民进徐州经开区支部承办的庆八一居民联欢晚会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举行，居民同台联欢，共叙雨水深情。整场晚会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开场舞《燃烧的岁月》以昂扬舞姿致敬热血军旅，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诗朗诵王杰《我心目中的英雄》，以少年之声传颂英雄事迹，让王杰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熠熠生辉。中国民主促进会徐州全山委员会主任乔鹏：
1: 主要是由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们群众联欢啊选出来的精品节目，有歌有舞有器乐啊，还有语言类节目等等啊，精彩的一个大联欢。
0: 晚会上，现代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唱腔铿锵，韵味十足，摇滚连唱热血澎湃，用青春节奏传递大爱与希望，军歌连唱铿锵嘹亮，气势磅礴，唱响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铁血担当。晚会还特别设置书画拥军捐赠环节，一幅幅气韵生动的书画作品饱含着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子弟兵的崇高敬意，生动诠释了军民同心、双拥共建的深厚情谊。晚会在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舞剧鹏城少年争锋，江苏省第二届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比赛在徐开赛。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苗丹、杨瑞报道。拳脚立少年，五运传国粹。昨天，江苏省第二届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比赛在徐州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多省市武术俱乐部的青少年选手齐聚鹏城，以武会友，以赛赋能。本届赛事由江苏省体育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主办，徐州市体育局、云龙区人民政府、徐州市体育总会承办，云龙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铜山区武术运动协会、江苏集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比赛为期三天，开幕式上，名家冠军齐聚鹏城、龙腾盛世耀山河、习武名智镇华夏、丹凤枪名战芳华等精彩武术表演，彰显传统武术的魅力。比赛分为拳术竞赛套路、太极竞赛项目、器械竞赛项目、集体竞赛项目四大类，根据不同年龄组分别比赛。赛事全程由省武协专业团队统筹监督，评判体系严谨规范。这既是青少年习武成果的权威展示平台，也是国内武术青苗选拔的重要通道。参赛选手说：
3: 我从4岁半开始学。
4: 现在学几年了？
3: 学4年。可以强身健体。
5: 习武术让我学了要勇敢，去坚强地面对事情。它让我有了自信心，让我拥有了坚定的意志。
0: 不同于普通体育赛事，本次大赛跳出单一竞技属性，构建起健体、体质、修身、立德的多元价值体系。赛事以规范的套路比拼、实战对抗为载体，让少年选手在拳脚磨砺中强健体魄，在胜负考验中锤炼心性，塑造自强不息、崇德尚礼的优良品格。赛事面向全国武术

0: 培训机构、俱乐部开放报名，打破省市地域教学壁垒，搭建跨省交流互通平台，南北犬种训练方法同台展示互鉴，推动青少年武术教学走向标准化、专业化，同时精准发掘优秀习武人才，完善青少年武术人才梯队建设。集武教育集团教学总裁赵世虎：
1: 我们这次赛事呢，主要是针对的青少年。我们举办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赋能更多的青少年，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武术。邀请了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冠军和这个功夫明星过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啊，将来可以站上这个世界这个舞台，可以登上荧幕，让孩子知道武术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本次省级顶级武术赛事落地徐州，依托徐州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补齐了苏北地区高端青少年武术赛事的短板。赛事期间，全国武术爱好者齐聚鹏城，不仅带动了全民健身热潮，更拉动了本地文体文旅消费，为徐州打造全国知名武术文化名城注入了全新动力。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新增65种药品，国家药品集采再扩围；欧盟8月2号起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新增 AR 透明度要求。稍后耳听八方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2: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限时三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还能抓住最后机会，瓜分百万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最后三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前天，国家医保局更新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并产生的中选结果，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预计全国患者今年内就能用上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本次集采药品覆盖面广，包含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多个领域常用药品。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信息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7月31号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1.6亿千瓦，达1.609亿千瓦。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欧盟委员会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开放日。从刚才这个短短的几十秒的画面当中呢，我相信您已经感受到这种大家的热情了。多热呢？肯定比上海今天的气温36度还要热。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来到了第四天，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每天拆解一个字儿，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能这个字儿。人工智能到底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了？它现在有多大的能量？能用吗？好用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也是本次大会首发首展的一个新品，一匹机器马，而且还是黑马，庞然大物啊！跟真的马在一起跑，我觉得都不带怕的，因为它的承载量据说非常惊人，最多可以托起1吨重的东西。那你像我这小体格，坐上去应该不在话下吧？这个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但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上去啊。
2: 这儿有脚踏板，
1: 直接跨上去就可以。
2: 对对对，我们的足式呢10公里左右，但是轮足式能到40公里以上的每小时的时速。
1: 那你看这场馆里面这么多人，他能走起来吗？
2: 能走起来。完了，我们呢今天呢会把速度放慢一点走，因为也比较安全一点。这款奇迹单关节的扭矩能到2000多牛米。
1: 我得紧紧地抓着这个哈，要拐弯了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其实在这儿跑应该是比在外面跑要更难的。
2: 啊，是啊。
1: 这边全是人。
2: 对，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我们锂电版的是15个小时左右，固态能到48小时。
1: 48小时。
2: 可以不休息。
1: 然后前面这个屏幕现在没显示，我到时候可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上面。
2: 看到有人有车，看到他在规划路径。
1: 这儿有孔，这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有那个置物架后边的配件。哦，
1: 装东西。现在有没有投放市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
2: 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交用户，但是会很快了。但是我们已经拿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种想法，有很多希望就是文旅搞机器马赛马的，也有个人的。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咱那个应急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设计一个吨级负载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种消防应急救援这种各种高危场景，能够载着大量的物资进入到救援的现场，或者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呀、啊、边防员能够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下能够连续的去一块儿去出行。
0: 我这个机器的世界哈、啊、真的完全就在复刻人类的世界。之前有机器狗，那现在又有机器马，我真的挺好奇的，是不是很快又有什么机器鱼啊、机器鸟儿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连线啊正在前方的记者卓阳。卓阳，我刚才看到你这个小体格骑在这个机器马上面，导致高度一下上去了，骑着应该挺好玩的。但是我相信人家这个机器马本身不是用来骑着玩的，这个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1: 嗯，对呀、啊，马年骑机器马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体验。但你说对了，它也只是一个体验。这里呢有一个关键信息，这机器马其实第二代了。第一代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打算用于特种作业的，就是这种长距离的物资的机动的运输，而且是在特殊的复杂条件下。但是料不到推出之后市场有反应，而且是文旅方面的这个需求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哎呦，要是我们游客坐上去是不是挺好玩的，你帮我们再看看再做一代。

0: 还有了这个我坐上去的，这是第二代了，既能驮物也能驮人，我觉得你可以视为一种就是人机协同的新的探索形式吧。其实你看它那个重载量承载量一吨它的上限你就知道了，主要用途肯定还是载物。然后如果真要投入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比如能不能更稳当，这个速度在更快的同时能不能更丝滑，同时它的感知现在还是使用的这个雷达只能探测到旁边有东西，但是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人，会不会造成危险，这个不知道，所以还是有空间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具身智能能做什么呢？第一是看企业能做出什么来，这是前提条件，第二交给市场来决定。
1: 嗯，的确，大家经常会讨论说害怕机器人代替人，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情景，比如说什么灾难救援呀，或者高危的环境的作业，有毒有害的环境，真的希望机器人早点顶上去，但当然得等他们成熟之后。但现在距离他们真的能顶上去还有多远呢？这中间还有多少关卡要过？
0: 我觉得三方面吧，第一个是咱们之前聊过了，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具身智能，对整个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位的，就是数据。
1: 嗯，
0: 数据是第一方面，因为高危这块的数据采集，人去采集它是很危险的，所以它是稀缺的。第二块是硬件上，就是散热啊、续航了，因为你高危环境下，一旦它趴窝了，你就没法整，这是两大考验。然后包括观念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它是有轻重缓急的。现在大家呼声最高的是进入家庭，但是进入家庭的应用相对比较轻，所以速度缓一点没关系，我昨天体验到。相反是这种进入特定作业的场景更重要，需求更迫切。你比如说机器马，那用到边防巡检上，是不是战士们他至少从身体上就不用负重前行了？再包括一些工程基建的这个施工现场，可能在山路上角度特别陡，那个轮足式的机器人不好使，这个时候就得换四足上啊。所以最后是你说到那个取代，我觉得取代依然不会，但是可以首先让很多我们的人从危险的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才能的进一步的解放。
1: 嗯，好的，谢谢卓阳。的确 AI 现在是以快速的方式在迭代，我们也在期待这个技术变革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个变革从哪儿来呢？也许就是来自于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脑子里面的灵光一闪，然后再去找团队搭架构等等等等，但现在也许我们只需要一个灵光就够了，接下来的就交给 AI， 比如 OPC。
2: 高校，我们是 AI 音乐 OPC， 这是我们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定做的音乐。
3: 我们是在做一款世界上首款可孵化的 AI 桌面宠物玩具，是为这种年轻人提供一种接近于养真实宠物，但是借助 AI 技术能提供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的一种产品。
4: 这是今年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专属展示区，尽管没有各类形态丰富、功能性强的机器人，但依然吸引了不少现场人士的关注。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始者借助 AI 工具完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到商业交付的全过程，被称为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个体。在今年的大会上，参加展示的艺人公司涉及文娱、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不少创始者都是00后的年轻人。
5: 我觉得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人，这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一些知识还是非常比较窄的，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4: 集中展区之外，在世博展览馆最好的展示位之一，展览馆中厅还展示着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全国八大赛区的各赛区金奖项目，覆盖医疗、办公智能等多元赛道。OPC 创业者吴松云的一款主打解决入睡困难的 AI 智能工具，就是成都赛区的金奖。他的创业初衷就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真实经历过的失眠困境开始。
6: 我认为我不是去治疗失眠的人，我是去创造让大家的大脑产生自然睡眠条件的这么一个创业 OPC 吧。
7: 这是一共有16个问题哈。
6: 对对。
7: 这是为了什么呀？
6: 主要是为了了解用户的一些睡觉的他的一些情况。
7: 最后给你的评判是什么？
6: 我是一个敏感型的用户，他会问我现在是不是准备要休息了。
7: 那他推的是什么内容呢？
6: 针对我的一个敏感体质，他推的是一个全身放松，而这个音频它会自动根据我当下的情况直接就推荐了。然后呢，这是适合我今天晚上的一个引导音频。
8: 如果我感兴趣的话，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
4: 吴松云和团队探索的路径之一是利用 AI 分析用户的生活场景与连续睡眠数据，为入睡困难者建立起动态的个人画像，实时生成贴合当下心境的音频内容，注意力不再被强行牵引，而是被温柔承接。
6: 放在10年前，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或者这些东西也好，它其实能落地，但是它会耗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因为有了 AI 之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然后而且它真的能够做到实时的千人千面。
4: AI 可以在人员成本等方面进行大幅控制，项目可以是只有吴松云一个全职人的轻量化团队，但创业不是独角戏，一些刚性需求需要全方位的服务托举。在政策加持下，吴松云不久前入驻了赛区当地的 OPC 社区。
6: 首先我入驻了成都榕树集团 OPC 社区之后马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工位，然后环境啊各方面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刚入驻了之后，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WAC 的 OBC 的创业比赛。我入驻社区，他会给我们对接一些投融资的机构，然后呢可能会去接触到一些，让我面对的这种投资人会更多，更去能够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从而去优化我的项目。
4: 在此次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上，吴松云的项目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优胜奖。他自己也坦言，目前产品还是初级阶段，后续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开发。而在参加大会的投资者看来，他们的项目或许稚嫩，但每个人的想法和热情都值得认真对待。
9: 我觉得今天 OPC 这个展区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每个人对自己的项目都非常的有激情，我觉得每一个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采。我会给很多创业者的建议是，你们多去外面看看，多去就是打开自己的世界，就是不要陷入到一个闭门造车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创业还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1: 一个人加一套 AI 的工具，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就是一个公司，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的闭环，这在过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模式，真的是人人都能试试吗？还是这只是天才世界里的故事？
0: 其实先说这个艺人公司四个字，它一点都不新鲜呢。以前20-30年前吧，我们不就有皮包公司吗？那也是一个人拎个皮包就是公司啊。但皮包公司因为除了皮包里面就是空的了。现在艺人公司呢要实很多，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可以实时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英文是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它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单词。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三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实际上大家都看到，这次大会为了这个 OPC 专门举办独立先锋挑战赛，就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8个赛区去优中选优，然后选出来的这些8个赛区的金奖给他们专门规划一个 OPC 的展位，放在整个世博展览馆一楼大厅的 C 位， OPC 放 C 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被各种看见，被投资人看见，被这个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然后被世界看见。当然你最后说那要有钱呀，要有真金白银呢，但我觉得融到资当然好，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啊。
1: 的确，他们被看见了，是因为他们独特。

0: 的创意、独特的价值，但是现在也只是那个未来可能的黑马的最早期的这个小马驹的阶段。你看，无论是创始人也好，对吧，非常的年轻，还是他们的项目也好，也还处在非常萌芽的阶段。那接下来市场需要给予他们这些 OPC 们以什么样的呵护来陪伴他们慢慢的度过可能是开始时间最艰难的这段成长期。
1: 其实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就是从这个比赛里来的一些数据的整理，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得也很好。你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到他们的一半。然后比如说在北京赛区，到了复赛这一层，优胜者就有奖金了，然后还可以在这种产业集聚区有这种专属的工位。你刚才说是不是说天才还是说一般人都能干，我觉得不是有那句话吗，早起的鸟有虫吃，那现在这些都是早起的。但还有一种说法叫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用，工具方面技术方面平权了，所以最后的区别还在人。你可以没有这个科班的背景，你可以一开始跟我一样啊，文科生，说完全不懂技术，两眼一摸黑，我是一个零代码的起步。包括你可以说我不想去在 social 上社交上花太多的时间，我就不太会经营这个人脉。但是你不能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哪些呢？其实说的很多了，你不能没有创意，然后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心判断力。以前有句老话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这句话要改一改，就是当 AI 能了之后，人还能不能饭否。我觉得作为这种OPC 的创业者，这些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了 AI 赋能，一方面自己还要给自己持续不断的赋能。
0: 是，到底是属于早起的虫儿还是早起的鸟儿，可能未来还需要市场的大浪来这个大浪淘沙。但是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大会来看， OPC 的这个金奖是被放在了整个的世博展馆的最黄金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说明，就是可见他们是我们最金贵的部分，能这么理解吗？
1: 其实大家真正去到了这个你所谓的黄金赛区，就会发现它一分两半的，前面一半这八个展区啊是属于他们这个各个赛区的优胜者过来，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其实是给 OPC 提供支持的，他们也是初创企业，曾经是 OPC， 但现在已经可以成长为 OPC 的强有力的赋能的伙伴了。又是那句话，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去强调说，哎，你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卡这个标准，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生态建设好。
0: 好，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人成军，有的时候也需要千军万马。比如说呢，在昨天的这个大会的主论坛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阵机就获得了大会的最高荣誉奖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单一芯片的单节点，也不是组网的多节点，而是1024块芯片可以像被一个大脑指挥那样协同和高效的超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于华为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明的专访。
2: 业内的也好，还是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它大在哪儿？
3: 就是我们这个算力能力可以支撑中国的大模型像这个应该说全球最高端的这个水平看齐发展，规模越大这个水平越高。所以有这么一个计算平台以后，我们的模型公司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创新。
2: 那没有这个之前我们靠什么呢？
3: 没有这个之前中国还是很聪明的比如说像 DeepSeek 就会通过一些模型结构的创新，在达到同样智力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去降低这个算力的消耗。
2: 后勤保障不充足的时候，
3: 对，
2: 那我就节流。
3: 对，
2: 现在你们帮他们开源。
3: 对，因为你到这个节流节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2: 它会有天花板。
3: 对，它就天花板了。
2: 这么大的一个超节点的出现，是被 逼出来还是

0: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市场的需要，然后我满足市场需要，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 首先是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玉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玉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